0: 4公里。埃丹路的辅路东向西，拥堵63米，缓行12米，速度7公里。沿西街南向北，从沿西桥到梨花路，拥堵360米，缓行110米，速度7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36米，缓行32米，速度6公里。友谊路西向东，从太平街到南阳胡同，拥堵147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46米，缓行49米，速度11公里。公园路南北向南，从申花街到公园桥，拥堵54米，速度6公里。友谊路东向西，进学街附近拥堵93米，缓行65米，速度9公里。整个来看，今天早高峰啊，没有非常堵的很严重的地方啊。
1: 嗯。
0: 最多的地方，目前看也不过就是，拥堵200多米、300多米的啊。
1: 哇，今天早间的话，这个整体路况还是相当不错的。
0: 这就是很顺畅了。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有公交线路呢临时调整的信息，那请乘坐44路公交线路的这个朋友们呢要注意了。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呢，关于临时调整44路运行路线的一个公告，就是咱们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通知通告，那因为新丰街这个雨水湘涵工程施工，所以说呢，在10月9号到11月7号期间呢，长白山路是禁止车辆左右转弯向北来行驶到新丰街的。
0: 也就是在哪儿呢？恒天玫瑰园老长白市场那个十字路口。
1: 嗯，
0: 这么说更清楚，就是这个风貌海关店那个前面那胡同南面那路口跟长白山路交汇，你在长白山路东西双向行驶左右转，进不了这个新丰街，也就去不了海关风貌那店那个位置、
1: 哦、
0: 啊。然后在天池路上呢，你是能进去，但到南头那个跟长白山路交汇那儿，你是出不去的啊。
1: 嗯嗯嗯，
0: 出不去的。
1: 所以说就是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从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期间啊，这个调整的车辆呢是从公交集团5车队出发，然后呢行驶到天池路还有新丰街的交汇处这个位置之后呢，直行沿着天池路金丹来南街呢恢复原线路来行驶，就是说临时取消了阳光小区站还有东方公寓站，临时增设了市第三高级中学站还有州税务局南侧站，往返线路呢是相同的。
0: 就原本这公交呢是在天池路左转进新丰街、嗯、再右转出去，现在走不了了，就得一直往前走，就走到金达莱广场的红绿灯那儿，也是金达莱南街，然后呢左转再回到这个长白山路的啊，就这么回事、
1: 哦、
0: 就把那一段给让出去了，
1: 是
0: 因为新丰街过不去了嘛。
1: 另外呢，就是咱们还有一条，就是延吉市雨水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嗯、道路交通安全施工顺利，就是为了保障它的顺利进行，所以说呢也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嗯、好，
0: 是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啊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绝对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一、管制的路段及管制时间，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橘子街到河南街啊，长白山西路橘子街到河南街，管制时间2026年10月10号到2026年10月27号。管制的措施，长白山西路橘子街到河南街这路段由东向西封闭一条车道啊，长白山西路橘子街到河南街由西向东封闭两条车道，请广大这个交通参与者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也就是什么河南港到橘子港啊，长白山路的橘子港就是这个左岸这个位置，东西双向，东向西封一条，西向东封两条，是我觉得这个不太有影响大家走啊，不太影响大家走。你看长白山路本来是、
1: 嗯、
0: 加上辅路是双向8车道啊，双向8车道，
1: 就还好它是比较宽的。
0: 你封上两条，你单向的都、
1: 嗯、
0: 都是4条的嘛，你封上两条不还有2条的嘛？
1: 嗯，
0: 基本上过流量是高峰期可能稍微有点影响，但是不是很严重啊。平峰期的话根本不耽误走。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您在路面驾车关注到了有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5081059来提示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抖音互动平台来搜索一下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6: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0: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6: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7: 出门大吉早上好，闹钟还在来闯，都正冒着热。
8: 好的，关注路况，这是201号路况报道员霍师傅呢，提示大家在君大来北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全面瘫痪的状态了。哇，现在这两三个灯啊，这个他说他现在排在第二，都已经走不了了，全都堵死的一个状态，一个红灯一台车没动地方。 大家着急的不要走啊，这个别走这个路段了。
9: 嗯，
8: 这是霍师傅呢在刚刚就是两分钟之前吧发来的最新的一个动态。
9: 就是、还没进入这个路段的，没进入拥堵方向导向车道的，请你迅速换道行驶。
8: 对对，咱换路吧。就是走这儿的话呢，您可能耽误更长的时间，是不是？
9: 对。
8: 你看今天呢是10月12号，是周一了。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咱们中甲联赛的第26轮，延边龙鼎在主场呢是迎战了南通
9: 之
8: 云
9: 队啊。
8: 哎，对，
9: 延边龙鼎呢0-1不敌南通之云。开场第4分钟呢，这个南通队啊角球机会破门，下半场呢延边全力反扑，遗憾没能收获进球，这个主场呢惜败了。
8: 是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我们又能够总结出一些什么，然后呢又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去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延边球迷协会的后勤部部长张树亮。张部长，
9: 我们来连线一下。张部长你好。
8: 好，连线一下张部长。早上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9: 嗯，你好你好张部长啊。这个咱们呢，这个
8: 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就是
9: 首先想和你聊聊，回顾一下昨天这个整场这个主场的咱们主场的赛事，咱们球迷协会后勤后勤部啊这一次的现场保障工作，整体开展的顺利不顺利？
10: 整体是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圆满。我们提前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的那个物资的清点、物资的准备和人员分工。昨天从球迷进场观赛的全程。到最后立场收尾，所有的后勤岗位都在岗。就是保障了整场主场活动的顺利进行。
8: 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咱们是主场嘛，所以说呢，昨天这个现场球迷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就整体比赛下来，咱们延边球迷协会的这个助威氛围和热情状态，您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回顾一下吗？
10: 哎呀，非常的火热呀！
8: 嗯，
10: 昨天来到现场的支持家乡球队的球迷啊，非常多。人气很足，整场比赛90分钟，咱们的看台球迷啊，全程的呐喊助威，热情非常高涨，口号十分的整齐，氛围也非常的浓厚，充分展现出了咱们延边足球之乡的那个主场的氛围。
8: 嗯，就让所有的这个就外界的球迷也好啊，就是来到我们这儿，感受到我们延边足球之乡的魅力，对不对？
9: 让你从呐喊中听什么叫足球之乡。
8: 对对对。
9: 另外，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不太了解咱们这个球赛的后勤工作，您能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就是昨天比赛当天呢，咱们后勤部门主要具体做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10: 哎，我们主要负责赛场外和看台内的全部保障工作。赛前哈，做好这个各种物资。

0: 谓的物质的那个布置，把那个战鼓啊旗子都得布置好。
1: 嗯，
0: 等待这个球迷集结完成以后啊，再把球迷迎到在看台上，随时关注看台的情况，做好便民的服务，赛后统一的收拾物资，清理看台的卫生，保证那个赛场啊球场啊整洁的有序。
2: 嗯，其实真的很多的朋友们到我们延边来，然后在我们延边的主场来看球的时候呢，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这个主场亮眼的氛围的。其实说到每一次我们这里这个主场的亮眼氛围，都离不开我们志愿者的这个辛勤付出。那昨天呢，咱们一共有多少后勤志愿者参与了这场服务呢？就是大家当时状态怎么样？
0: 啊，我们这次有十几名热心的观众志愿者，球迷志愿者全程参与了这个保障活动。
2: 嗯，
0: 大家都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无偿的服务，任劳任怨，分工协作，认真的完成了每一项的幕后工作，特别的辛苦，也特别的值得肯定，所以说得非常的感谢他们每一个人的付出。
1: 嗯，咱们回顾一下昨天的现场，有没有哪些让您或者咱们现场球迷留下更多的特别深刻的特别暖心的这个球迷这个瞬间呢？
0: 感动的瞬间哈那个特别多了。现场有常年支持延边足球的老球迷，
1: 嗯，
0: 全程坚持啊站立助威呐喊，也有很多的年轻球迷带着孩子的家长球迷也来到现场。无论赛场上节奏如何变换，大家始终全力的呐喊助威，全力的支持家乡球队，这份热爱啊特别的真挚，特别的动人，特别的动人呐。
2: 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坚持文明观赛理性助威的，那昨天咱们整场这个观赛过程当中，球迷朋友们的整体素质和赛场秩序，您觉得咱们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吧？
0: 非常好。昨天开赛之前，那个咱们球队的队长朴世豪，在赛场宣示了这个球场文明的五个尊重。昨天所有的球迷啊都非常的自律，文明的观赛，大家哈、有序入场，有序入座，文明的助威，就是赛程结束以后啊立场也是非常的有序，全程没有那个出现什么不文明的现象呢。很好的展现出了咱们延吉文明城市，延边还有咱们延边球迷的良好风貌。
1: 嗯，那通过昨天啊这场这个主场的活动呢，结合现场的情况，咱们这个后勤团队啊在接下来的服务当中呢，打算在哪些细节上呢来把它做得更好更贴心呢？
0: 每一场的主场活动都是一次经验的积累。通过昨天的现场服务啊，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的经验，接下来我们是会继续的细化分工，优化现场的服务，完善那个物资准备，把每一次主场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到位，更好的服务每一位观赛的球迷朋友。
2: 嗯，我们都知道就是本赛季的中甲联赛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后半程了。这个聊完昨天的比赛，那咱们球迷协会接下来就是对于剩余的一些主场赛事来说，我们还有哪些助威还有服务方面的计划吗？
0: 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全程陪伴球队，剩余的每一场主赛比赛哈，我们都会提前做好筹备，组织球迷助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持续的用最热烈的呐喊为延边龙鼎加油助威，陪伴球队打完本赛季的全部赛程。
2: 嗯，好的，那这个球场上的任务呢，我们就交给所有的这个队员们了。然后呢，这个下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啊，或者说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加油助威的这个力量，就交给我们所有的球迷，还有我们球迷协会的这些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连线先到这里吧，也感谢我们的张部长，谢谢您。
1: 好，辛苦张部长。
0: 哎，谢谢。
1: 好，我们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张部长。嗯。
0: 哎，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

0: 联系电话177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0: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8:30，
3: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汪清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好了，让我们连线到的呢是汪清交警大队的王虎伟王警官啊，马上来连线。
1: 堵车不存在的导航会刷杂技。
0: 好，王警官早上好。
2: 哎，早上好，主持人。
3: 哎，早上好，早上好。
0: 啊，王警官啊，那这个今天这个咱们汪清方面的整体的交通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早高峰基本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的天气是多云，目前来看一切正常。
0: 好的，那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秋收的
3: 秋收的高峰期了、我们都知道农用车的上道率啊，包括一些农用专用机械的其他车的拖拉呀，还有自主行驶啊，可能这个秋季啊，这个是秋收用车高峰期。问一下王警官，咱们汪清大队啊，目前针对秋收这方面有哪些这个举措呢？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当前正值咱们秋收的高峰期。为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交通安全风险，保障咱们广大群众出行安全和秋收生产有序推进，咱们大队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组织了警力深入辖区的村镇田间地头，开展了秋收护航宣传行动。结合期间农村道路通行的特点，坚持宣传加服务的理念，将交通安全防线前移至村镇、大集、田间地头等，通过发放宣传单、现场宣讲，向群众普及农村道路出行的注意事项，针对农忙时节多发的交通违法行为，重点剖析农用三轮车的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的。

0: 严重危害，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摒弃侥幸心理，自觉抵制危险行为。特别是针对部分农业车三轮车存在这个反光标识老化褪色破损脱落缺失等问题，我们通过夜间晨昏出行巡逻的期间呢，为这个没有这个反光标识或反光标识老化褪色等这些农用车辆和面包车超员易引发事故的特点，向驾驶人普及了严重危害，并面对面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演习，自觉守法文明出行。同时责令驾驶人现场分流多余乘客，并对驾驶人超员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处罚。在此啊，我们要提醒广大务工群众自觉抵制防违法载人超员超载、酒驾、醉驾、疲劳驾驶等这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乘车辆要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三轮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农村道路交通环境。在这里啊，也愿每一辆出行的车都能安全抵达，愿每一名务工群众都能平安归家。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也感谢咱们汪清交警大队的这个王警官啊，给大家呢这个分析了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就是比较出现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典型的案例。
2: 嗯，是这样，就是这个交通啊是随着季节性变化有季节性的特点，到了这个时候特别下边村镇这个尤其一些国省干道跟这个田间地头作业小道形成多路头的交叉，这个时候呢给交通管理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工作压力。同时呢这个警员的出警率啊，这个路面有警时间呢也会大大的延长和增加。那么在这儿呢也向咱们汪清交警做出的这个工作辛苦的付出表示感谢，谢谢您王警官。
1: 好，谢谢您王警官。
0: 再见主持人。
2: 好，再见。
1: 而且刚才王警官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秋收高峰期的时候呢，他们汪清大队呢现在已经做好了全系列的这个举措了。
2: 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
1: 是吗？
2: 在咱们所有的连线的嘉宾里面，王警官这声如洪钟啊，真的声如洪钟，
1: 真的是这样。好的，就因为我们身边有这样的警员啊，所以说呢，也让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
2: 不用看其人，听其声，这就是劲头十足。
1: 对对对，就是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有就是很十足的安全感。
2: 哪像咱俩呀？我说话前你倒气儿，你说话前我倒气儿，得倒半天。
1: 别这样。好，那8:38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高速路面的最新路况。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好，连线一下。好，早上好，郑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2: 早上好，郑警官。
1: 好，郑警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2026年的10月12号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晴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辆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好的，那这样的话郑警官啊，那今天呢准备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然后给大家一些驾车方面的提醒呢？
3: 好的，在近期呢延边支队巡逻四大队民警是在巡逻到延吉方向211公里处呢，发现一辆摩托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上，驾驶人呢正焦急地拨打手持电话，随即民警将警车停靠在摩托车后方，做好安全防护后呢向上前询问情况，经过了解得知呢，这名驾驶人呢在骑行途中摩托车发生了故障，车辆无法继续行驶，事发地点距离

0: 合力呢将摩托车推至站口外的安全区域。那么在收费站外呢，民警和驾驶人讲解了高速公路骑行需要遵守的规定，并且呢提示他在骑行之前呢对摩托车应当进行相关的车辆检查，确保车况运转正常。那么驾驶人也对民警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驾驶员们，在驾车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对车况进行全面检查，防止由于车辆故障而耽误您的行程。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不慎遇到了此类故障呢，也可以及时拨打24小时的报警局电话0431-1212或者是96122，那么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为您提供帮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也感谢这个郑警官的提醒啊。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
2: 好，辛苦郑警官，再见。
1: 辛苦您，
0: 再见。

0: 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碗。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唐西的生活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

0: 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呢，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到我们延边的话呢，就一定要品尝一样水果，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龙井地道的苹果梨，是不是？
1: 苹果梨啊，
0: 嗯，
1: 这是金秋梨香满延边啊！咱们延边交通民广播助农便民活动走进小区啊，地道的龙井苹果梨，长白山水的滋养，皮薄爆汁，生吃煮梨，这个煮水啊两相宜。现场呢免费试吃，产地呢直供，没有中间商啊，线下选购，扫码呢就可以下单，一起为咱们这个延边的苹果梨啊，
0: 嗯，
1: 来这个，
0: 就是咱们来这个助农吧，
1: 农
0: 是不是、
1: 啊、
0: 为果农来
1: 助
0: 力一下？
1: 嗯，
0: 好的。那今天说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我们现在啊线下助农便民活动呢已经开展了，是从这个9月28号正式开始的。我们苹果梨进小区，提起咱们延边特色的这个鲜果龙井苹果梨的话呢，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作为延边地理标志的特色果品，龙井呢，它是地处长白山余脉，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然后光照很充足，山泉灌溉，得天独厚的这个冷凉的山地气候，也孕育出了这一款独有的苹果梨。
1: 嗯，这个果形饱满啊，颜值出众，果实呢个头硕大，底色呢是嫩黄，向阳面呢晕染出漂亮的粉红的这个霞晕啊，形成这个形似呢苹果，故而呢得名苹果梨。
0: 哎，而且说它的这个果肉的话跟苹果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皮儿非常的薄，然后肉很细，也是爆汁儿清甜的，果皮薄而好，就是所以说它非常的好，就是那个把它那个削掉是吧，
1: 对，
0: 果肉呢是洁白的，很细腻的，几乎没有那种粗硬的果渣，咬上一口的话这就绝对就蹦
1: 汁水
0: 蹦汁儿了，是不是、
1: 啊、就你吃苹果这家不能跟别人说话啊。
0: 嗯，对，
1: 一说话人家都尝着苹果梨了。
0: 而且说到那苹果梨的话，其实它吃法真的很多，就直接吃也可以，然后秋季换季的时候呢给它炖那个梨水是吧、啊、梨汤然后温润滋养，然后老人孩子都很适合。
1: 煮完了把它放到冰箱里保鲜里边让它凉降温啊，那种这个清凉爽口啊、特别舒服。我跟你说，如果你今儿晚上喝多了，明早上起来你干的一碗那个煮梨汁
0: 啊，
1: 嗯，
0: 解酒汤
1: 很管用的。
0: 而且我跟你讲，它还有另外的一种吃法，
1: 嗯，
0: 就是咱们不是做那个辣白菜嘛、
1: 啊，
0: 也可以切进去一些苹果梨、
1: 啊、
0: 很好吃，
1: 放苹果梨片也行，如果你愿意打成汁儿，直接放在那个辣白菜料里面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很提味的
0: 啊。而且呢，其实说到咱们这个这个助农专场的话呢，砍掉中间的这个环节啊，产地啊，职工实惠到家。
1: 现场呢，你可以吃啊、亲手来挑选新鲜的苹果梨，有多种规格的可选，有这个特大的、一等的、二等、三等的等等啊。这个多种规格可选，满足这个家庭的不同需求。另外，你不方便到场的朋友呢，你扫码订购邮寄。
0: 对，
1: 现在这都不是问题、啊、
0: 其实你看很多的朋友们都加入到了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各种群，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的这个群啊，这个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如果说您想要加入进来，然后参与到我们 FM105.9 搞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惠民活动啊，然后各种各样活动的话、也都可以随时连线我们，就是5081059给我们导播打电话，给您拽进群里，这样您就可以随时方便您扫码了，对吧、
1: 对，这个咱们这个扫完码、这里边不单单的将来未来我们就延边交通广播搞一些助农活动啊、一些其他的土特农产品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
0: 对
1: 选购嘛，
0: 就是这一次的话、我们可能是带大家呢来选购咱们延边的苹果梨，然后呢等到过一阵儿的时候呢有这个天气凉了、其他的一些农产品下来了，我们也会这个帮助更多的一些农户们来帮他们助销，当然我们也会在品质上选择最优最好的，让所有下单的朋友不但可以助农，而且也可以吃到最新鲜最好的这些农产品，
1: 品质是第一保障。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就是同一时间早8点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 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3: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2: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3: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非洲和亚热带，据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东西不少，非洲就更多。怎么在这地儿还有鳄鱼啊？这玩意儿你问我呀，我也不清楚。也许它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这儿了。您呢就不用寻根追源问这事儿了。总而言之，蒋平是遇上鳄鱼了。那东西在水里多快呀，

0: 而且是水中之王，其性最残忍和凶猛。蒋平吓得魂不附体呀，摇着脑袋紧摇啊。可这蒋平在水里把脑袋冒出来了，救命！他这一嗓子震惊了岸上的吴晓、白云瑞他们，等着着急呀、啊，怎么还不上来？还不上来？后来可盼着蒋平露了面了，这一喊救命，谁不害怕？再看白云瑞，一伸手把飞抓百炼锁抛入水中。四伯抓住，蒋平一伸手抓住，白云瑞一拽，揉一声把蒋平拽上来了。可叹永金刚张豹稍微慢了一步，鳄鱼张开大嘴崩的一口就把张豹下半截给吞进去了，紧跟着一倒口滋溜把整个大活人给吞下去了。马龙也够惨的，马龙刚上来半截被鳄鱼一口把双腿咬住，紧跟着一吞滋溜也给吞进去了。两个大活人200多斤就这样交代了，而且岸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这东西脑袋探出水面，张着大嘴去青发亮的大牙，咔嚓一口把永金刚、张豹和马龙给吞下去，都看得清清的，那水刷下就红了。紧跟着鳄鱼沉下去了，吴晓是肝胆欲裂呀！啊，你看干瞪眼没有办法，但说蒋平侥幸得脱，往巨石上一躺，好像没背过气去。哎呀，哎呀，哎呀，吓死我了，吓死人爷呀！四伯，您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那俩孩子可怎么办呢？哈哈，张豹、马龙啊！哈哈，
0: 蒋平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白云瑞、吴晓眼泪也掉下来了。你想，跟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处了多少年了？感情滞后，形影不离，眼睁睁瞅着被鳄鱼给吞下去，能不难过吗？所以几个人也掉了眼泪了，哭罢多时啊。蒋平止住了悲声，
1: 哎，这就是战场啊，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谁成想到了汉阳峰天池出现了这种事情。云瑞啊，把今天的事儿牢牢记住，回去禀明相爷，还得深奏给天子啊。张豹、马龙为国尽忠而死啊，他们也是堂堂国家的官人。是，四伯，我记住了。您看下一步怎么办？孩儿啊，我可看着九紫莲花了，果真就在水底呀、啊。再危险我们也得把九紫莲花弄到手，再死人也得把宝物夺过来。孩儿啊，我是下定恒心了，一会儿我喘喘气儿，我还得下去。别，四伯，说什么我不能叫你下去，这不是您下去一回了吗？您在这歇着，您把方位告诉我，我下去。云瑞，你别说了，我非下去不可，要不就我来干什么来了。白云瑞这犟劲儿上来，脸涨得通红，一边说一边换水师依靠。沈明杰、吕仁杰哥俩也把水衣换好了，我们哥俩陪着，我们哥俩陪着。云瑞点了点头，好吧，明明冒险也得下去，不也不好交代了。他每个人又喝了几口酒，手中提着利刃，穿着水师衣，棒棒棒下去了。蒋平那心呢，唰，几乎都到了嘴里头了。

坐到巨石上，眼珠不错的在这盯着，心里不住的祷告：神佛保佑啊，老五位死鬼玉堂啊，你儿子可下了水了，你在天之灵别散，保佑云瑞马到成功啊，退一万步说，别出事儿就行啊。还有那俩孩子，千万要确保他们的平安。古人迷信，他心里怎么想咱不必细说，但是说白云瑞三人虽然刚进水，通过蒋平的描述心里已经有了数了，所以到了水中之后没费什么力量就找到九紫莲花，拢目光一看，果然在两块巨石的夹缝中间长出一朵莲花，叫水一冲啊，摇摇摆摆，看得十分真切。吸收前者的教训，他们看着莲花之后闪目往旁边看，果然发现石壁上有三个大洞，黑乎乎的，正中央是大洞，两旁边俩小洞。因为蒋平也没看见那鳄鱼从哪个洞钻出来的，里边有几条鳄鱼心里没数，因此白云瑞他们是万分提高警惕啊。他人住上意了就看清了，一看左面这洞里一条鳄鱼，就是方才吃张豹马龙那鳄鱼，可能吃完了他心里头有了底儿了，眼睛一眨巴一眨巴盯着白云瑞仨人没动地儿。右面洞里还有条鳄鱼，长了下一丈七八呀，体重超过几吨呢，张着大嘴看着。他心里还说呢，这都是谁呀，没事跑这折腾来啊、哦？要取九紫莲花门都没有啊！这玩意儿属于我们的，来了我得吃点点心，哎，这回来仨正好饱餐一顿、啊、一摇尾巴是直奔白云瑞。白云瑞啊，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一看那大嘴张开跟洞一样奔自己来了，云瑞往下一颤，把宝刀竖起来了。他这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呀、啊，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呀、啊，往下一颤，紧跟着往上一举、还得说云瑞扑这一刀在鳄鱼的下巴壳这给扎进去了，鳄鱼往前冲的这个劲儿，云瑞手腕的往后使劲儿，两头一赠劲儿，哗的一下把这条鳄鱼肚子给豁开了。与此同时，沈明杰、吕仁杰两把刀同时夹攻，七巧咔嚓，七巧咔嚓，七巧咔嚓，一顿乱刀把鳄鱼给杀死，沉入水中不动了。刹那之间天池的水都红了，蒋平他们几个人在上面看着，一瞅这水哗涨起了多高，一会儿落下去了，一会儿又高起来，一会儿又落下去，紧跟着水一翻花变成红颜色了。蒋平一拍大腿，完了，云瑞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明杰呀，仁杰呀，你们都完了。其实他也没看着完，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其他的人就劝您别太伤心了，您还没看着什么您哭什么呢，也许他们把鳄鱼给宰了，但愿如此吧。还等着，单说云瑞和二小顺利的杀死一头鳄鱼，那左边那鳄鱼就是吃张豹马龙那个不干了，摇头摆尾，哗，是猛攻白云瑞三人。云瑞

抱着一颗复仇的心，心说这是劲敌，这就是郭昌达，这就是江红烈。不会说话的畜生，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不把你们杀了，也对不起张豹和马龙啊。想到这，三小在水里头是奋战鳄鱼。时间不大，让白云瑞咔嚓一刀把鳄鱼的尾巴给砍下去了。他这尾巴呀是保持平衡的，尾巴一掉就好像船的舵没了，整个他就一翻个。叫我们郎君沈明杰、超水燕的吕仁杰两把刀与此同时扎入鳄鱼的眼中，噗噗噗噗，那还好得了，这鳄鱼一翻个，这水哗涨起多高，他往下一沉。云瑞利用这机会又一刀扎到鳄鱼的腹部，手腕的一带，大开膛。鳄鱼再凶猛也架不住三小的加工啊，晃了两晃沉入水底。这回这偏池这水可好，红色的了，原来看的挺清，现在什么也看不清了。云瑞他们在水里头长出一口气，觉着总算给马龙张豹报了仇了，可能没事了。想错了，没事儿，正中央那大洞里头还有个庞然大物，这洞里可不是鳄鱼，闹了半天是百年来一条孽龙，咱就给它起个名叫孽龙。身长不到三丈，差不多少，这脑袋大的比水缸还大着几圈，身上全都是铁甲，四个爪，大长尾巴，那嘴一张能并排吞进俩大活人去，舌头一吐能有六尺多长，跟烈火苗差不多，那牙都跟匕首刀差不多少。摇头摆尾是猛攻白云瑞，云瑞就觉得这东西可大的多呀，是什么东西受不了了，这东往前一冲，那水哇的一流动，把三小冲出去二十几丈远。到了现在云瑞是精疲力尽的，赶紧往水上浮。丈平三个人年轻，动作麻利，所以逃出水中这才登了岸。哎呀，到了岸上仨人往那儿一坐，不敷是光喘了，再看三个人的模样全变样了。蒋平一瞅他们平安归来，这心才放下。怎么样，孩儿遇上什么了？哎，一言难尽呐、啊，四伯呀，我们宰了两条鳄鱼，还有什么？不知道啊，也许这也是鳄鱼，不过比死的那俩要大的多呀，甚是凶猛，我们实在对付不了，这才逃上岸来。我说水里头有多少这玩意儿？哎呀呀呀呀呀，这不天神跟咱作对吗？这你们歇歇，我下去。四伯你看看什么时候的。蒋平一看，哟，太阳往西转了，眼看要黑天了，还下去什么劲儿？四爷口打哎一声，算了，今天就算今天吧，咱们回去再想办法吧。可临走之时想起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蒋平又哭了一抱，别人也擦眼泪，望着池中点了点头，以示哀悼，垂头丧气下了汉阳峰，找着义侠太保刘世杰上马回九江府，到史家老店。回来的时候挺晚挺晚的了，已经掌灯多时了。到了店房，马匹伙计接过去，先让他们打点水，

个人洗了洗脸，换了套衣服，往屋一坐，晚饭呢给端上来了，可大伙儿瞪眼吃不下去，谁能吃下去，吧嗒吧嗒都掉眼泪。义侠太保刘世杰是最后听着的信儿，也是心如刀绞一般，吧嗒吧嗒掉眼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吃不下去。过了好半天好半天，伙计敲敲门进来了，几位，哟，怎么还没吃啊？是不是回回勺再给各位热一热，或者这饭菜不得口味？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们不吃了，你撤下去吧。哪位是蒋老爷？蒋平一琢磨，我这没熟人啊，我就姓蒋啊。哦，您就是。我先恕个罪，您是番江属蒋平蒋四爷吗？啊，对呀、啊，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就是个店房的伙计，您能认得我吗？我们开店的掌柜的想要见见您。你们掌柜的见我，什么事儿？那我就不清楚了。他说跟您是老熟人了，想见见您。哦，请他进来吧。众人把脸擦了擦，在这等着。时间不大，那掌柜的进来了，身材高大，面似姜黄，挖面金睛，能有40多岁吧，长得挺富态。来到蒋平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四老爷一向可好吗？小人这厢给您磕头了。哎呦，蒋平愣了一下，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声音也熟，谁呀、啊、怎么想不起来了。哎，请起请起请起，我四爷，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好好看看我是谁。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我姓史啊，我叫史丹呐、啊。哎呦，嘿嘿嘿，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史丹是谁呀、啊？当初的时候，说实话，数年前了。这史丹家住东京丰丘门外严家滩，给一个人叫花花太岁严彬当打手。那无非呀、啊、混碗饭吃。这个严彬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丈平他是太师庞吉的干儿子。后来呢，严彬伏法，这史丹呢也被抓去了，因为他是打手啊，判了5年徒刑，把他发往牢城营去改造去了。后来刑满释放，他流落到南阳，蒋平等人在南阳府团城子一战，会斗伏地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青，大破藏真楼，5月初1大战白沙滩擂台。在那时候，史丹2次出事，哎，还帮着蒋平他们办了不少不少的事，还立了功。为此蒋平对他非常信任，让他到开封府当差，史丹拒绝了。史丹觉得自己呢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又是个粗人，到了开封府那碗饭不好吃，所以呢就没接受。打那儿离开到现在又是几年的光景不见，没想到这史丹今儿在这儿露了面了。蒋平这么多的事儿，哪还能想到他呢？他这一报名想起来了。蒋平是热心肠的人，拉着史丹的手啊，哎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没想到，你怎么到九江来了？四爷，九江是我的家呀，我在这落了户了，这座史家老店就是我开的。哎呀，
这事可太巧了，住到你开的店房里。是啊，我回来看了看店铺，一瞅有您老人家的名，我还纳闷呢，您不在东京汴梁开封府，怎么来到九江府了？所以我赶忙来看望。蒋平点了点头，再三称谢，然后就不说话了。史丹也不傻，一看屋里这几位的表情都是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史丹就问四老爷，看这样你们遇上什么为难的事了吧？如果是这样，尽管跟我说，我是愿效犬马之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3: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3: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4: 北京时间9:30。
5: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6: 翻江书讲评在店房遇上了掌柜的史丹，蒋平见着他呀，的确是挺高兴啊，无奈现在心情不好。史丹也不傻，就看出来了，跟蒋平表示：“四老爷，你到了九江了，到了我们这1亩3分地，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尽管跟我说，我愿效犬马之劳。”哎。石丹呐，你也不是外人，我也没有瞒着你的话，是这么回事。蒋平就把八王类的事儿、欧阳普中受害的事儿、一直讲的偏吃夺宝的事儿说了一遍。这石丹眼珠瞪得一般大，嘴张得多大，喘不过气儿来。哎呦我的四爷呀，不用说我参加，就听您这一介绍，我是毛骨悚然呢。我说四老爷，这可怎么办呢？您呢？
7: 是啊，
6: 要不这大伙儿都发愁呢，时间还紧迫，事情还没办成，怎么能想方设法把九子莲花弄到手呢？现在我可真没辙了。四老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你说吧，咱谁跟谁？是光靠你们几位恐怕挺难，我给您介绍个人吧，如果这个人能够帮忙的话，我估计着事情能成功，是吗？是的，快说谁？归我们九江府管 出东关不远有个地方叫盖家庄，盖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老英雄啊，此人姓盖，叫盖天仇。这盖天仇有个绰号叫亚三江，水性极好啊，人家家里就使船的，据我所知江河湖海他精通各种水性，而且是剑客的身份，能耐大的没边儿啊。他还有个女儿叫龙女盖飞侠，又叫草上红姑，哎呦那水性棒极了，人样子长得也漂亮。这爷俩独霸东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是一。另外外间传言说他们家有一种稀世的珍宝，从祖辈传下来的，叫戏龙珠。说什么样的动物，飞禽走兽吧，都喜欢戏龙珠。我这么瞎琢磨着啊，如果能把戏龙珠借来，到天池边上一晃，能把你们说的那个怪物给引出来，把它收拾了，那么就可以得到九紫莲花了。不知道我这么说呀贴边儿不贴边儿。房树安在旁边一听，哎，太棒了，我四爷爷没想到咱遇上贵人了，我您给帮这忙可真是不小啊，我们应当请这父女二人给咱帮忙，您说呢？白云瑞点点头，是啊，真遇上贵人了，石掌柜你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话不能这么说，我算什么帮忙啊，无非多说几句话呗。蒋平就问，那个姓盖的跟你有交情？有，没交情我能介绍吗？你估摸着我们能请得动请不动吗？我看不成问题。他是这么回事，我算个什么东西，无非一个臭开店的。他是数年前呢，那个老爷子他闹了病了，他也不到外头办什么事儿，回来路过我史家老店，就病到我店房里了，我床前床后的这么伺候他，后来病好了，他对我非常非常感谢，以后呢就经常走动，逢年过节也串串门，互相送送礼，老人家每一次进城都住在我的店里头，就这么有点交。凭着我们二人的交情，再凭着各位的身份，我想他不会拒绝的。蒋平听罢点了点头，嗯，有理有理。石大娜，今儿个已经来不及了，明儿个咱起个大早，你陪着我们走一趟可以吗？啊，当然行了，我准备，您甭管了。大伙儿听到这儿心里才多少放宽了一些。史丹又坐了一会儿，回屋休息去了。老少英雄又悲又痛又乏累啊，躺在床上时间不大，沉沉睡去。这蒋平就觉着刚打了个盹儿，就有人叫他，四爷请起，四爷请起。谁呀正睡觉呢？蒋平这心里头很不耐烦，但睁开眼一看是史丹，再看哟，天是大天大亮啊，知道睡得有点过头了。四爷赶紧起来，史丹满面陪笑，各位起来起来吧，梳洗已毕，赶紧吃早饭吧，我都给准备好了。大家赶紧起床收拾完了，共进早餐，吃完了饭，史丹也准备了匹马，把礼品都给买好了。要不说是一家人呢，想的真周到啊。陪着蒋平众人上了马，边走边谈，出东关赶奔盖家庄。闹了半天，东关外是丘陵，哎呦那风景那个美呀，靠着大江的江边呐，风景如画呀。蒋平边走边看，感慨万千。蒋四爷自言自语，哎， 我也许是老了，老想我晚年归宿的问题。这风景多漂亮啊！一旦我有那天不干了，要找这么个地儿，弄个小院三间房，哎，一度晚年我就心满意足了。史丹一听乐了：“四爷，你怎么这么灰心丧气？您这身子骨多结实，再干个10年20年的没问题。”哎呀，史丹呐，这是跟你说起来了，我干得够够的了。看外观上我们多美呀，出入开封府，哎，不管见着什么人，都说上句儿，吃喝不愁，花钱如流水。但是你光见其表，未知其里呀。我们受的那个苦，担的那个风险，你是可想而知的。是，吃哪碗饭都不容易，特别是四老爷你们，出生入死啊。我的确深表同情。哎，算了，话虽如此，该干还得干呐。还离着多远？到了。这就是盖家庄，他们一看呢，庄村挺大，能有几百户人家，外头有护庄河，河上有石板桥，大伙儿催马过了石板桥，就进了庄子了。这庄子三趟大街呢，他们走的是中间这趟大街，到了十字路口一拐弯，史丹用手一指，到了，就这门楼。众人抬头一看，哎呀，好阔气的门楼啊，天鼓响的门洞，黑漆的大门，门上有铜环，三凳青石台阶，门前一对石鼓，还栽着几棵树，那边有一帮小孩在那儿追逐着，在那玩。众人甩凳立鞍跳下坐骑，史丹上台阶叫门，没拍两下门开了，里边出了一个家人，抬头一看，认识史丹。哎呦呵，史掌柜，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哎呦，

里边边乐边往外走。石掌柜，我还真想你呀、啊！昨天晚上做个梦，还梦着你了。哎，你还真就来了。别说这梦，还真挺灵验。说话之间，大门开放，此人迈步跨过门槛，站在台阶上。众人牵着马抬头一瞅，好，这大个儿，身高一丈一尺挂零啊！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挺长一张大马脸。这脸呢，得当件破开，能赶上旁人两个脸了。别看那样，长得可挺威风，浓眉阔目，湿鼻阔口，花白胡须，脸上厚厚的一层水锈，证明这个人呢，经常在水里待着，所以呢，脸上长着水锈。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裳，腰系丝绦，乐乐呵呵来到外头，一看站着一大帮人，还牵着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阵史丹一躬扫地：“老爷子，您挺好吗？”“哎，行啊，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这是啊。”一会儿到屋里我再给您介绍。行啊，欢迎，往里请，往里请。这会儿有俩家人过去把马匹都接过去，刷洗印溜，咱们不必细说。众人进了院了，可一看这院真宽敞，前道院白沙子铺着地，两溜厢房，正中央穿堂门可以通到二斗院，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花草，皮鼻子一闻挺香。到了二道院一看，虽然没有前道院宽大，但是非常干净利落。众人进了大厅，这主人盛情款待，分宾主落座。刚坐下他就问石掌柜：“这些都是啊？”“我来介绍介绍各位啊，这就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前辈，名叫盖天仇，人送绰号压三江。”我说：“老庄主，这位……”他用手一直讲评，就是道坐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到御前的侍卫，姓蒋名平字哲长，江湖人称翻江鼠。是吗？哎呀，失敬失敬。盖天仇一躬扫地呀、啊，拉住蒋平的手：“四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你们大武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锦毛鼠白玉堂，还有四爷您了，真是名震四海。今日大驾金身来到寒舍，我是非常非常欢迎。”蒋平一看这老头真会说话，赶紧以礼相还：“您太客气了，您过誉了，我们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没跟您打个招呼就进门讨扰，深感不安。哎呦，四爷您见外了，我是什么身份，您是什么身份，我请我都请不来。”史丹又介绍：“这位，用手一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位就是大武艺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的后人，身为二品将军之职，在开封府校里当差，江湖人称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是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好奇之秀啊。”这盖天仇拉着白云瑞的手握了半天呢、啊。“行行行行，将门出虎子啊，的确白云瑞长得也讨人喜欢，小伙长得倍儿帅，跟银娃娃相似，穿的也干净，扎金见袖，穿白挂素，挎着口宝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盖天仇哪能不高兴呢？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

0: 二品将军上他家来了，他感觉到脸上贴了金了，紧跟着又给介绍，这是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是四老爷蒋平的亲侄儿，这位细薄大头鬼房叔安。咦，
1: 老爷子，久仰久仰，进门讨扰，多好意思啊，多好意思。
0: 改天瞅一瞅，这位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柿饼子脸，还没鼻子，这玩意儿瞅着别扭，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叫人堵囔的慌。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背着把小片儿刀，心说这开封府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啊。似乎也听说过有个细薄大头鬼，即使开封府的官人也有不欢迎之理呀。改天愁喜上眉梢，吩咐一声来啊，带茶，最好的茶叶，给沏点水，然后告诉厨下备饭。这人非常豪爽，今天要给大家接风，蒋平也没客气，坐了一会儿，酒宴摆下，大家是边吃边谈，推杯换盏。盖天仇手捻虚髯，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石掌柜，大概找我有事儿吧。老爷子，您算说对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天来呀，求您给帮帮忙，这事儿呢，最好让四爷当面跟你讲。蒋平把酒杯放下一抱拳，老爷子，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来求您帮忙。
2: 求我？
0: 四老爷，可我有什么值得可求的？我能帮上什么忙呢？只要我能帮忙的事情， 我绝不说虚假的话，我是尽力而为，愿效犬马之劳。四老爷，什么事儿？
2: 哎，一言难尽呐。
0: 即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这么回事。蒋平说完，房叔安做了补充，白云瑞也插话，事情说圆满了。盖天仇听完了都傻了，
2: 啊，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借我的细龙珠让我出头帮忙，得九紫莲花，正是。我老爷子，您看能不能帮忙啊？
2: 四爷，
0: 这不话说到这儿吗？老朽不才，我舍命陪君子，这个忙我帮定了。大伙一听热烈鼓掌欢迎。慢，四爷，我话还没说完，帮忙是帮忙，成功与否我不敢保证。细龙珠有没有？
2: 有，
0: 现在在我女儿的手里头，那是我女儿定亲的信物，也是祖传留下来的。说叫细龙珠，从来没细过龙，说它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我从来没试验过，所以呢，这玩意儿我心里头没底呀。能不能把孽龙引出水面，那还两说，万一引不出来怎么办？孽龙斩不了怎么办？所以我有点为难。嗨，我老前辈，这个你就客气了，这事儿只要您尽了力了，成不成跟您就没关系了，那就是时也运也命也呀，便宜该着了，那能怪谁呢？
2: 四老爷，有您这话我放心了，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我肯定帮忙，这忙帮到底了。
0: 大家非常高兴。盖天仇说，这么办啊，你们先吃上，我找我女儿去，我把细龙珠拿出来，你们定个日子，咱们说走就走。看来这老头啊，慷慨人，说干就干，转身奔内宅。到女儿的房间，老妈丫鬟一看老爷子来了，起身让座，姑娘一看爹来了，赶紧站起来，爹， 听说咱家来了客人了
2: 啊、哦？你听说了？
0: 嗯，小红告诉我的，他到前面打水去，看你一帮人骑着马跟着石掌柜来的。
2: 是啊，丫头，咱家来了贵客了，哈哈，了不起的一帮英雄好汉，都是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蒋平、白云瑞，哎，还有那些人我记不太清了。总之，这帮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0: 是吧？爹，他们干什么来了？
2: 哎，要借咱家的戏龙珠，为父已经答应了，不但答应把宝珠借给他们使用，而且我还要出头帮他们办事。
0: 办什么事情？
2: 瞧你这个问劲儿，上天池斩孽龙，取九紫莲花，是这么回事？
0: 是啊，爹呀、啊，我听着这玩意儿怪吓人的，这玩意儿可不保险呢。您了偌大年纪，跟着他们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
2: 哎，不会的，我心里有底。退一万步说，即便摊上点什么事儿，也是舍命陪君子啊。人家瞧得起咱爷们儿，主动登门了，赏给咱脸了，我还怕这怕那，显着不够意思了。一笔写不出两个武林来，同是祖师爷的弟子徒孙，我焉有不答应的道理？丫头，你说是吗？
0: 是，也有爹您这么一说。爹，那个刚才您提了个人，叫什么名？叫白什么？
2: 白云瑞，追风侠，玉面小达摩，金毛鼠白玉堂的儿子。
0: 我听说这个白云瑞是后起之秀，很了不起的人。
2: 对对对对对，了不起，
0: 人家还是二品的将军呐，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取得包大人的信任呐、啊。这样的人物到咱家来，纯属是给咱家脸上贴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 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轻症患者你看1副药2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3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2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体是也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 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1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10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10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 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儿。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颜水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6: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6: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
7: 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7: 啊，李老师你好。
5: 嗯，
7: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5: 啊。
7: 也是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5: 嗯嗯。
7: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5: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儿，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7: 啊。
5: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7: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5: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7: 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5: 嗯，
7: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5: 嗯，
7: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5: 嗯，
7: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5: 啊
7: 就得张的、啊、就这样张的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5: 嗯嗯嗯，
7: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5: 嗯，
7: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5: 啊，
7: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5: 嗯嗯，
7: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5: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7: 啊，
5: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7: 嗯，
5: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7: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5: 嗯嗯，
7: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5: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7: 嗯、对，
5: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嗯、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那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7: 哦，
5: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7: 嗯，
5: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7: 嗯，
5: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7: 嗯嗯，
5: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7: 哎，我第二天哈、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啊、
5: 嗯，
7: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5: 嗯，
7: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5: 嗯，
7: 但是十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5: 嗯嗯嗯，
7: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5: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7: 是，
5: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7: 嗯，
5: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7: 哦，
5: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7: 嗯
5: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
7: 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5: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那不只是结节。
7: 哦，
5: 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7: 嗯，
5: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7: 是，
5: 嗯，
7: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5: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7: 嗯嗯，
5: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7: 是，
5: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
7: 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

0: 放心。
1: 哎，
0: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哎，用不着。
0: 哦。
1: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0: 嗯嗯。
1: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那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0: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1: 行。
3: 哦，对了，李老师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3: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3: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

0: 害怕，有时候晚上把他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了降压药呢，吃了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衍射方法，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2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样。
1: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量。

0: 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呦，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0: 嗯、
1: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那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
3: 呀，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啊。
0: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之内做三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量、
0: 啊、
3: 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0: 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0: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灵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0: 嗯嗯。
3: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0: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3: 哎，舒服多了。

0: 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0: 啊、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

0: 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嗯。
3: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2: 嗯。
3: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2: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2年了。
2: 嗯嗯。
3: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2: 嗯嗯。
3: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2: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嗯，
3: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2: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3: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2: 嗯，
3: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2: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2: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3: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2: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2: 嗯，
3: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斜，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2: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3: 是
2: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3: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2: 嗯，
3: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看怎么着， 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2: 嗯，
3: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2: 好，
3: 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2: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3: 嗯，
2: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3: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2: 嗯，
3: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2: 嗯，
3: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2: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3: 还有个4-5天的药。
2: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3: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2: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帆，所有路我自己选，不管山有多么难攀，直到我步履蹒跚，你向我歇脚的栏杆。当我回头看，还是路早已灯火阑珊，你本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打湿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各位好，节目的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甄秀珍。甄秀珍呢，其实上是出名较早的一位台湾歌手，走红于80年代。当时呢，他和费玉清啊、刘文正啊一起属于东尼机构。不过当时他在内地的知名度不是很高，直到9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电视剧《如果有来生》在大陆热播，他主演的司曼菲受到观众欢迎，才被大陆的媒体所报道。而早年呢，曾为歌手的身份却很少人知道。实际上当年的甄秀珍真的是风头一时直逼超级巨星凤飞飞的。一起来听甄秀珍的这支老歌《风说你要来》。

风说你要来，来自于甄秀珍，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陪伴各位啊。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甄秀珍电视剧《楚留香传奇》配唱的这支国语歌，叫做天大地大。这首天大地大呢，是郑少秋在1995年发行的个人国语音乐专辑啊。当然他在他的演出生涯当中其实一共出过30几张专辑，可是呢只出过唯一的一张国语专辑，所以呢也是相当珍贵的。因此我们来分享70-80年代叱咤风云的荧幕当下郑少秋天大地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如果说在女生二重唱里让我选择一个最爱的话，我会选男方二重唱。不管是他们的声音或者他们现场的表现，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赞。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我很喜欢的男方二重唱，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话是不能说，在心里头每个人都有很不想碰的伤口，有些人是不能留在记忆中，多年以后想起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啊，问候到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想跟大家来听伊能静。其实关于伊能静，她的感情生活真的有太多的是是非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她到底过得怎么样，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的我们外人谁都不清楚，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她。我们只要去听她的歌，看她的戏就好了。那么就一起来回顾到的是1987年只有18岁的伊能静唱到了这一首星期六的下午。

我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罗文的《小李飞刀》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卢国沾来作词，顾嘉辉来作曲的。这首歌能持续那么长时间，更说明它的经典吧。

水果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裘海正爱你十分泪七分，唱着爱情里的无奈和悲伤。流年似水，太过匆匆，有一些故事来不及真正开始就已经被写成了昨天，有一些人还没有好好的相爱就已经成了过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听歌里的心情。就快要结束老歌回忆录了，在宝丽金25周年演唱会上有一个压轴的节目，是由三大巨星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2:30。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面的那一些经典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过往的那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些电影呢可能是你熟知的，也可能呢你并没有看过。先想跟大家说到的电影呢是《鲁冰花》，1989年的一部电影。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想你一定听过这一首歌。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珍妮和我们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来表演了这一首歌。一夜之间，这首歌风靡大陆，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那么鲁冰花到底是一种什么花呢？实际上呢，它是原产自墨西哥的一种花，在大陆被称作羽扇豆啊。如果说非要让我形容一下它的形状的话，长得有那么一点点像风信子，长长的一串，上面有很多小花，紫色的、粉色的啊。那么在电影《鲁冰花》当中呢，鲁冰花其实是一种母爱的象征了，这是一部有关于母爱的电影，改编自钟兆政的社会写实小说，由被誉为台湾第二代新电影旗手的叶宏伟来导演的。这部电影《鲁冰花》它的主题曲，其实在电影当中它并不是由珍妮演唱的，只不过珍妮因为在春晚上演唱了之后呢，所以火遍全国，然后他就在很多内地城市举办个人演唱会，创下了当时最高薪酬女歌手的记录。而实际上在原版电影当中，这首歌是由民谣女歌手曾淑琴来演唱的。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听过这一个原唱的版本，一起来听听看曾淑琴的这一首《鲁冰花》。

这是曾淑琴原唱版本的《鲁冰花》。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珍妮的版本更好听、更顺耳一点。但其实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确实更喜欢曾淑琴的这个版本。对于曾淑琴的喜爱，就是开始于她当年的那首成名曲，叫做《你有什么样的苦》。对她的这个独特的嗓音啊，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她的那种饱满的情感，配合她层次非常丰富的音色，让她的歌都生长出一种画面感。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有故事的声音，对生命充满信心和热爱的歌手就是这样唱歌的。我觉得曾淑琴的歌声就是一束阳光，有的时候他会躲进云层里面，但是过一会儿他就会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对，他是一种有气质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有一些电影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这些电影当中的歌真的是很火很火的。接下来想跟大家说到是张国荣的一部电影，是由他自己来担当导演、编剧和制片人的，1999年的一支作品。

情，是一部爱情音乐剧，叫做《左右情缘》。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部电影，由张国荣、张柏芝、邱淑贞等等等等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主题曲叫做左右手。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我是歌手的比赛当中，陈洁仪致敬张国荣，就唱这一首歌左右手。那个时候呢，主持人是孙楠。孙楠点评的时候他说啊，左右手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并不火，后来因为各种翻唱版本才火起来的，结果惹恼了很多张国荣的歌迷，纷纷要求他道歉，觉得他是因为自己觉得这首歌不红所以才这么评论的。实际上呢，张国荣的这一首歌已经非常非常的火了，在当年。其实呢，也没有说错啊，张国荣的这首歌呢并不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可是呢的确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翻唱版本。1999年张国荣推出的《左右手》呢，是由叶良俊来作曲，林夕作词的。国语版本就是那一首也非常出名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在香港几大电台的点播榜都登上过冠军，获得了几乎所有的重量级的大奖，几乎是99年香港最火的一首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孙楠被批评也没有错了。当然可能在张国荣众多的金曲当中，左右手这首歌的传唱度不算最高，但是后来被很多大牌歌手翻唱过，像张学友啊、李克勤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电影主题歌的小环节，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国荣当年自己导演和编剧的电影作品《左右情缘》当中的这支主题曲，叫做《左右手》。

0: 跟你说到过往的一些经典电影以及当中的主题。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刚刚听到这首歌《一帘幽梦》来自于许茹芸。刚刚听到许茹芸的这一首《一帘幽梦》啊，是出自96年的陈德容和萧蔷他们主演的电视剧《一帘幽梦》的这个版本呢。其实《一帘幽梦》呢，一共有三个版本。据我所知，一个最早是1975年电影版的《一帘幽梦》，是最早根据琼瑶小说来改编的电影作品。当年这部电影是由甄甄呢、谢贤啊、秦祥林啊他们来主演的，而1996年的《一帘幽梦》可能是很多朋友最过于熟悉的一个版本了，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版本，也是刚刚听到《一帘幽梦》这首插曲也是出自这一年的版本。后来方中信他们也拍了一个版本啊，不过说实话那个版本呢我没有时间去看，不过我想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会对那个版本觉得比较的熟悉吧。琼瑶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特别喜欢看她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关于爱情最美的梦之一应该就是一帘幽梦。很多傻傻的女孩，可能她不太聪明，也不是非常的完美，可是她很真实。于是在生命中的某一天，总会遇见一个恰好的人，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改变，她就爱你的全部，连同你的缺点都变得可爱，是她爱你的一部分。希望所有美好的女孩子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灿烂。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

0: 饭前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求善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热烈祝贺雷韵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韵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是不是听出来了啊？我今天非常高兴。哎，不错啊，昨天晚上啊，我接到雷允上总部的消息，哎，给我激动的一宿没怎么睡。我老伴还说我都60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没定性啊？啊，我激动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在全国卖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给过这么大的优惠。那这个优惠的到来呀，意味着补虚方又能救治一部分人了。那接下来我就不卖关子了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听到这个好消息了，那我就把这个特大好消息再跟大家说一遍。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咱们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郑重承诺，炮制工序一道不减，

味药材分毫不省，严守古法炮制，守得住匠心，对得起良心，用心做好药，护佑老百姓。愿天下苍生都能用得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好药。值此300周年大庆，为答谢广大朋友的信任与支持，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特惠名额，可以享受到3大福利政策。这3大福利政策呀，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认真听啊。首先第1大福利政策呢，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那3副药就比你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第2大福利呢，喜庆300年雷允上，孙志刚，我老孙呢，我特意呢自掏腰包为大家准备了5万块钱的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呢，我个人为大家再助力50块钱，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啊。第3大福利啊，就是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药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活动一共是5天时间，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全国一共是2000台送完即止，也就是说全国啊一共2000台嘛，多一台也没有了啊。如果说明天智能养生按摩椅咱送完了，那么这次活动啊，无论接下来还剩下几天，就不再赠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所以想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刻不容缓，希望大家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那大家呀都知道我孙志刚的性格，那我是个老中医啊，人家都说老中医都得有脾气啊，都有性格。那我的脾气就是啊，医不叩门，医治有缘人。我从来不劝大家多买药，但是啊，这次活动我一定劝大家不要错过了，因为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活动政策优惠幅度史无前例呀。我孙志刚向大家承诺，但凡以后还能有比这次优惠更大的政策，那我十倍给您找差价，好不好？所以大家啊，应该能听得出来，我呀不善言表，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花最少的钱来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另外啊，我今天还要和大家重点说一下这次活动，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可了不得了。哎，我实话实说啊，我家呢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但是我家这台啊是前年的时候，前年我参加那个雷允上这个对药研发大赛，我得了1等奖嘛，给我的奖励。这2年呢，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可以说就是我们全家的保健医了。你像我老伴儿那个腿的静脉曲张，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他给调好了，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走路也不疼了。还有我那个大小子，我儿子那个痔疮也是他给治好的。就连我老丫头考上985名牌大学，这台智能养生按摩椅也是功不可没。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孩子考大学考上，他帮啥忙呢？我告诉大家啊，你看我这老闺女老丫头高三，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啊，就是躺在智能养生按摩椅上做这个全身的远红外经络的疏通，加上全身的按摩。哎，第二天精力就特别充沛。孩子自己都说呀，说爸，你这按摩椅啊能让我每天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这么说吧啊，只要大家使用上一次，你就会深深的爱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接下来吧，我详细给大家讲解这个宝贝啊，大家好好听一听。您觉得值不值得去抢一台呢？那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它是经过北京的总参医院、南京的同仁医院、还有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总有效率高达100%。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药枕秘方、纳米生物波束

时热疗和远红外光，还有智能芯片、经络按摩手法啊，这么多方法相结合的，所以它的功能啊十分强大，集针灸、理疗、按摩、康复于一身，它能起到祛湿除寒、温通经脉、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等多重功效。而且啊，它的操作呢十分简单，就像一个机器人啊，你哪里有病它就治哪里，而且你可以踩着用、靠着用、坐着用、躺着用，多位一体，所以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那我们看它的这个用法啊，第一，踩着用，就你往这个养生按摩椅上一坐呀，就能调节到小腿足部理疗上，哎，你每天十分钟就相当于你日常慢跑一个小时的这个锻炼的效果了。所以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啊，我们不讲吗，你迈开腿是不是啊，那你冬天天冷了足不出户怎么办呢，哎，为您解决了一大难题，你在家轻轻松松的就能锻炼身体了。所以它是糖尿病病人的福音，还有懒人的福音。你像很多朋友愿意做足疗的，你像包括我老伴儿就是啊，每天必做，他完全能够满足你，他就是一个高级的足疗师，哎，能把咱们足底的66个穴位还有腿部的6条经脉得到有效的疏通，哎，让您告别死人脚。尤其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再配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一辈子你就不会得糖尿病足了，哎，所以大家说好不好啊，哎，那这是他的第一种用法。第二种用法呀，靠着用，如果说你有颈椎病、腰椎病、颈肩综合症啊，或者说你想扎个针灸，咱就把它调理到一个远红外的这么作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会自己精准的定穴，然后深入皮下10公分，渗透性啊特别强啊，尤其是那些像风湿、类风湿的、有沉僵的朋友，那您拥有智能养生按摩椅，每天早晨咱起床，哎，您往上一躺，然后调整到祛湿除寒、温经通络的这个档，咱们坚持3周啊，就能让您彻底告别红肿热痛、酸麻僵木。哎，如果说到时候你做不到啊，你砸了这钱我都给你拿，好吧？这是第二个，咱们可以靠着用。那第三呢，它还可以坐着用，就是我们每天看电视的时候，你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一坐，360度纳米生物光速和远红外作用，就调到这档，就可以起到呢消炎止痛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治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女性的妇科疾病啊，包括像痔疮啊、便秘啊，有效率达到100%。你看电视的功夫，咱就把病给治了啊！你包括我老伴儿那个静脉曲张，就是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给治好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你做一次，你肯定就离不开它了。这是它的第三个用法，坐着用。第四个呢，躺着用。全身按摩呀，是智能养生按摩椅最基础的功能。它能模仿我们人的按摩手法，包括点、按、揉、捏、推，是5种不同的手法。你想按哪里都可以，哎，你想按颈肩，你就按颈肩这个按摩键，它有个档啊。你想按腰呢，那直接就按这个腰部按摩键，这等于把一个拥有30年经验的高级按摩师，咱们给请家里来了，为全家人服务啊。你呀，你老伴儿啊，你儿子啊，你孙子呀，哎，学习累了，上班累了，压力大了啊，咱们往这个按摩椅上一躺，全身按摩。说老两口子呀，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好，那咱们就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一躺，然后全身的头啊、颈啊、肩啊、腰啊、腿啊、足啊，哎，咱们做个全身按摩，这样就能提升我们的生命力啊。而且你算一个账啊，咱们一家全年啊，你都按摩的话，你能省多少钱，大几千块钱你省下了。这是它的第四个用法。第五个用法，它有特殊功效。智能养生按摩椅啊，还配有明老中医协会的保密醒脑药枕呢。这个保密醒脑药枕呢，就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个赭石加热效应的释放，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来激活我们休眠的脑细胞，

0: 到醒脑开窍的作用。所以它对于像脑中风啊，还有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帕金森、脑萎缩的患者，可以提高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脑病的速度。时间不用太长啊，每天就10分钟就行，你的大脑就可以清醒一整天。另外呢，拥有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像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啊，他可以集针灸、理疗、康复、按摩于一体，从此咱们可以1分钱不用花，他全给你包了。还有像那个中老年朋友，这个腿脚爱抽筋的啊，咱们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再配合上智能养生按摩仪，只需做3次就能达到温经通脉的效果。哎，如果不好啊，你把它砸碎了，这钱我给你拿，好吧？那说到这儿啊，智能养生按摩仪可以这么讲，它是依据咱们中医脏腑经络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的，研制而成的一个高科技理疗产品。可不是说市面上您在商场里花个10块20块给你买那些玩意儿，按摩20分钟，不是那个简单的按摩椅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是咱们的中医国粹，而且是专门赠送外国友人和外国医学专家的，就是出口的。俗话说得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赠给人家咱得拿好的，是不是最好的馈赠，这不是好宝贝咱拿不出手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您使用一次智能养生按摩仪，你一定会深深的爱上它。每使用一次，相当于扎10次的针灸，相当于做24次的艾灸，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的功效。智能养生按摩仪此次活动一共就2000台，赠完即止。那现在我看到主持人呢已经在提醒我，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好，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伙。在迎接大家电话之前，我还要说一下雷允上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这个优惠政策史无前例，每天每个地区啊，哎，给出20个名额，大家可以享受到3大福利。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老孙我特意个人准备50000块钱的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我为大家呢助力50块钱，加上折扣，3副药就比平常买咱们一共能省下来13590块钱。福利三，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药企雷允上额外再加赠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好，那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吧。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言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1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2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3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2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

0: 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啊。那啥、
3: 哎、
2: 我想包两份啊。
3: 啊，你好你好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是老朋友，可我妹妹没吃过呢，她是新朋友。
3: 啊，你的意思说要报两个人的名是这样吗？
2: 对对对、
3: 啊、
2: 我寻思呢，我想要两个按摩椅
3: 啊，
2: 但是我合计你们那啥，你给我邮寄的时候分开邮呗。
3: 啊，
2: 啥？我妹妹她给吉林白城的呢，我寻思你别都邮我家了，你不然我还得花邮费给他邮。
3: 啊，我明白了。啊，明白了啊。那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报名的时候吧，你跟咱们工作人员你讲清楚就行啊，因为确实这个按摩椅啊，它的邮资也不便宜，别真是像您讲的邮一个地方去了，是不是？那就不好了。
2: 那可不，我就怕这样似的。
3: 嗯嗯，
2: 你说你到时候你花，你多花钱不是吗？
3: 嗯嗯，
2: 我寻思你看看我妹妹她的药得咋吃呢。
3: 嗯，
2: 哎呀，她们家条件也不好。
3: 啊、
2: 早就知道我治好了，完了我就让他买，他也不舍得钱。
3: 嗯、
2: 这回这大庆打2折，你还给补贴、
3: 嗯、
2: 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寻我给他买。
3: 啊，是你亲妹妹、
2: 啊、
3: 是不是、
2: 啊、
3: 哎呀，你看你这姐姐太有样了，太好了。那你那个说说他情况好吧。哎
2: 哎，我跟你说啊，他咋的呢、
3: 啊、
2: 他今年66。
3: 啊，
2: 哎呀妈，今年过完年这不收养券吗？
3: 嗯、
2: 把右大腿给拽断了。
3: 哟。
2: 哎呀，你这借高利贷呀，把手术给做了。
3: 嗯，
2: 但是做完手术吧，那骨头就是长不上。
3: 嗯，
2: 上个月又做那2次手术植的骨啊。
3: 啊，
2: 前几天复查了，说的还没长好，植的骨头又没了。
3: 哎呀呀，他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这个四虚，哎，肾精亏空了。肾主骨生髓嘛、
2: 嗯，
3: 你肾精亏空了，就不能生出这个成骨细胞来。啊，成骨细胞生不出来、
2: 嗯、
3: 那骨小梁怎么能建立起来呀？啊、
2: 嗯、
3: 另外我觉得你妹妹这种情况，她平时是不是特别怕冷的，而且小便憋不住控制不住，而且大便还干燥，是这样不是？你告诉我。
2: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孙主任。
3: 太对了吧。
2: 她就拉了尿啊，
3: 啊
2: 这人瘦的就剩7斤了。
3: 所以啊，你看啊，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不补阴阳气血的话啊，我跟你讲，你妹妹可能是说的不好听点啊，命不久矣啊。哎。为什么很多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哎，就和你妹妹很像，把最后一点阴阳气血给熬没了，人就拉倒了啊！所以想回来咋办呢？我告诉你啊，赶紧赶紧的补四虚，刻不容缓啊！
2: 是呗，你说我就早就跟他说了，
3: 嗯，
2: 我说的，你说我这糖尿病都10多年了，
3: 嗯，
2: 那时候都要截肢了，
3: 对，
2: 我就吃这补气方给我治好的，胰岛素也都不扎了，
3: 都不扎了，嗯，
2: 现在你说我啥药也不吃，补气方都停了快8个月了，
3: 啊，你都补气方都快停8个月了，
2: 啊，是呗，那可好了呢，
3: 啊，
2: 哎呀妈，这是我妹妹都亲眼看着的，
3: 嗯嗯，
2: 完了她就嫌贵，一直没吃。
3: 啊，是这样。那你趁这次咱们300年这个大庆优惠活动，就买三副药能比平时，省大概13590块钱呢。所以这回咱谁都能用得起了，
2: 嗯、
3: 而且报名这个前20名还能赠送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啊，这多合适啊！
2: 可不咋的，我就听了这么优惠了。
3: 嗯嗯。
2: 关键啥呢？我也想要这个按摩椅。
3: 你也想要？
2: 哎妈，我听啊，我听说这个老好了呢。
3: 啊，是的。
2: 那啥，你说郑主任，就是你说的，你老伴儿静脉曲张，就是这个按摩椅给治好的吗？

0: 对对啊。
1: 哎呀妈，你说我老伴儿他也有静脉曲张
0: 啊，
1: 所以我寻思无论如何我得给他抢一台。
0: 对，抢一台，抢一台啊！这个宝贝啊，你一旦拿到，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人还可以这么享受啊！哎，这里边你看什么按摩呀、推拿呀、针灸、理疗、足疗啊，这个包括很多很多。你像你妹妹这个骨折呀，长期卧床，她脏腑啊失衡了。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按摩椅也可以帮助他疏通经络啊，这个工作这按摩椅都能完成啊，说白了他就是咱家请的一个中医大夫了，那多好啊。
1: 可不是嘛、
0: 哎、
1: 哎呀妈，我就是这么寻思的，我寻思给我妹妹好好治治、那他怎么用这个补虚方呢？
0: 补虚方他这个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四粒，然后呢这个按摩椅的话拿到手啊也是每天给他做两次的经脉疏通，这样的话我可以肯定的讲两个月他那个骨折呢100%能愈合的，而且下地儿走道啥的不受什么影响。哎，咱把话撂着啊，到时候咱们见，好不好？哎，
1: 哎呀妈，太好了，姐姐。哎呀，那我不是我停了都快八个月了吗？这补气房。
0: 啊。
1: 我寻思这天越来越冷了，我想再吃点。
0: 嗯。
1: 你看我也是早晚各一次吗？
0: 不是，那我问你，停药八个月了，你有啥不好的或者有啥反复的没有啊？
1: 也没有。
0: 没有、啊、
1: 血压血压都正常
0: 啊，
1: 眼睛看东西可清亮了呢，可好了呢。
0: 哎呦
1: 我介绍好几个糖尿病人都用补虚方呢。
0: 啊、就是没有啥这个不好的情况啊。那
1: 没有没有。
0: 对，那你这个要是巩固的话，你就一天吃一次就行，就按照保健量就行。
1: 啊，行行，哎
0: 对，一天一次。
1: 那啥吧，那
0: 一次四粒。
1: 中，那你给我报俩人的啊。
0: 行，我这边帮您问一下、
1: 啊、
0: 哎，你也打那个400电话啊，打那电话我这边帮您过问、
1: 哎、
0: 好吧，再见了啊。
1: 好了好了、
0: 哎、
1: 那你忙着吧孙姐。
0: 嗯，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哦。
0: 哎，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补虚方，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怎么用啊。
0: 啊，那您是这个新朋友是吧？说一下您情况啊。
3: 是的是的。
0: 哎，
3: 我听到了说，不是说正举办百年庆典的活动吗？
0: 对对对。
3: 还赠送什么智能按摩椅
0: 啊？是的。
3: 我也想要一台。嗯，是买三副药就能免费给一台是吗？
0: 对，没错啊，咱们的这个。活动政策呀，就是您购买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是能享受到2折的折扣啊，而且每副药呢我个人再给大家减50块钱，此外呢还要再赠送您价值5980块钱的咱们中医国粹，就是这个养生智能按摩椅啊，是这样的啊，没错，您说的对。
3: 哦，那个按摩椅是不是能给全身做按摩呀？
0: 啊，是的，刚才我不讲了它这些功能啊，按摩是它最基本的功能，不但是全身按摩，它还会针灸、会理疗、会康复，能够起到散寒除湿啊、温通经脉啊、消肿止痛啊、改善微循环，起到很多效果。那您具体什么情况？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嗯。
3: 哦。
0: 嗯。
3: 哎呀，我那个糖尿病有5年多了。
0: 啊。
3: 嗯，以前得过一次心梗，但是呢，没下支架啊。
0: 啊，没下支架、
3: 现在就是血糖嘛，空腹基本上都在6-7个，
0: 嗯，
3: 然后餐后有点高，就是15-16那样子的。
0: 哦，就是餐前还可以，餐后高得多，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这个餐后血糖高是最坑人的，因为它会悄悄腐蚀我们全身血管，而且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你没感觉，结果呢出事了，并发症来了。那你现在这个餐后降糖是用啥？用那阿卡波糖啊，还是格列奈类的？用啥呢？降糖药啊？
3: 我用的是那个阿卡波糖。
0: 啊，阿卡波糖啊，
3: 就是、100毫克，第一口饭嚼碎吃。
0: 对对。
3: 1天3遍那种。
0: 那你打那个胰岛素啥的没有啊？
3: 那个就是杂诺和林早晚各12个单位。

0: 个小便起沫子，而且是特别细的那种沫，是不是久久散不开，是这样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第三个问题，你最近感觉很累很乏吗？特别不想吃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你血压高是不是最近三个月才发生，以前不高，是这样吗？
1: 哎呀师傅，你别人给我介绍你的时候 就说你特别会看病。
0: 嗯，
1: 哎呀，今天我真的是领教了。
0: 好的好的啊，
1: 确实。
0: 那您现在这个糖尿病肾病了啊，直白点就是糖尿病你现在能到这个肾病的至少得三期这样了啊，如果说再往下发展可能很快就尿毒症阶段了啊。
1: 哦，我知道我肾不好，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0: 哎，没想到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到医院去查去，但凡您检查的结果有一点和我说的不一样的话，那你的检查的费用呢我可以给你拿，好吧。想要保住你的肾，我告诉你啊，只有人体胎盘脂和车，只有它能做到。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国家专利补血方你马上就得用，刻不容缓啊！早一天补上你的阴阳气血，就能早一天让你远离尿毒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今天就是特意来买药的嘛。
0: 嗯，
1: 那顺子，我问一下，药拿到了我该怎么用呢？
0: 因为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很严重也很复杂啊，你就按照咱们正常不是一天吃两次嘛，你吃三次，然后一次吃五粒，你就这么吃就可以的啊。另外呢，那个养生按摩椅啊，如果有幸你也能得到的话，你呀早晚也是各用一次。用什么呢？用那个腰部的纳米生物光波的那档来进行治疗，这样呢它能帮助你肾单位过滤血液，有利肾脏功能恢复的作用啊，这样呢这个效果呢会事半功倍啊，你记住我的话。
1: 好好
0: 好，
1: 好
0: 不好？哎，
1: 好好，谢谢您。
0: 哎，
1: 那我现在就报名。我那个按摩椅我一定要要一台，先谢谢您师傅，麻烦您帮我安排一下。
0: 不客气不客气，那你赶紧报名吧啊。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强调一下，就是第一副药没有吃完之前千万千万不许同房，好吧。再见啊。
1: 好，我听出来，我听
0: 出来。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雷敏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
3: 那个，
0: 啊，
3: 我们也想报名
0: 儿。
3: 啊，就是想订那个三副药送按摩椅的，您看看这个，就是您帮忙看看够不够。
0: 您是新朋友吗？
3: 我之前是买了一副药，然后是给那个老头买的，然后这不是吃了23天了吗？
0: 啊，是你老伴儿用，而且用了23天了，是吧？
3: 对对对对，他是前年3月份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哦，
3: 就是左侧的胳膊还有腿瘫了，左手啊，左胳膊就是那种就是佝偻着
0: 啊，就垮光的，
3: 然后血压也高，嗯，
0: 啊，血压也高，啊，
3: 嗯。刚退休那阵儿吧，就查出来有高血压，这一晃吧10多年了。
0: 就是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是吧？哎，
3: 对对。
0: 还有什么？您继续讲一下。
3: 然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吧，就大便就干燥
0: 啊，
3: 就只要一上厕所吧，他就犯那个心绞痛。
0: 哦。
3: 然后我们家，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就一个月就最少吧，得买2瓶。
0: 嗯。
3: 然后药房营业员都讲啊，就说大姨这。你这是顶药就不能老吃啊。
0: 嗯，
3: 那你关键是你有啥招是吧？你说他每周2次那个大便，
0: 嗯，
3: 没上之前吧都得先喊五粒，然后坐在马桶上就再喊五粒，
0: 嗯，
3: 就那上完厕所吧，就是上完厕所然后就一脑袋的汗，
0: 嗯，
3: 然后他那个心脏嘛还突突突突突突的。
0: 哎呀，那可不行。这个速效救心丸它主要成分是啥？是冰片。冰片是特别寒凉的，它容易伤这个脾胃的阳气，你要是便秘的话，你总含这救心丸呢，越吃排便越费劲越困难，不能这么再吃下去了啊。
3: 关键不吃不行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一个多点儿就反正醒一会儿睡一会儿的，然后一会儿渴了，一会儿又有尿，哎呀，一会儿心脏不舒服。
0: 嗯，
3: 我都跟他说就是死我也是肯定死在你前面。
0: 嗯，怎么讲呢？
3: 你说我他这一天天的这休息。

0: 也根本就没法睡，睡到一个就是好觉，就一个就完整的觉都没睡过。
1: 哦哦。
0: 然后最近，嗯，我这心脏吧，哎，也是感觉就是忽忽悠悠的，哎呦，感觉也不舒服。
1: 哎，那您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嗯。
1: 哎，长期睡眠不足啊，也容易引发一些突发事件，你像一些心源性猝死啥的，这个得加点小心啊。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老伴儿的这些个问题的根源都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吧，得赶紧给他补四虚才行啊，这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啊。
0: 对呀，啊，我这不是在广播里也听你说嘛，这个人不虚不得病
1: 啊，是啊。
0: 然后而且吧，听你说这个药里啊，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首乌，
1: 是是是，
0: 说是可以，
1: 啊，
0: 嗯，修复那个脑神经。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花了5600买了一副药，然后吃上这药，当天他都放了好多那个屁。
1: 哦，
0: 哎，而且
1: 排气排的多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而且他就感觉说是吃到胃里的药一下子就跳到心脏里去了，
1: 嗯，
0: 让人有那种就是老开心老开心的那个感觉了。
1: 哦，是这样啊，这不是我讲过吗，
0: 嗯，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活药。哎，那么活药的功效是啥呀，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它会循经给药，自个儿就是循着这个经络就到它该去那地方了，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很好啊，很好。
0: 对，
1: 哎，
0: 真的是好药。然后我不是说夸张啊，以前吃的那都有一筐药，又，
1: 嗯，
0: 也赶不上这一粒药的效果，
1: 是不是啊？哎，
0: 嗯，你说我为啥这么说哈，啊，你看他吃上这药吧，他不是那个一个劲儿的放屁嘛，到了晚上7点多，他就要拉屎，
1: 嗯，
0: 我就急急忙忙的去给他找那个舒香救心丸
1: 啊，
0: 等我找到药，他都已经哎去拉上了，给我吓一跳啊，我真的是可害怕。就赶紧把那个药往他那个嘴里塞，
1: 嗯，
0: 我还说完了完了，这肯定又要犯心绞痛了。哎，结果没到1分钟他就拉完了，还没犯病
1: 啊，没犯病。
0: 而且吧，大便也不咋干。我当时就合计，哎呦，这补虚的药劲儿，哎，这么大吗？
1: 哎呀，那可不啊，当然大呀，
0: 嗯。
1: 我不讲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这一粒药能顶传统中药的这个120粒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药劲儿非常大，见效非常快。
0: 哎，真的，我跟你讲，这治病吧就得用好药，
1: 嗯，
0: 你看到今天一共23天，
1: 嗯，
0: 现在吧他上厕所，啊，彻底啥根本就不用再用舒药救心丸了。哎呀，真的这2年了，这是最大的进步啊。
1: 嗯，这个舒药救心丸终于不用再吃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挺好啊。
0: 哎，
1: 嗯，
0: 哎，还有他那个睡眠吧也特别特别好，
1: 嗯，
0: 应该就是吃3天吧就能睡，哎，睡一觉到5-6个小时，
1: 哎，
0: 哎呀，真的，我也不怕您笑，孙子，我都快2年呀，我都没有睡过这么久的觉了。
1: 哦，
0: 哎呀，感觉真的是特别解乏。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哎呀，他吃的那药那效一半都在我身上来了，我都感觉我都休息好了。
1: 这就叫啥呀？叫一人补虚，全家受益啊。特别好啊，特别好。还有什么其他变化您再讲一下好不好？

0: 就还那样。
1: 嗯，
0: 这个很好。
1: 嗯
0: 嗯。还有吧，就他之前就那个身上冰凉的嘛。
1: 嗯。
0: 现在是热的，比正常那边都热。
1: 嗯。
0: 然后他自己每次吃完那个补虚方，他都说感觉有东西哈，就是往那个胳膊里腿里面跳。
1: 哦哦，这个反应啊，其实是他这个大脑神经元得到修复之后啊，人体出现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啊，这个很好、
0: 哦、
1: 啊，很好，这个不用担心什么，正常，很正常。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说一下。
0: 还有就是他最近一个劲儿的要那啥，我没同意，我都说都70岁了，
1: 啊、
0: 你这个还脑中风2年多。
1: 啊
0: 哎呀，都没了，都没那个，那啥了，这最近补虚了，怎么还长本事了？
1: 啊，就是要过这夫妻生活呗，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啊，我明白了。但是现在他这个也是肾经生成的一个关键期嘛，所以我反复强调，头一副药是不可以同房，绝对不可以，你还得跟他说，就是我说的啊，哎，让他听我的，好不好？哎，
0: 行，他就在我旁边听着呢。
1: 啊
0: 哎，你听到没？这个孙主任刚才说的，你听到了吧？他就在我旁边听
1: 着呢。啊、他在你旁边呢，啊啊，行，
0: 嗯、
1: 听到了，嗯。
0: 哎呀，他点点头、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孙主任，你看这回300年大庆的活动，我们必须再买3副药，
1: 嗯，
0: 是不是就能治好他？就把他那所有的问题都治好呀？
1: 能，足够用了，你就买3副就行，
0: 那个不是还说还送那个按摩椅吗？
1: 啊，对呀、啊。
0: 哎呀，有了这个按摩椅，我都不用再天天给他做按摩了。然后、
1: 嗯、
0: 我听到这个消息啊，哎呀，真的是高兴坏了。我都感觉、
1: 嗯、
0: 孙子，您都是那个老天爷啊，心疼我，就派他来救我。
1: 可不是啊，你有这个按摩椅就把你给解放了啊。
0: 嗯。
1: 哎，所以你看这都是啥呀？万般皆是缘。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它有这个针灸的作用、理疗的作用、
0: 嗯、
1: 还有康复按摩的作用。就你这个一个智能按摩椅、
0: 哦、
1: 你就基本就把你之前干的活都让他干了，把您给解放了嘛，这不是吗？
0: 哎呀，
1: 所以那个按摩椅咱们一定得抢，一共就2000台，你得抓紧报名了，好吧？
0: 行、
1: 嗯、
0: 那你能给我们直接报名吗？还是得我们自己报？
1: 不在我这报，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去打，那电话抢。行，那咱不耽误时间，赶紧报名，别一会儿抢不上。好吧，再见了啊。
0: 行，好嘞，谢谢您，孙主任，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3副药可享2折折扣，2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3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你好啊。
3: 等到我了，还有我的祖奶奶呀。
1: 哎，
3: 这是孙主任呐，我在这跟你作揖了，可轮到我了。
1: 哎呀呀，您可别这么说呀，您折煞我了，咱不兴这个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就我吃这个补虚专利药、
1: 哎、
3: 2个月09天了。
1: 哎呦，
3: 那是非常好啊。我是49年生人，今年77岁了。
1: 哎呀，那您比我大10几岁呢。
3: 老
1: 姐姐您记着呀，咱不用做锦旗，治病救人呐是咱们当医生的本分。
3: 小高吧也不让做锦旗、
1: 嗯、
3: 哎，你说这咋感谢你呢？你
1: 不用感谢，感谢啥感谢呀？你说吧，啊，有啥情况说情况啊？
3: 哎，那行吧，孙大夫，我跟你说，
1: 哎、
3: 我心脏里有3个支架，
1: 嗯，
3: 还做过一次那个叫什么管是什么房颤，那叫什么消什么？
1: 叫射频消融术，射频消融术、
3: 啊，
1: 它属于一种鞭打病牛的那么一个治疗吧。
3: 哎，对对，就是这个、
1: 哎、
3: 可是后来呀又左心衰了，
1: 嗯，
3: 气儿不够用啊，得天天吸氧。
1: 哎呦，
3: 3月2月的就住院呐，打那几天强心剂。
1: 嗯，打心肌蓝啥
3: 的，
1: 是不是啊？啊，打心肌蓝、
3: 哎、
1: 是吧？
3: 对对、
1: 哎、
3: 就是这些药，反、
1: 嗯、
3: 名字我是记不住啊、
1: 嗯嗯、
3: 啊，去年刚进冬月吧严重了，
1: 嗯，
3: 不仅喘气儿费劲吧，身上还肿啊，
1: 嗯，
3: 脸呐、啊、腿呀、啊、都肿了，
1: 嗯，
3: 到医院大夫说全心衰了
1: 啊，
3: 整个心脏都坏。

0: 悠悠，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就您这个左心右心呢、啊，都出现心衰的情况，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全心衰，确实比较严重。
1: 嗯，是啊，你说搁医院住了7天吧，总是消下气了。
0: 嗯，
1: 气儿吧算勉强够用了，反正让出院了。这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
1: 又去住院去了。
0: 哎呦，
1: 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勉强过了个年儿。
0: 哎呦，
1: 你敢过完年过完元宵节、这饭就吃不下去了。
0: 啊，
1: 这肚子肿的就跟那个蛤蟆似的。
0: 哎呦，
1: 就脖子上那两根青筋呢就像蛇似的，那脸色啊青灰色啊。
0: 哎呦呦，哎呦，就是颈部两边啊那两根血管叫颈静脉怒张。这个颈静脉怒张 啊是右心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表现啊。太遭罪了。
1: 哎呀，孙大夫，就我那2岁的小外孙吧、上我家来看到我都不敢走到我床边儿 啊我咋喊着孩子他都不来呀，不上我跟前来。
0: 嗯，
1: 我呀我这心里明镜似的，那小孩眼亮啊，不愿意看到将死人那将死之人的脸呢。我感觉我也够呛了。
0: 哎呦，
1: 我就和我老姑娘说呀，我说我死了你就给我带回黑龙江老家和你爸妈一堆吧。
0: 哎呦呦，哎呦，
1: 哎呀，我和他葬一块儿，这也是当时你爸的遗愿啊。老姑娘一听我这么说，那哭的就像泪人似的。找人吧又给我送到吉大医院去了。人家那大夫一看我这状态，就和我老姑娘说再住几天院就回家吧，之后就不要来回再折腾了。
0: 哎呦呦，哎呦，他们也没啥招了，就是想放弃了，是不是啊？那不就等于说宣判死刑了吗？
1: 对呀，孙大夫，后来我吧不就快不行了吗？那肚子肿的就像死了好多天的牛肚子似的，发酵了发胀了似的，要拿一根针一扎呀就得砰的一声啊。4-5天就喝了点小米粥。
0: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1: 这人呢看着就是有进气儿没出气儿的状态了。话也说不了了，说白了嘛就是盖张纸也就算是死了。
0: 哎呀，哎呦，这就是阴阳气血已经亏虚到极致了啊，真是那种状态非常不好了，非常不好
1: 孙主任呢，我6个孩子，就我亏欠我老姑娘的最多。因为我家穷啊，生我老姑娘的时候我就把她给人家了。
0: 哦，是这样。
1: 哎，给人了，后来结了婚成了家又找回来了。但是吧我今天还能活着，我要感谢我这个老姑娘。因为其他孩子吧都认为我不行了。哎呦，我老姑娘也不知道从哪儿带回来的这个药。因为当时啊我病的那个程度也吃不进去呀。我老姑娘就嘴对嘴的喂着我呀。
0: 哎呀，这孩子真孝敬啊，太好
1: 了。哎呀，
0: 这孩子
1: 当时孩子们都在跟前呀，我听得可清楚了。那老大说啥呢？说让咱妈走得体面点吧，别给咱妈喂药了。这个药吧早上开始吃的这个药。这是我老姑娘后来跟我说的。完了吧他隔3-4个点吧就又喂我一遍。孙大夫，你敢到了下晚啊，我就开始放屁了。
0: 排气了，
1: 噗噗的，一个接一个的放啊。就恨不得这辈子没放完的屁都给放出来了。哎呀，这屁一放出来，眼见这个肚子一点一点的小了。
0: 哎呀哎呀，这太好了，这好事儿啊。因为这个心衰的人呐、他全身水湿瘀滞，就堵住了，我们中医讲叫堵住了三焦的气机。那你这个往下排气呀、说明这个三焦的气机给通开了，这个水湿气啥的开始往下边走了。哎，这是药效起作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 也就赶到第二天早晨吧，我就感觉肚子里吧那种那个胀劲儿啊，胀气那个劲儿啊消了大半儿啊。
0: 哎呀，消大半了。
1: 我居然 我居然都能开口说话了。
0: 嗯，
1: 哎呀，我跟我老姑娘说呀，我说我想喝口稀粥。
0: 嗯，
1: 哎呀，我老姑娘一听我说话了，还想吃东西，给我老姑娘激动的，当场就哭出声来了。
0: 哎呦呦，哎呦，
1: 哎呀，孙大夫，这要是真神了。
0: 嗯，所以说呀，这就叫我讲的啊，叫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就是这个道理。你看在你身上，这不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1: 之后啊，我就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啊，
0: 嗯，
1: 肚子的肿慢慢的也消了，
0: 嗯，
1: 腿上原来一个大坑的水肿没有了，
0: 嗯，
1: 你是躺着啊坐着都不喘了，
0: 嗯，
1: 也不用那吸氧机了。
0: 哎呀，那您这是彻底的活过来了啊。
1: 哎呀，
0: 活
1: 过
0: 来
1: 了，死不
0: 了
1: 了
0: 啊，死不了了，太好了。
1: 哎，之前房菜一犯病啊，那心脏跳的乱七八糟的，整个人都要晕过去了。
0: 嗯，
1: 现在这心跳的稳稳妥妥的，稳稳当当的，
0: 稳稳当当的啊。
1: 就吃饭吧，我能吃上小半碗了。
0: 嗯，
1: 面条啊，馒头，我啥都能吃，都行。
0: 哎呀，哎呀，太好了。啊，
1: 儿子吧，昨天呢还带我到我那个小区里走了半圈呢。
0: 嗯嗯，
1: 那邻居们看见我了，那眼睛都发直啊，都愣住了都啊。
0: 啊，
1: 就他们那么看我，他们不说，我知道他们想说啥。
0: 啊，
1: 意思就啥，这老楚太太医院不是让给拉回家的吗？怎么现在又能下楼了呢？
0: 哎呀，这个《道德经》讲啊。啊，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人呢，但凡从一场大病里边啊，你闯过来了，那就是啥呀？就叫死里回生了。活过来了，肯定没问题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呀，孙大夫，你说我一个只剩一口气的死人，被这个补习方给救活了。
0: 嗯，是的，啊，
1: 我肯定死不了了。
0: 嗯。
1: 我到今天为止啊，是用了2个月09天了。
0: 嗯，
1: 氧气我不吸了，利尿药我也不吃了，我还能吃饭了，
0: 哎，
1: 也能睡好觉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呀，这小外孙看我这样也来到我跟前了。
0: 啊，
1: 前天呢，这孩子还从他那熊猫那小钱包里给我掏出100块钱给我。
0: 啊，
1: 说我说你为啥给我钱呢？他说用大片买好吃的。
0: 啊。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呀，孙大夫，我今天打这个电话，除了是参加活动外吧，就是想亲口的跟你说谢谢，真的谢谢。
0: 嗯，
1: 这要不是你呀，我估摸着我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0: 哎呀呀，老姐姐呀，
1: 嗯，
0: 您呐能好起来，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你记住，你要比其他人呢。多吃一点，因为你这个心肌受损的程度，就心衰这个程度比别人重啊，所以这次咱们再用的话呢，
1: 哎，好好
0: 量上你自己稍微多吃一点，好吧？哎，
1: 好好好，
0: 哎哎，
1: 孙大夫，300年大庆啊，
0: 嗯，
1: 你这节目刚开始我就报名啊，
0: 嗯，
1: 我订
0: 了
1: 3副药呢，
0: 哦，
1: 而且还答应给我那个5980块钱的按摩椅，
0: 是的。
1: 哎呀，说起来呀，老头活着的时候就想买个按摩椅呀，当时就没舍得钱。
0: 哎呀，哎呀，这老姐姐呀，我说句大白话，
1: 嗯，
0: 你看咱们都是闯过阎王殿的人了，咱能活下来，那接着咱一定得享受生活才好，好吧？哎，别激动，
1: 哎，
0: 啊，别激动，哎。
1: 哎呀，这个我听你说你介绍这个按摩椅可好了，
0: 嗯，
1: 所以我就订上了。
0: 订上，对了啊，那恭喜你老姐姐，
1: 啊，
0: 好不好？这个养生按摩椅等你拿到手用上之后，我跟你讲，你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啊。
1: 哎哎，好的，孙大夫，
0: 嗯，
1: 我现在都记着你一辈子的好啊，
0: 哎，
1: 这要没有你我早完了，
0: 哎，
1: 真的谢谢啊，哦，谢谢。
0: 哎，希望再次听到你好消息，
1: 哎，
0: 好吧？祝您长寿健康啊！哎，
1: 哎，好，谢谢啊，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啊，
1: 哎，再见。
2: 好消息，国家专利补习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 三副药。

票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0%，70%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南、汾漓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既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拱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沿平绥线西进，在攻陷大同、太原之后，又侵占晋西北，直抵黄河东岸，对陕甘宁边区构成了直接威胁。9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八路军第120师迎接日军的兵锋，挺进晋西北的宁武、神池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第120师是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改编而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58、第359旅、教导团和骑兵、工兵、炮兵等营，全师总共1.4万人，其中第358旅旅长张宗逊下辖第715、第716团、第359旅旅长陈伯钧，之后王震任旅长，下辖第717、第718团。贺龙，湖南桑植人，1896年生，20岁以两把菜刀闹革命，31岁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关向英，辽宁大连人，1904年生，24岁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团中央书记，曾任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1937年10月22日任120师政治委员。1946年7月在延安因病逝世。第120师到达晋西北地区后，在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同时发动群众积极扩军，全师兵力很快扩大到2.5万余人，迅速站稳了脚跟。1938年1月，日军急于打通南北战场，企图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日军从山西抽调部分兵力集结于津浦铁路沿线，其余兵力进攻临汾。2月18日，日军向临汾及晋南地区发起进攻。
按照八路军总部部署，贺龙率第120师主力在彭浦路北段发动大规模迫击战。经过十天四场战斗，第120师歼灭日军500余人，破坏铁路20多公里，拆毁桥梁8座，攻占平社、田庄车站等7处敌据点，彻底斩断日军忻口至阳曲一线交通。1938年2月下旬，日军集结驻大同第26师团、黑田旅团、第109师团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从南北两线兵分5路反扑。2月21日，日军先后侵占晋西北宁武、神池、保德、天关、河曲、五寨、可兰等7座城镇后，炮击黄河东岸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为粉碎敌人的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率主力于2月28日由同浦铁路兴业回师根据地，以第358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359旅转至可兰。

0: 地区，阻敌南侵。
1: 3月2号，兰新占领军都碛口的日军突然撤回旅矢，向北进犯房山、临县。北线占领府谷的日军呢，同时撤回保德，向南占领五寨、柯南。至此，日军终于暴露出真实的企图，进攻陕甘宁是假，夺占晋西北是真。晋西北抗战根据地岌岌可危。
0: 3月6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贺龙果断决定集中4个团的兵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发挥八路军游击特长，首先主打五寨、可兰之敌，而后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
2: 围点打援旨在以适当兵力围困敌城，以此为诱饵，部署主力重点打击敌援军。
0: 面对晋西北多点游移的对手，首先该锁定哪座敌城呢？王震，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1908年出生，以作战勇猛著称。凡受领任务，必蓄胡留须，不达成不敬面，军中戏称“王胡子”。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 王震派侦察员发现，柯南城驻有日军第26师团千田连队一个大队及部分骑兵、炮兵、工兵约1000多人。柯南城的城墙高大厚重，易守难攻，但是柯南城又四面环山，南门外的水沟是城内守军的唯一水源，这正是围城打援的绝佳地形。
0: 贺龙立即命令王震率第359旅加紧围困，切断敌军水源和交通，逼日军出城。3月7日，第359旅迅速抢占可兰周围的制高点，向可兰发起袭扰性攻击，同时切断城内与外界联系。因3昼夜围困，城里的日军没有水喝，补给困难，被迫于3月10日下午弃城，向五寨方向突围。贺龙急令第359旅、第717团追击逃敌，同时命令第358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截击北窜之敌。当突围日军逃到可兰至五寨之间的3井阵时，突然获悉八路军第358旅正向自己迅速移动，驻守五寨的日军见120师集结主力，更不敢贸然出城支援接应，从可兰突围的日军只能悬在3井阵就地蹲守待援。日军迟迟未动，贺龙亲赴3井阵督战，调整战术，连夜攻城。八路军第359旅的717团和718团二营，从东南和西面突入3井阵，一部冲入炮兵阵地，缴获山炮2门、炮弹6车。4日凌晨，第359旅再次发起进攻，截至上午10时，共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3井阵突围日军，逃向五寨城，第359旅乘胜追击，迅速包围五寨，同时支援部队358旅于当天上午抵达五寨郊外待命。张宗逊，时任358旅旅长，1908年出生，黄埔军校5期生，19岁参加秋收起。

0: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3月12日，驻守五寨的日军400余人出城反扑。静候多日的张宗逊指挥第358旅715团在河湾村将其击溃，并于当夜袭占南关，迫使突围日军缩回五寨城。
1: 如何夺取五寨？幺二临时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有的指挥员认为，358旅、359旅既然已兵临城下，应当一鼓作气，迅速进攻五寨城。
2: 当时贺龙认为，敌人固守坚城，火力也很强，我军火力有限，强攻要吃大亏。他主张绕过五寨城，西敌侧后，汉其纵深，截断以联络，把日军诱出城来，相继歼灭。经过深入讨论，决定用部分兵力围困五寨，而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五寨神池之间，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打其增援部队，逼守敌退出五寨。
0: 贺龙部署用一个营和游击队伪装成主力围困五寨城，将两个旅的主力分别置于五寨西北和东北通往三岔堡和义井的两翼，孤立五寨，截击援军。兵贵神速，东北翼的八路军第358旅日夜调动，行至义井镇以南湖北村一带时，遭遇从神池赶来增援五寨的日军1000余人。第358旅居高临下，奋勇冲杀，甚至有战士赤脚与敌人肉搏。经过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俘虏军官1名，缴获轻机枪3挺，将残余援军赶入义井镇。3月18日，日军200余人从三岔堡增援五寨城，被八路军359旅第717团击退。至此，日军在五寨、义井、三岔堡编制的三角攻防体系，被八路军第120师展开的双翼彻底拦断，五寨日军沦为瓮中之鳖。3月19日，王震指挥第359旅一部夜袭五寨，城内日军遂于3月20日弃城逃往义井镇。与此同时，侵占保德、偏关、河区的竹内联队见五寨失守，侧翼暴露，于当日弃城向朔县撤退。八路军不战而收复保德、偏关、河区3地。围点打援，令敌军进退维谷，接连弃城。晋西北日军占7城，仅存神池、宁武2地。贺龙抓住战机，令王震、张宗逊打击义井、三岔堡2处残敌据点。八路军第359旅切断义井北面交通，逼迫义井日军3个大队向神池逃窜。第358旅乘机在凤凰山一带伏击，歼敌300余人，击毁汽车10辆，追剿残敌，直抵神池城下。3月23日下午，神池内外的敌军乱作一团，仓皇逃往朔县。第120师收复神池。至此，八路军激进肃清晋西北大部日军，只剩千田连队长指挥1500余人孤守宁武。
3: 贺龙说，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居险而守，把宁武作为控制北同浦路及杨坊口公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它安，要干净彻底地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他决心趁热打铁，趁我军连战节节之威势，继续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收复宁武，彻底

0: 克敌为攻，取得全胜。
1: 宁武古称宁武关，这里是大同至太原的咽喉要道，东西两侧险峰环绕，为同蒲铁路北段的重要枢纽。贺龙判断，一旦进攻宁武城，日军必会大举支援，这正是围点打援绝佳契机。他把两个主力旅部署在宁武杨方口之间，重点阻击援军，同时留下八路军第358旅7162团和第359旅718团二营围困宁武。贺龙特意叮嘱负责围城的716团团长，人称独臂将军的贺秉炎，日军如果弃城逃窜，你可以放行，让王震、张宗逊去收拾他们。3月31日，杨方口日军派出步骑兵6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南下，企图接应宁武守军突围。当日军援军建至石湖河时，突然遭到八路军第359旅的顽强阻击，日军被打死100余人，

0: 此时，千田连队长指挥500余名日军趁机出城，妄图从木茶嘴骆驼沟进攻第359旅侧背，与杨方口援军会合。冒死出城的千田连队长并未遭遇八路军第716团猛烈阻击，此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迈进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包围。
1: 获悉宁武守军突围部署在斗沟的358旅715团主动向东出击，与359旅夹击突围守军。战至黄昏，日军被歼300余人，千田本人被击伤，被迫退回宁武城内。石湖河的日军见接应无望，被迫缩回杨方口。与此同时，从原平赶来增援宁武的日军部队，当行至神山、上阳武一带时，遭遇我军359旅718团有力阻击，被迫回撤。
0: 4月1日深夜，固守宁武的日军待援无望，趁夜色弃城北逃。为分散八路军的火力，千田一出城也命令日军分成多路纵队，悄悄沿铁路向杨方口逃窜。
2: 八路军立刻发动追击，358旅716团在石嘴子，359旅719团在石湖河，各追前日军后尾一部，残敌会同杨方口日军逃往朔县。
0: 至此，晋西北反围攻战役胜利结束。

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的指挥下，八路军第120师部队经过38天浴血奋战，先后收复了日军占据黄河东岸的可兰、五寨、天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等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挫败了日军大规模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

0: 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1: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2: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2: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欢迎收听音乐声优版，我是贝贝。那今天的音乐声优版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飞儿乐团的歌曲。首先来听的就是他们的主打歌《千年之恋》。

千年之恋创作概念来源于英国的一个古老传说——镜刺鸟。相传呢，镜刺鸟毕生只鸣唱一次，自它飞离窝巢的那天起呢，就始终不停地寻找一种镜刺，找到后呢，便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最锐利的一根刺上。就这样呢，它将临死前的一个剧痛化作悦耳感人。飞儿乐团呢，为了提高的音乐质量，租用了英国当地的麦当娜以及 Coldplay 的一些乐器，还邀请了一些伦敦的爱乐乐团为歌曲配弦乐。这首歌曲呢，有一些东方岛国的一个神秘画面为起始，引领人呢进入了爱情悠悠的伤感中呢，超越了时空的交错，跨越了美丽与哀愁，音乐荡气回肠，非常好听。那对于我们来说，认识了飞儿乐团应该是当年的那一首情歌，叫做《我们的爱》。这首歌呢，当年红遍了大江南北，因为它的一个画面感和它的一个歌声高度融合，让我们想起了很多那些青葱岁月当中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些经历。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歌，我们

其实这首歌有一个故事，故事讲述了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黑道的古惑仔，为了爱呢，陪着她与黑道厮杀，甚至去抢超市。正如两个人的对白，你不怕吗？跟你在一起我有什么好怕的呢？是浪漫还是沉重呢？至少当他为了他的生日不顾景宁大作，砸开一个女装店的玻璃橱窗，执意取下一件漂亮的裙装拿到他面前对他说生日快乐的时候呢，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爱的幸福。但这样的爱情又能维持多久呢？最后男主角被仇家寻仇砍杀，这个结局很悲惨，但是呢也提醒了我们，为了爱情可以做出很多的一些牺牲，但是有些牺牲并不值得大家去学习。我们可以为了爱情轰轰烈烈，但是不能为了爱情去轰轰烈烈的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叫做 Lydia。

风乐团主唱张文婷有个朋友，她的名字叫 Lady 啊。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女孩子，却因为在感情上的失败而变得消极和极端。风乐团呢想安慰她，同时呢也安慰那些走进困局走不出来的人，于是呢创作了这首歌。乐团成员陈建宁表示呢，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最可贵的是人要有希望，人有梦想就会变得很伟大。没错，人一定要有梦想，不论什么时候呢，我们都不要忘了心里最初的那个梦想，也就是我们上期提醒到的啊，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范玮琪告诉了我们。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一定要对内心当中充满一种希望，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下面一首歌《月牙湾》是贝贝最爱的一首歌，我们来听。

月牙湾的歌曲呢，采用了即将消失的世界奇观敦煌的月牙湾，因为形状酷似了一弯新月而得名，地处敦煌沙漠之中，千年不被流沙所埋，成为了沙漠中的一大奇观。但是由于过度的拆开使用地下水呢，导致这个奇观日渐干枯，即将消失。资深的创作人易家勇老师呢，巧妙地运用这块要消失的地球奇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鼓励大家呢勇敢地去追寻真爱，努力地保存心中美好的回忆，同时呢也要用同样的心态来保护我们美丽的地球。没错，地球只有一个，我们应该去好好地保护它。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珍惜爱情，提倡大家一定要在该牵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牵手并且相爱在一起。同时呢，我们在运用地球的资源的时候呢，一定要想着这个地球只有一个，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爱护它，就像爱自己的爱人一样。好了，今天的音乐声晚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贝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6: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某黑熊养殖场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这个好友结伴啊。那年龄是在50周岁以下的，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17704339360。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公休是2天，工资呢可以面议，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

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小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的。联系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904480088，电话13904480088。还有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新市场的海鲜摊位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醒来阳光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年租的话呢是有优惠的，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和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大型食堂工作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休息，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金秋梨香满延边，那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现在是开始了我们的助农季，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助农便民活动呢走进小区的这个活动已经是开始一段时间了。地道的龙井苹果梨、长白山水滋养，还有皮儿薄爆汁儿生吃，还有煮梨水的话都是非常棒的。现场呢还可以免费的试吃，产地呢是职工，没有什么中间商，线下选购扫码下单就可以，那我们一起的来为咱们延边的果农来助力吧。这个活动呢我们是从9月28号正式开启的。其实说到咱们龙井的苹果梨呢一定是榜上有名，所以说作为咱们延边地标性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果品。龙井的地理位置呢是地处长白山的余脉，昼夜温差大，光照呢也很充足，山泉灌溉，得天独厚的这个冷凉山地气候也孕育出了这样的一款独特的苹果梨。如果说呢大家想要这个采购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那大家呢可以加进来，然后我们给您推码，您就可以扫码来采购了。这个价格也是很便宜的，那45块钱一箱，另外呢这个什么9颗装的是24块9包邮价，12颗装的呢是包邮价是36块9，12颗装的啊，那这就是包邮价是44块9，还有这个大9粒装的啊，这个是包邮价44块9，现场提货的话呢是价格40块钱，也就是大概有13到14斤半左右吧，这个大果6-7个，嗯。一颗苹果梨呢承载着果农一整年的辛劳，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助农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那您可以添加 FM 1059 1059 1059来和我们联系。

0: 停车站是协和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

0: 切成片拿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1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没有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3596515112 13596515112。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出售房屋的。那这位朋友呢，他是要出售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如果说想要年租的话呢，是有优惠的。那联系电话呢，您可以拨打13304435234 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新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是13904484321 13904484321。安图的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这是出兑汉堡店啊，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要出兑，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呢是可以直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店或者是咖啡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18943339909。黑熊养殖场有朋友是要招聘养殖取胆人员，男女不限啊，然后呢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好友结伴，年龄是50周岁以下，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是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去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 17704339360。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以上的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通过这样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0: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0: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30。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

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黑熊养殖场，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好友结伴，年龄是50周岁以下，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 17704339360。我听这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呢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

九，电话是189-4333-9909。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计，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啊，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7367，18744377-7367。再来关注一下，这是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是要招聘工人，工作的时长可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呢是139-0448-4321，电话呢是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1400，年租的话是有优惠的，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平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只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没有参与过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在大型食堂有工作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零。

0: 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最新路况，是5:35。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拥堵路段都在哪里呢？新兴街由南向北海兰路的附近，这里呢是有近80米的拥堵。长白山路辅路由东向西，也就是从南港街到北洋路的位置是拥堵290米，缓行115米。圆辉胡同呢，由北向西，也就是烟集街的附近啊，这里呢是有52米的拥堵，加上27米的缓行。
1: 为什么要困在我？
0: 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这里呢是由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有缓行100多米。青阳街由南向北，北青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45米的缓行。沿大街由南向北，公园路的附近呢是有70多米的缓行路段。解放路的由西向东，朝阳胡同的附近呢是有300多米的缓行。海路的由东向西，韩信胡同。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00。

0: 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期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使用信息，在今天下午的2:50左右啊，两位女士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边苑南门到顺义一号下的车，不慎是将一个近视镜落在了车上。这两位女士她的乘车路线呢是在延边医院南门上的车，在顺义一号下的车，是在下午的2:50左右啊乘坐的出租车，是不慎将一个近视镜落在了车上。如果说呢您刚刚拉乘过这样的两位女士的话呢，请您帮忙看一下您的这个后座啊，或者车里面有没有一落的眼镜。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帮忙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他们发布的信息。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和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可以面议，电话是13596515112 13596515112。还有呢，这是有朋友要出租房屋的啊，那位置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的。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的话呢是有优惠，联系电话13304435234 13304435234。西市场海鲜摊位呢是有朋友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是13904484321 13904484321。安徒的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清水湾联排别墅有朋友是要出售的，这是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儿，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的前后合景，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电话呢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来关注一下139号路况报道员呢在刚刚发来的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啊，公园天桥下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辆轿车呢和一辆摩托车呢相刮碰了，所以提醒大家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好，再次我们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吧，谢谢您。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汉堡店是要出队，位置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18943339909。黑熊养殖场有朋友是要招聘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好友结伴，年龄呢是50周岁以下，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是在本地或者是南方都可以，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 17704339360。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那这个时候15:53，我们再带大家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呢，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长白山东路的辅路游戏巷东，长白山路附近，现在呢这里是有100多米的拥堵；还有解放路的游戏巷东，迎春街到清华街的位置拥堵222米，缓行140米；天池路的游东向西，当前呢这里是有60多米的缓行路段。龙东

烈的由南向北天池路的辅路附近。那现在呢，这里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大一些的。还有朝阳街由北向南啊，现在拥堵了120米。新兴街由南向北华丽胡同的这个位置呢，是有165米的拥堵。好的，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路段呢，此刻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所以提醒您在此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15:55，那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依旧是同一时间，在15点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

0: 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

0: 03706959。
1: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16:30，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园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在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1: 嗯，
2: 您可以在这个传统的广播调频 FM 105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新的一周啊，新的开始啊，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吧。
1: 对，关注一下天气。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夜间呢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延吉9度到15度，图门10度到15度，敦化7度到15度，安图7度到15度，合龙6度到14度，龙井9度到15度，汪清8度到14度，珲春10度到15度，延吉9度到1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这个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一个天气。
2: 你还有个长效天气预报。
1: 对，毕竟今天周一了嘛。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呢本周啊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是明显偏多的。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是 8.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高 0.9 度左右。本周啊气温的起伏比较大。13号开始呢气温是明显下降。14号到16号的早晨最低气温呢一般是-4度到-2度。16号开始呢气温又回升了，是把蔬菜的冻害。14号到17号啊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而且14号的风力比较大，各地要做好防风防火的工作，严禁呢野外用火。同时啊本周气温多波动，提醒城乡群众啊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等疾病。
2: 这个到了这个季节了，你看刚才说了，我没记住，徐磊说几号？这两三天，这两三天可能就出现零下了。
1: 对，-4度到-2度。
2: 我这两天我观察了，包括咱们十一假期期间，我也对搁南山搁哪转悠转悠，我看大田都没熟呢，这些这个附属的这个粮食作物啊，哎不对，应该地瓜在粮食里边算是主粮，
1: 啊，
2: 马铃薯不算，地瓜算，因为地瓜可以塞干嘛，地瓜是属于主粮序列里的。
1: 但是土豆也可以变成土豆淀粉呢。
2: 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事儿，就是这个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原来我不在粮食系统工作
1: 啊，
2: 它属于主粮，主粮里的，排在主粮里末，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粮食东西也算主粮的。就是我看那整个这个，咱们延吉东南角啊，不有个李化村吗？那是延吉地瓜最好吃的位置，那种的土质。地瓜对土质的要求非常高
1: 啊！我说为什么那个有的时候去早市逛的时候，然后卖那个地瓜，然后人说我这是李化冻的，然后。

0: 确实不一样，
1: 哦、
0: 真的不一样。
1: 哦、
0: 我也还种那么十颗八颗的呢、
1: 啊，
0: 确实不一样啊。
1: 嗯、
0: 你然后呢，这个好多地瓜不都洗完了吗？
1: 嗯，
0: 大面积的。
1: 嗯，
0: 这些天我发现这山是人山人海，乌泱乌泱的。你知道干啥吗？
1: 捡那小地瓜去，
0: 溜地瓜去
1: 啊。
0: 他那个吧，我上跟前看了，人的机械化，
1: 嗯，
0: 这个拖拉机拉个犁头，
1: 嗯，
0: 完了把地瓜垄呢从中间破垄，完了一翻，
1: 嗯、
0: 后边跟十来个人捡，完了那边破那垄再捡，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吧很小的，
1: 嗯，
0: 但是比大拇指那么粗的，
1: 嗯、
0: 带长点的那你就不要了，
1: 嗯、对，
0: 其实咱自己家吃蒸的小玩意儿还好蒸，
1: 哎，
0: 蒸熟的还快，
1: 嗯，
0: 味道一点也不错啊，呼呼都上山蒸的东西、
1: 嗯，
0: 但大田到目前为止还没动，
1: 嗯，
0: 就是苞米啊。嗯，大豆啊，到现在大面积的收割还没开始。
1: 对，我走了一圈一看，这是什么玉米什么的，
0: 嗯、
1: 你虽然是杆儿都是这个就是
0: 黄了
1: 、
0: 嗯，
1: 但是呢，仔细一看是没收的。
0: 没收。
1: 然后
0: 他收碗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就有刻意的把它拖晚一点，
1: 嗯、
0: 因为玉米它不像水稻，
1: 嗯，
0: 水稻时间长它会倒伏、
1: 嗯，
0: 因为玉米呢都粘得很直，
1: 嗯、
0: 它时间长干得越快，越干得越透吧，
1: 嗯，
0: 它在这个收割的时候，现在不都是秸秆还田嘛，
1: 嗯嗯，
0: 直接棒出来了，苞米杆撂倒，唰唰就打碎了，
1: 嗯，
0: 完全扬到田里了，
1: 嗯，
0: 就是秸秆还田嘛，
1: 嗯，
0: 它越干不是越好粉碎嘛，
1: 啊、哦，
0: 是为了这个机械化作业的这个好作业，
1: 嗯，就是现在机械化作业哈，真的是很厉害，就是我不是说我说我这个曾经看过这个收大豆的这个现场、
0: 啊、
1: 就是联合收割的现场工作会议、
0: 啊、对，
1: 然后就整个那个机器哈，就是它这个过完那个、
0: 嗯、
1: 咱们一般收大豆的时候，大豆不一般都是干完了嘛、
0: 嗯、
1: 然后你以前一收的时候它容易崩、
0: 嗯、
1: 那个豆子就是崩的一地都是那样的、
0: 嗯、
1: 他当时就是要验证说我这个联合收割的这个、
0: 嗯、不损失粮食的啊，
1: 他这个收完了以后、
0: 嗯，你上地里看去，
1: 就是整一个筐，
0: 嗯，
1: 一个就是一立方米的一个木框，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框上还打着格子，
0: 嗯、
1: 然后一个大概是九宫那个格、
0: 嗯，
1: 把这个框随便找一个地方，然后往地里这么一摁，
0: 嗯，
1: 然后就一堆的这个专家在蹲在那里去捡那个框里的豆子，
0: 多粒儿啊，
1: 哎，对，看这个就是
0: 掉多少，
1: 哎，一立方米的这里边掉了多少这黄豆，
0: 嗯，
1: 然后呢捡，然后再看哈，就是整个就是收完了以后哈，这边就停一个卡车，他夸一弄以后就。已经完全脱成壳了，
0: 嗯，对，
1: 就
0: 瞅着是豆粒儿，
1: 就是豆子，然后这个豆子呢是随便拿一个那么长的一个像竹签子似的
0: 凉炭子，
1: 对，穿进去然后拿
0: 出来，
1: 哎，然后
0: 看看它的这个成粮率，
1: 哎，有没有就是那个豆子有多少豆子变成一半的了，
0: 啊、
1: 碎了的那种
0: 破瓣啊、
1: 嗯，
0: 臭豆啊，还有杂质啊，
1: 哎，
0: 啊，水分那是你啥当时收什么水分就什么水分了，
1: 对，
0: 那个叫什么联合收，
1: 嗯、
0: 像你刚才说一平方米作业那个检查能掉多少豆粒儿，
1: 嗯，
0: 那是在联合机使用过程当中这个成粮损粮率就损失多少粮，
1: 嗯嗯。
0: 这好东西现在你看那人工钉钢的
1: 那
0: 这费老劲了，
1: 那我没说嘛，就是那一会儿，因为当时你要是咱们电视台哈、
0: 嗯、
1: 你要想拍这种就是秋收的这个场景的话、
0: 嗯、
1: 你就一定要用无人机拍摄
0: 啊，
1: 因为你个人在地上跟的话你跟不住，而且呢你只能拍细节、
0: 嗯、
1: 然后那个无人机咱们不有专门的无人机摄像记者吗、啊、那无人机摄像就是升上去没一会儿、
0: 嗯、
1: 他就收完了，你知道吗，特别快，
0: 非常快啊，
1: 嗯，
0: 这个另外说这个这两天呢我没事呢，我也往那个南山上去溜达，这个前两天这个咱们休息的时候，
1: 嗯，
0: 我那不有那个几平方米地嘛，没事我跟这帮老头在那玩，
1: 嗯，
0: 这个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要不今天把拿到广播里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也这个就现在在沿龙公路的两侧，
1: 嗯，
0: 过了这个延吉市去往沿龙一级公路，过了最后一个红绿灯，就东新红绿灯，
1: 嗯，
0: 就是南山路与南岗街交汇的红绿灯，过了之后、
1: 嗯、
0: 大概往上走2公里开始，路边就开始有卖水果摊的了，
1: 卖苹果梨的，
0: 苹果梨什么都有、嗯、石榴啥都有，现在不单纯是苹果梨、嗯、
1: 那些就是外边
0: 外来的了、
1: 啊、对，
0: 主要的还是咱们苹果梨，
1: 对，
0: 一直断断续续到龙井老农学院的附近，
1: 嗯，对，
0: 加油站的附近啊、
1: 嗯，
0: 就是通往三峰洞那个路口加油站的附近、
1: 嗯，
0: 回来的时候，
1: 嗯，
0: 到这个内侧也有，
1: 对，
0: 这是好事儿，
1: 嗯，
0: 就是大家赶紧的是你是梨园的开园也好啊，还是批量的这个销售也好啊，
1: 嗯，
0: 直播也好，都是好事儿，反正咱延边特产嘛，让更多人尝到延边美味的这个苹果梨、
1: 嗯，
0: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特别十一那几天，
1: 嗯、
0: 我那个道我走了至少得有10次。
1: 就有的，
0: 他这个是他那个销售摊位吧，
1: 嗯，
0: 就马边马样的，这可能就相关门。

0: 这规定呗，公路部门不准许超过马路牙子。
1: 嗯，
0: 齐刷的跟马路牙子搭到那个销售白果那个果架。
1: 嗯，
0: 绝对标准。
1: 嗯，
0: 但这就导致什么呢？你停车，你是不是得站这盘果架跟前？你买货架跟前买东西，看挑啊。
1: 对。
0: 导致呢，车就要停在这非机动车道上。
1: 嗯。
0: 机非分行道不有条实线吗？
1: 嗯。
0: 他如果完全停在这儿，
1: 嗯，
0: 他人先开就开不开门。
1: 哦、
0: 一开门打到那个白果那果架上了，酸米架上了、嗯、他就得靠左侧往嘛机动车道这边停，
1: 嗯，
0: 就占用了半个机动车道，
1: 嗯，
0: 然后还有更认为是前天我看了一个极其危险动作，
1: 嗯，
0: 我告诉你后边那个 SUV 那个绝对是个老司机，
1: 嗯，
0: 如果是新司机我告诉你他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撞上要么自己干翻，
1: 嗯，
0: 因为他速度太快了，
1: 哦，
0: 前面那个车呢速度也很快，
1: 嗯，
0: 就是当当，我在后边，我在他后边，
1: 嗯，
0: 就停车的车的后边，
1: 嗯，
0: 那个 SUV 呢是在我后边上来了，超我，
1: 嗯，
0: 我慢，我也不也就七十来个，
1: 嗯，
0: 但他们跑的都90公里时速是最低的了，
1: 嗯，
0: 那个最我前面那车就是我看着我前面，哎，突然我看灯闪两下子，
1: 嗯，
0: 我那是到时候他的速度那么快，就你瞅啥灯闪两下他就停了，
1: 嗯啊。
0: 正好我后边的车可能嫌我慢，
1: 嗯，
0: 他就想超我，超完我，他后边怎么回事我没看清啊，
1: 嗯，
0: 我只看我眼前这个问题，就并着里边，前面车停下了，
1: 嗯，
0: 他那车刹的后轱辘都已经冒蓝烟了，
1: 哦，
0: 绝对，我为什么说他绝对是个老司机呢？
1: 嗯，
0: 他是后尾灯当当闪两下之后，他才开始往左打败地舵，
1: 嗯，
0: 咱们就知道就是，这个汽车出厂做那个做那个测试啊，
1: 嗯，
0: 是吧？就是咱们所说的 S 弯，
1: 嗯
0: 啊。就那么往左打很大角度，那他是个 SUV，
1: 嗯，
0: 大个头的，
1: 本身呢就不太稳，
0: 离心力就高嘛，车就横向就往左晃的那个倾斜度非常大，
1: 嗯，
0: 然后我发现他没有一下子急的往右回舵，
1: 嗯，
0: 如果他本能的非常急的往右回舵，拿就走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往前那么盯着走半天，然后再往右回了一舵，这车才恢复正了，完了晃好几下，
1: 嗯，
0: 靠边停下了，
1: 嗯，那不跳去赶紧骂人家。
0: 下来了，吵吵起来了。
1: 嗯，
0: 他就说我说的问题不是在这儿，
1: 嗯，
0: 而是前面那车停下来之后，人家把门推开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们知道咱们轿车，嗯，他已经占用了一半的最右侧的机动车道，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再推开门子，那就等于右侧的机动车道就吃没了。
1: 嗯，
0: 所以说那个车就吓坏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下来了，完了我这挺好信儿，
1: 嗯，
0: 我上前面走挺远，我把车啊好好靠个边儿，
1: 嗯，
0: 在两个果摊之前，我紧把马路牙边停下来，
1: 嗯，
0: 我就回来了。回来，那个老大哥大概年龄有，就是我说那 SUV 躲开事儿这个，
1: 嗯，
0: 大概有50岁左右，
1: 嗯，那绝对是老司机了。
0: 前面那个呢是个女的开的，能有30来岁，
1: 嗯，
0: 车里边呢是一男一女，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孩，
1: 那一家人出去玩呗。
0: 啊，这是个河北车，北田共
1: 啊
0: ，G
1: 啊
0: 啊，然后这老大哥下来了，我离挺远，我过去了。那老大哥说：“你们谁开的车？”他说：“我都没看清你们谁开的。
1: 嗯”
0: 那女的我开的。他说：“你哪能这么开车？你这不玩命吗？”
1: 嗯，对呀。
0: 你说你吃着倒停，
1: 嗯，
0: 你停完你都不顾及后边门子一下就推开，你干啥呀？
1: 嗯，
0: 你看看你这车，来来来，他就过那会儿门子关上了嘛。
1: 嗯，
0: 他跑挺老远，停完车人过来了。
1: 嗯。
0: 他说：“我来，我把你们现在车位置，我把门开开，来你看看占多少道。”
1: 嗯，
0: 他说：“你说我这是整住了。”
1: 嗯，
0: 我要是整不住，追上你尾，你人下了一半那状态，或者我推你这门子把你夹里，你说这咱们这几还怎么过？
1: 对呀，
0: 那老大哥脸也憋通，但是一句脏话没说。
1: 嗯，
0: 完那老太太要是人岁数大了，还是，
1: 嗯，
0: 还是这个比较有经验的嘛。
1: 嗯。
0: 那老太太就跟说：“哎呀，你看那个说话是河北口音，
1: 嗯，
0: 然后咱学不上来，就是那我说这是他说啥嘛，
1: 嗯，
0: 说你看那个老大哥，这实在不好意思，这个孩子突然着急喊说给他买梨，他说你就买啥也是啊，
1: 嗯，
0: 老姐姐啊，你看这玩意儿咱们得你得以安全为第一啊，
1: 对呀，
0: 你说车拉自己家人，老的老少的少，
1: 嗯，
0: 你当当两脚就停下，停完你缓一缓，你拿着把门子推开，
1: 嗯，
0: 你说你看看老大姐，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开车，你会不会开车，你能看出来这车占了多少道吧，
1: 嗯。”
0: 啊，那老太非常客气，哎，跟那个。

0: 我就跟那老老那那小兄弟，我说走啊兄弟，我说我在你车后了，我说这个我跟老太说，我说老大姐你这个确实太危险了，我说你一家人这么出旅游，哎，那女人来一句话，你是干啥的呀？我说我是路过的，
1: 嗯，
0: 我说小姑娘小年轻，我告诉你，
1: 嗯，
0: 我说今天你摊着后边，你应该叫老大哥，他应该比我小，
1: 嗯，
0: 我这绝对是个老手，
1: 嗯，
0: 我说换个新手都把你推没了，
1: 对，
0: 我告诉你都反应不过来，
1: 嗯，
0: 我说哪有你那么开车的，你还搁这理直气壮的啊，那你们咋的，外地人欺负俺们呢？我说大哥咱走吧，兄弟咱走吧，别说了，
1: 嗯，
0: 我说我这么原话，
1: 嗯，
0: 我这孩子听不懂人语，
1: 嗯。
0: 我快走吧，
1: 这么开车，
0: 我说变成咱们欺负他了。
1: 嗯，
0: 我说你看他把这是，本来人家给避免了，因为你这种非常危险的操作，
1: 嗯，
0: 差点导致一个非常惨的交通事故。人家是驾车技术、反应能力啊、
1: 嗯、
0: 操控水平啊，人把这事故你规避掉了，回来来人也没说嗯，嗷嗷骂你，也没一句脏话没说。
1: 嗯，
0: 我说你看，我说你给把这性质完全给变了。
1: 对，
0: 原本是一起咱们探讨一下以后这样不行，不能发生交通事故，也没有什么多过分的指责。
1: 对呀，
0: 我说你看这事情性质让你给说变了，说你，
1: 嗯，
0: 我们欺负外地人了。
1: 嗯，
0: 我说老大姐啊，这孩子不知道是你姑娘是你儿媳妇儿，我说你这回家你真得没事好好跟他唠唠。
1: 嗯，
0: 我这么年轻说话这怎么能这么不靠谱呢？这不讲道理吗？这不是，
1: 嗯，
0: 完那小伙子过来了，
1: 嗯，
0: 都是三来岁，那小孩大概有个四五岁吧。
1: 嗯，
0: 那孩子哭了。
1: 嗯，
0: 完了 那小伙子就过来了，行行，老大哥，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啊！这个，我媳妇刚开车，开不太明白。你看刚才在车上，你们没过前就让我给他骂了。
1: 嗯，
0: 我说这你骂人也不对。
1: 嗯，
0: 我说你这种情况下，我说女同志开车反应慢，我说呢，这是
1: 那他开车门那叫
0: 我说你停车，你得不能顾前不顾后的，
1: 嗯，
0: 我说太危险了。
1: 嗯，
0: 我说就算推门那瞬间后没闯好，叭把门子撞飞了，我说你那不是门子，那不是纸壳的，门子动了，
1: 嗯，
0: 那个车不动，
1: 嗯，
0: 那是两个大荷叶连着的，那车都能给你推那水果摊去，人都得出事儿。
1: 嗯，
0: 我说你这个得引起重视啊。啊行，老大哥，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啊。完了那个谁，
1: 嗯，
0: 那个躲车那说，哎呀走吧老大哥，你这也热心肠，你说这行啊，感谢谢天谢地没出事儿啊。
1: 嗯，
0: 说这没出事儿比啥都好。嗯，这么走了。
1: 嗯，
0: 就这几天我都注意那个，我不光上我那块小破地儿嘛。
1: 嗯，
0: 每次你都能看到这样，把车就一个车道吃没，然后更有甚者，
1: 嗯，
0: 应该是一起的车，
1: 嗯，
0: 啊，
1: 并排停啊，
0: 这个停下了，那个停下了，
1: 嗯，
0: 俩车搁那跟说话，
1: 嗯，
0: 唠嗑，
1: 哎呦，
0: 应急灯也不打，
1: 嗯，
0: 他俩停完之后，
1: 嗯，
0: 就占了机动车道，占一条半，
1: 嗯，
0: 你说。那是沿龙一级公路，我跟大家说实话啊，那条路上按着80公时速跑的基本没有，
1: 嗯
0: 啊，就到那几个固定监控点当一脚，我就那个道总跑，你基本都100多的速度。
1: 也说句不好的话，也就是我跑那条路还是80。
0: 好了，咱们先把广告跑出去吧啊。
1: 嗯。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

0: 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1: 无敌了。
0: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5: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9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6: 我是徐雷。
5: 我们回到路面来关注一下这个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与人民州交警队的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我们共同来回到路面关注啊。青阳街西向南，从大禹路到柳青街，224米的拥堵，203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建工街附近620米的拥堵，425米的缓行啊，速度6公里，这比较严重啊。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附近呢缓行120米，速度12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当前是81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195米的缓行，12公里的时速。龙东街南向北，天池路附近拥堵119米，缓行214米，速度11公里。燕季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176米，速度13公里。元南胡同西向东，从牛市街到元红胡同当前是缓行149米，速度9公里。爱丹路的辅路西向东，从申花街到新兴街126米的拥堵，122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新兴街南向北，从团结路到爱丹路的辅路当前是缓行275米，速度9公里。还可以啊，今天整个
6: 还不错，
5: 问题不大啊。
6: 对，这个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医保吧，就是医保的一些政策，因为毕竟这是咱们身边的事情嘛啊。
5: 吉林省内呢，变更参保地，无需呢重复备案。我省呢推出医保惠民的新举措。近日呢，我省推出医保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的惠民举措，参保这个参保人。参保人啊，保险关系发生统筹区域变更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呢，结果互认，让省内因工作调动迁居落户、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呢，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服务，打通跨区数据壁垒，破解重复备案的难题。
6: 过去呢，参保地发生变动以后啊，此前生效的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备案呢，就会随之失效了啊。参保人呢，需要重新提交材料申请审核，给群众办事呢带来不利。依托全省的医保数据联通与业务标准统一，吉林省实现的门诊特慢特病异地就医的备案信息，这个跨统筹区啊自动留存互认，参保人员转移医保关系以后呢，原有的备案无需在新参保地再次申请，且是打通了民生服务的堵点。
5: 这个慢特病备案区呢同步慢特病待遇呢无缝衔接，门诊慢特病备案方面呢，在参保险种不变、转出转入两地病种保障政策统一的条件下，系统自动同步已生效的慢特病备案信息，参保群众待遇实现省内跨区域无缝衔接，异地就医备案信息延续免去呢重复申报

0: 长期在外居住，工作参保人群众便都会呢提前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免去异地看病全额垫付医保费用的麻烦。但过去省内变更参保统筹区后，原有备案记录直接失效，居住工作相关证明材料都要重新提交审核。
1: 互通互认新机制落地以后啊，只要参保的险种呢保持不变，系统啊就会完整留存原有的备案信息，备案类型、异地就医地点呢全都是延续有效的，无需再次提交备案申请，等待呢经办审核。这次业务调整以后啊，聚焦呢是务工流动、跨市居住、异地养老、慢病、长期诊疗等现实的需求，通过数据共享呢减少重复的申报、重复检验的环节，推动医保公共服务更加便民高效。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是真的很实用。这个实用什么呢？我觉得在更多的我感觉，因为咱们年轻人的流动性并不是很大啊，就是一般什么呢，你像
1: 年纪
0: 大点的
1: 随子女
0: 的，哎，对，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哪来那些病，都岁数大了才病。
1: 现在年轻人，咱坐了这么长时间健康直通车，你也没看到，现在专家不都说吗？这些病都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0: 年轻化趋势，但这总体的老慢病还是属于这老年人嘛？
1: 对，
0: 他你看，你假如孩子们都在长春了，又在四平了，又在辽源通化的，哎呀，奔孩子去了，老了，老两口子也支吧不动了，是吧？那上儿女跟前吧，你今儿上医院。明儿开点高血压，后开点糖尿病的，再考点冠心病药的、肺息肿的，这都是老慢病。你说你异地没法报，然后你来回整就费劲。哎，你看有了这个，
1: 对你直接
0: 你就便利的多呀、啊。
1: 直接你就拿着原来的卡，
0: 那就看病呗。
1: 哎，
0: 那就异地就看病了。我觉得
1: 对
0: 这个吧，本来这个老年人呐、啊，就医他就有他的困难。你看前一阶段我关注一个新闻，要不说人这脑子活呀，别说这个没钱挣，要不没脑子，要不懒。啊，你只要这个社会，只要是你不是完全没脑子，你要不是完全躺平那种懒，你没有人说得非得吃多大苦活不了，没有，那就懒。你看前一段我看关注个新闻，在这个北上广深，现在专门都有这个职业，就是陪诊
1: 啊。那陪诊的这个服务，好久好久以前就有了。
0: 人家这个有那个新闻，不是这个是咱们说抖音什么乱糟的新闻，报道了一个小姑娘。大概能有二十五六岁是个二十五六二十六岁吧，是个硕士生毕业。他本身就是一个
1: 医疗
0: 的，然后他那个服务呢，非常能延伸到他的服务触角延伸的很长。他就我陪完你就完医之后吧，他会定期的到你家回访。这就坚定了你包括你啊，你儿女孩子们家人对我的信任嘛，是吧？你陪完你给我钱陪诊费，完了就走了。说白了。干一个算一个，
1: 就这种陪诊的
0: 延伸的非常细致，
1: 他就是都有专门的这个档案，然后就是甚至他会打电话提醒你，打电话提醒
0: 你该做什么检查，
1: 你该做什么检查了，你该复诊了，这些方面。
0: 那个小公司在深圳那是广州啊，月收入40000多，
1: 那个很正常
0: 啊。
1: 很正常，
0: 就是啊，我说你说这就是不是没有钱赚，就是这就我们同把它翻过来看，这也延伸一点，这也叫银发经济啊。
1: 对，
0: 你将来我满头白发的天走到栽楞跟吴老二的，我也希望有这么人啊，是不是？
1: 现在就是这个医院的各个科室分得那么清，有很多人去了以后，你找不着你应该挂哪科。
0: 哎呀，老年人去本身他也懵，有些就包括不老，就我现在这水平，今年没院我干点啥，我一偶尔去趟医院，我都整不明白，都迷糊。完了，你上那导诊台去问去。人家眼光很异样，哎，这多大事儿，这啥也不会呢？我就啥也不会，你咋整呢？好吧，
1: 好，
0: 我们进段广告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

0: 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现场。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是我眼睛不好使了，外边黑天了，
2: 黑天了
1: 啊、
2: 嗯！现在黑天逐渐越来越早，
1: 嗯、
2: 越来越早，
1: 越来越早、嗯。
2: 前几天的时候，咱俩下节目的时候
1: 还亮着，
2: 有点亮，
1: 有点亮。嗯，再过两天啊，咱俩上节目前就黑了。
2: 哎，就那天嘛，我下完节目以后，
1: 嗯、
2: 就是回家，然后半道上碰到这个交警在查酒驾
1: 啊。
2: 然后那个
1: 让你吹了，
2: 哎，对，他就是搁在那以后就让我吹，那就是很正常吹呗、
1: 嗯，
2: 就是这怕啥呀？然后我吹，吹完了以后，你猜那交警同时跟我说一句什么话？
1: 啊、
2: 把灯开开，
1: 没忘打开大灯了又，
2: 又忘大灯了。
1: 哎呀，你别说，我跟你说最有意思的事儿啊，
2: 嗯，
1: 那个我家那老伴儿，
2: 嗯，
1: 最早啊，这说话这得二十七八年前事儿了，
2: 嗯。
1: 开出车，
2: 嗯，
1: 啊，开到晚上八九点回家的，
2: 嗯，
1: 冬天，
2: 嗯，
1: 他进了小胡同里，没有什么了吗？
2: 嗯，
1: 没有路灯了吗？大道不有路灯吗？
2: 嗯，
1: 他回家去，当时那都小胡同嘛、
2: 嗯，
1: 小平房区，进去说是这灯怎么不亮？他说就反正大概能看着吧，开家里、
2: 嗯、
1: 开院里也停完了，
2: 嗯、
1: 说这不跟我说是车灯坏了，这车灯不亮呢，
2: 嗯，
1: 我就出去了，我一打我哪儿都亮啊，忘开了。
2: 这个就是我说一件事儿，好，可能大家都得很、
1: 哎、
2: 跟得笑我
1: 啊，笑啥？
2: 我现在开车的话，算起来就是开，眼看就要开六年了
1: 啊。
2: 我是在前年的时候，才终于发现远光灯这么大开。平时都是
1: 不是你这是没跑长途啊？
2: 啊，对，没跑长途。
1: 你要跑长途，你就跟近光累死你了
2: 啊！就是当时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往常的时候我不跑长途嘛，都是在室内、
1: 嗯、
2: 接个孩子下晚自习，
1: 那有灯光、
2: 啊、路边都灯光、嗯、然后你这
1: 近
2: 光
1: 够用了，
2: 就足够用了嘛。直到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送那个我家老爷子，
1: 嗯，
2: 然后回那公司，那个回他家，他家在哪儿呢？就是在太阳那边
1: 啊，
2: 然后走那个，
1: 那你出事了？
2: 对呀、啊、走阴山公路嘛，就
1: 那不就黑了，没路灯了，
2: 然后就黑了，那公司就看起来那是真费劲的，就瞪得我眼睛都流眼泪了。我公公好，就是坐在旁边做什么，

0: 这灯是不是坏了呀？这也看不清啊。我说我就是研究研究好看一下吧，然后反正是硬把老爷子送到家了，安全送到家啊，因为开车速度足够慢，那边也没啥车啊。到家了以后我往回回，我开着开着我就觉得应该不大对劲儿，应该还有一个远光。然后呢我就找了一个就是这个那个单位的那个门前嘛啊，我就把它停下来，然后
1: 跟他研究，
0: 手机搜了一下，
1: 搜一下这车远光怎么开？
0: 对，然后照着把远光
1: 不是你那个搜索引擎应该给你回句话，你第一天开这车吗？
0: 真的，我当时把那个远光开开的那一瞬间啊，觉得眼前一片光明，
1: 一片光明啊！你没极度的懊恼，我刚才是怎么开？没感觉奇怪，我刚才是怎么开过去的？
0: 没有，我当时觉得你真了不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近光你居然还能安全到。
1: 你这以后这事儿别往出说了，就咱俩知道就行啊。
0: 这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女司机什么奇葩事都可能出现嘛。
1: 哎，我们关注一下啊，我们人民交通云广播呀、啊最近呢搞了连续啊，持续在将近有20多天了啊，在搞这个助农活动啊。我们
0: 就
1: 想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苹果梨，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到时候了。
0: 哎，金秋梨香满延边，延边交通云广播啊，这个助农便民活动走进小区，地道龙井苹果梨，长白山水滋养，皮薄爆汁儿，生吃煮梨水呢是两相宜，现场免费试吃，产地直供无中间商，线下选购呢扫码下单都可以，一起为延边果农助力。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咱们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这个砍掉了中间商啊，就是现场你可以试吃，你亲眼挑选新鲜的苹果梨，多种规格可以选，满足家庭的不同需要，就是你可以就是那种精包装的也好，然后大包装的那都可以选啊。不方便到场的朋友呢，还支持是扫码订购邮寄。这个活动地点是在深华街3号院的东门啊。这个咱们呢就是大家呢可以欢迎啊到现场品鉴选购啊。你不能到现场的朋友呢，你扫码登记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工作人员会联系确认订单，新鲜的苹果梨就会送货上门。
1: 嗯，这个是这样啊，你那个不仅仅是这个啊，我们这个人民交通广播呢会持续的在这个金秋的季节呢会持续的为这个助农工作呢会一直做下去啊。
0: 哎，
1: 会有很多的这个品类啊，会有很多品种，大家关注我们的交通广播吧。
0: 对，
1: 然后呢有好的品类我们都会这个大力的推出。
0: 嗯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小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
3: 月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

0: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广播的下班路上。下午好，我是老张，
4: 我是徐雷。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到时候啦，是吧？该热的得热啦。
4: 对的。
3: 州暨延吉市2026年供热政策法规暨这个燃气安全使用宣传月宣传活动呢，在我市举行了啊。10月10号，州暨延吉市2026年供热政策法规暨燃气安全使用宣传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旨在通过政策宣讲、现场答疑、常识科普等形式啊，来回应民生关切。
4: 据这个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负责人的一个陈秋红介绍啊，我州呢按照3年供热提质攻坚的目标，梯度啊推进全域供暖的提标升级啊，2026到2027采暖季呢，延吉市主城区居民的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2027年到2028年就是明年的这个采暖季啊，这个除延吉市以外的县市、建成区的集中供热居民室温将基本达到22摄氏度。2028年到2029年的采暖季呢，全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的居民室温将稳定达到22摄氏度。同时啊，坚持提质不提价原则，居民采暖收费标准保持不变。
3: 18度是法定最低的保障底线。近年来呢，我们始终执行20度的管理标准。此次提升供热品质，不靠单纯的多烧煤的粗放方式，而是通过系统改造实现热量均衡的供给。当前呢，我州供热啊，全州供热冷热不均的问题啊，较为突出的原因是新建小区建筑保温性能好，部分用户呢这个室温偏高，老旧小区呢建筑保温效果差，部分用户呢室温偏低。推进平均室温22度的核心路径是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将过热区域的富余热量调剂至低温住户，在能耗总体平稳的前提下呢，来实现供热质量的整体提升。目前呢，全州已累计投入4.5亿元，推进热源、管网、换热站等改造，加装智慧监测的设备啊，来推动呢供热的精准调控。
4: 为了确保呢本采暖季啊居民家中温度达标，我州呢稳步推进冬煤下储的工作，已经完成2轮共47万户入户排查，建立7.3万个低温用户台账，实行一户一厕的整改。各县市呢按期完成管网注水平衡调试，同时啊住建部门呢明确要求供热企业呢是开窗供热以后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面强化内部运营管理，并且通过呢管网水力平衡、分布式泵组、这个储热调风等成熟适用技术和设备，优化换热站运行参数，从技术层面呢保障热量均衡输送，实现呢是消峰天谷热力平衡。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燃气安全使用宣传活动，通过发放这个宣传手册、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啊，向群众普及安全用气的常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筑牢燃气安全的防线。这个今天正好我去这个就是延吉市这个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嘛去采访，就是现在是真的是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就一进他的那个是这个大厅哈， 整个一面墙比咱这个就是比咱这屋这个这边墙都大的啊、
3: 嗯、
4: 整个一面墙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智慧的这个管理平台，
3: 嗯，
4: 然后整个就是各个小区然后各个区域都在这里，然后就是管路、
3: 嗯、
4: 它可以就是通过这里就看就是哪个地方的这个水温现在过热了，
3: 嗯，
4: 然后它就进行这种热力的这个平衡，
3: 嗯嗯，
4: 就不至于像咱们有的时候
3: 你这边开窗户、
4: 哎、
3: 那边冻够呛，
4: 哎对、
3: 嗯、
4: 就是尽量让它这个温度是平衡的，
3: 做一些平衡调控、
4: 嗯、
3: 是吧，
4: 哎对，
3: 这这科技就是科技啊。
4: 对，
3: 我们来关注两则这个信息吧。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
4: 嗯、
3: 关于雨污分流工程道路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如下。
4: 嗯，管制路段及管制时间啊，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就是橘子街到河南街那一路段，管制的时间是从10月10号开始到10月27号。
3: 管制措施是长白山西路橘子街到河南街由东向西封闭一条车道，长白山西路橘子街到河南街由西向东封闭两条车道，
4: 嗯，
3: 就什么意思呢，从河南港
4: 嗯
3: 到左岸这个位置啊、
4: 嗯、
3: 东向西封一条，西向东封两条，
4: 哎、
3: 啊、这么说就更直接了，
4: 对，
3: 这个封闭之后呢给大家出行呢会带来一些不便啊，也请大家这个谅解理解和支持。
4: 嗯，再来关注呢是公交线路的调整啊。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临时调整44路运行路线的公告，根据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通告，因为新丰街雨水相涵工程的施工，预计呢10月9号到11月7号期间啊，长白山路禁止车辆左右转弯向北驶入这个新丰街，受此影响呢自施工封闭之日起调整为车辆从公交集团5车队出发，行驶至天池路与新丰街交汇处后直行，沿天池路进达来南街恢复原线路运行。
3: 嗯，取消的是阳光小区站、东方公寓站，临时增设市第三高级中学站、州税务局南侧站，往返线路相同，等施工结束恢复啊，不再另行通告了。就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这个、
4: 嗯、
3: 就是海关风貌门前那条街啊、
4: 哎、
3: 那一段路、
4: 嗯、
3: 北边呢是与天池路交汇，南边与长白山路交汇，哪儿呢、
4: 嗯、
3: 就是恒天玫瑰园老长白市场的路口那儿啊、
4: 哎，
3: 就这中间你在长白山路上你这个由西向东左转进不来、
4: 嗯、
3: 由东向西右转也进不来、
4: 嗯、
3: 那就砸死了。
4: 嗯，
3: 但是呢这个新丰街这一段啊、
4: 嗯、
3: 这一小段呢是跟天池路是能进去的、
4: 嗯、
3: 但是你进去你上不了长白山路、
4: 嗯、
3: 啊，你只能走这里边这一小段，就是那个路口是砸死的。
4: 哎，
3: 公交车呢为原来公交车是在天池路由东向西行驶，在新丰街的左转，然后到长白山路右转、
4: 嗯、
3: 那不转不出去了吗、
4: 嗯、
3: 他就直行到金达莱广场那个路口，
4: 嗯，
3: 那红绿灯左转再回到长白山路、
4: 哎、
3: 啊，就
4: 绕一下
3: 啊、
4: 嗯、
3: 就是中间呢有两个站点取消，新增两个其他站点，
4: 嗯，
3: 提示咱们附近这些居民朋友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规划好啊，
4: 哎，
3: 我觉得远倒没多远，那路该修得修啊、嗯、
4: 对呀，
3: 你要不然你不是这个雨污不行了就供暖不热了，
4: 嗯，
3: 地上一个城市地下也有一个城市，
4: 对、
3: 啊、要不我们怎么生活，
4: 嗯，
3: 就是没办法啊，那个大家坚持一段时间不是很长啊、
4: 嗯、
3: 到10月27号大概啊，
4: 对，好的、嗯、那北京时间的这个17:24啊、
3: 嗯、
4: 我们今天的这个下班路上呢就告一段落，
3: 就陪大家走到这儿、
4: 嗯、
3: 明天同一时间下班路上老张徐磊依然陪您下班，明天见。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道。

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劲儿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3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

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啊，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

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了，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10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10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

0: 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

0: 劲儿。
1: 嗯，
0: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1: 嗯，
0: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1: 啊，
0: 就得张的，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1: 嗯嗯嗯，
0: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1: 嗯。
0: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1: 啊，
0: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1: 嗯嗯，其实现在每五个死亡的人当中，有两三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0: 嗯，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0: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1: 嗯嗯，
0: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1: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0: 对，
1: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那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0: 哦，
1: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嗯，
1: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0: 嗯，
1: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我第二天哈、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1: 嗯，
0: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1: 嗯，
0: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1: 嗯嗯嗯，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1: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0: 是，
1: 况且你的血压
0: 慢心绞痛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1: 嗯嗯，
0: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1: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0: 是，
1: 嗯，
0: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0: 嗯嗯，
1: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啊，
0: 是，
1: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0: 嗯，

0: 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有心里的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哎，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哎，用不着。
0: 哦。
1: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0: 嗯嗯。
1: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您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0: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1: 行。
3: 哦，对了，李老师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3: 吃喝拉

0: 爸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了降压药呢，吃了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衍射方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样。
1: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0: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1: 嗯，
0: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1: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但是

0: 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呀，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啊也跟癌症差不多啊。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0: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0: 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0: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0: 嗯嗯，
3: 而且这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0: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

0: 身上反正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其实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0: 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极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嗯。
3: 你们那个发热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2: 嗯。
3: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2: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2: 嗯嗯。
3: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2: 嗯嗯。
3: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2: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3: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2: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3: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2: 嗯，
3: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2: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2: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3: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2: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2: 嗯，
3: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斜，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2: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3: 是 是
2: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3: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2: 嗯，
3: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猜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2: 嗯，
3: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2: 好，
3: 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2: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儿了。
3: 嗯，
2: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3: 对，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2: 嗯，
3: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2: 嗯，
3: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2: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3: 还有个4-5天的药。
2: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3: 谢谢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2: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

0: 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4: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的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0: 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八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1: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

0: 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施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施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施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观察统领何涛，怎么想，怎么没辙，菜也吃不下去了，酒也下不了肚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个浪荡公子，何涛的亲兄弟叫何清，何涛是最烦他这个兄弟，这哥俩你一句我一句的，这就吵开了。这个嫂子还是不错的，二弟呀，二弟呀，少说两句吧。来来，二弟，到这屋来，到这屋来，把这何清啊拉到那屋去了。兄弟，消消气儿，少说几句。难道你还不理解你哥哥的心情吗？他现在摊上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你是他亲兄弟， 你应该疼他才是。嫂子，谁说我不疼的？不疼的今儿个我干嘛来了？你瞅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宁愿把这些东西给旁人吃，不给他亲兄弟吃。旁人吃他没有说的，亲兄弟吃的他那词儿可多了，我全知道。前些日子打了他，现在面上又给他刺字，大老爷当堂说的清楚，案子不破，要把你们一家都充军发配。这可不是说吓唬你们，这是真的。到了时候文太守那小白脸六亲不认呐。我知道这个信儿之后，我来看你们来了。你看这一进屋，当头一棒，我也够寒心的了。我走，我走，兄弟，兄弟，别走，来，嫂子在这屋给你做几个菜，你喝喝。哎，这嫂子真不错，手头也快，炒了四个菜，烫了壶酒，让这何清在这屋喝。这何清就说：“嫂子，刚才我说半截话啊，我来救我哥来了。我哥既然没看得起我，那拉倒，吃完我就走。兄弟，你再说一遍，你来救你哥啊！此话当真？嗨，嫂子，我这人多的说过瞎话呀。那你怎样个救法？莫非你知道那些土匪在什么地方不成？”哎，这我可不知道。再者一说了，这事情事关重大，我也不能随便说。喝酒喝完了我就走，他不说。这夫人一听话里有话，赶紧到那屋跟丈夫说了，劝丈夫你把火压一压，这种人你别瞧不起他。哎，也可能他今儿个来有点说道，你还是放下架子消消气儿，问问他怎么回事。何涛是有病乱投医呀，听媳妇说的有道理，把气儿往下压压，拿着酒壶找他兄弟来了。老二，最近我心情不好，方才多有得罪，咱们是亲弟兄，你也不能挑哥哥的理。来，我给你赔个不是，给你满一杯吧。这就不含糊了，何清一呲牙，哎呀，大哥大哥，哎呀，好好好好好好，那我觉得无上的高兴，来来，我干了。哎，哥哥请坐。二弟啊，方才听你嫂子说你是来帮着哥哥来的，哥哥实在没辙了，你在外边听着什么好消息了不成？我说哥哥，这玩意也谈不到什么好消息，总而言之就算有点眉目吧。但是呢，你兄弟我的处境你是清楚的，现在你把我兜啊翻的底儿朝上，连一个铜钱我都不趁，逼得没辙了，我回家吃口饱饭。你说哥哥我这、明白明白。兄弟你等等，家里的去把柜子开开，给兄弟拿30两银子。30两啊，那是钱呢，折合现在人民币也得5-6千块。钱拿来了，兄弟够花不？不够再跟哥哥张嘴。哎呀，谢谢哥哥，哎，谢谢哥哥。哎呀，真没想到哥哥出手如此大方啊，小弟猜黑了，把30两银子他揣起来了。何涛得问兄弟，你都听着什么了？说说。哥，不就是抓那几个劫生辰纲的强人吗？对呀、那几个小子跑不了，都在我兜里揣着呢。这位，我老二，你喝多了吧？是不是耍酒疯，信口雌黄？你看看，又来了。我怎敢骗哥哥？你瞅这是什么？ 说实话，何清这小子兜里头拽出个账本来，往他哥面前一递，哥哥你翻开看看。他哥拿过来一瞅，是高升老店店房的登记簿，还是新本儿。翻了几页，上的登记的都是住店老客的人名啊，职业、性别、干什么的、原籍、为什么住店、住几天、什么时候走，是这个。你叫我看这有什么用？哎呀，哥呀，实话跟你说吧，那几个贼在作案之前就住在高升老店，这上头都有他们的名字。哎，你不信查对查对日期，一个也跑不了，是吗？但是看了半天他糊涂，那住店的人来来往往太多了，他怎么能知那贼叫张三还是李四呢？二弟，你就说实话吧，究竟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哥呀，你听我说啊，事情发生在六月初三，您就翻那六月初三那天住店的人登记都有。我这不是穷困潦倒，东一头西一头，混饭吃呗。哥，你也不管我，我能说老管你要钱吗？前些时我实在没辙了，高升客店那掌柜的姓周，俺跟我还不错，我打算管他借俩钱儿。妈，这老周头也是个吝啬鬼，借钱可以，叫我帮他个忙，说现在上边下来行文和公事，不管州府县道，哪怕河路码头，所有的店房都得采取登记的办法，谁要不这么干也不行。说现在啊，这街面上不平静，便于官方掌握情况，所以就定了这么条规矩，店房得登记。老周头不认字，想雇个先生还舍不得花钱，正好我去了。老周头说，这么办吧，你给我帮些日子忙，我就借你二两银子，可帮忙不白帮，一日三餐管你吃的。哥，你想我没地方去呀，我也想帮忙就帮忙呗。哎，我就待到高升客栈了。您说有多巧，六月初三那天从外边进来七个人，来七个人呢，他们要住店，住店不得登记吗？我给登的记呀。至于那人名都他们胡编的，指定都是假名，为首的那人我认的，你猜是谁？谁？东西村的保证天王晁盖。晁盖呀，说这话二年前，我因为耍钱啊，我输了，欠下账我还不起，让他妈那帮人拿绳子把我捆上了，送到东西村去了，因为我们在东西村耍的钱，正好遇上这个晁盖，晁盖是保证啊，保证给解决的，替我还了钱了，我千恩万谢。打那之后我认识他呀，大块头，挺响亮一个人。哎，他领着六个人跑那住店去了，结果他不认识我了。可这也不奇怪，他们家那个人城邦聚火的，他是海椒，过去就忘，他没认出我是谁来。可使人奇怪的是什么呢？我刚想问他啊，曹保证你来干什么？他说他姓王，叫王二。哎，你说有意思没意思？要没有鬼，为什么不说真名实姓呢？我呢也给他写上王二。您看，您看，这边王二、张三、李四、牛七、马八，这些人我全给写上了。这不是瞪眼骗人吗？他们就在那店房住了一夜，说是啊，上

东京贩卖枣去，纯属骗人。结果第二天黄泥岗就出了事儿，梁中书那10万贯东西就丢了。哎，您说跟他们有关系没关系吧？哎，当事情发生之后，我又赶奔店房，背着老头不知道，我又另抄了一本，这本是副本，我抄下来的，我就准备给哥哥你。你看看，你还把我臭骂一顿。何涛简直是如获至宝啊，甭提多高兴，拉着何清的手，我的好兄弟，我的宝贝兄弟，你真是宝贝，活宝贝，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等案子破了之后，哥哥给你娶媳妇儿，哥哥我包下了啊，多谢哥哥。兄弟，你还得跟我去见大人，把你方才跟我说的套词儿跟大人当面讲讲。哎，行行行行。就这样，何涛领着何清来见文太守。文太守急忙把太师府派来那府长也请来了，也得叫他听听啊。就这么的，何清又把那套话讲述一遍，不过这回说的更细，绘声绘色。文太守不住的点头，好，好，太好了。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还哎，对对，我又想起点事儿来。6月初3，晁盖等人住的高升客店。初4那天，我记得清楚楚，有一个人呢，挑着个挑，俩木桶。那主到店房门前了，跟周掌柜的老周头认的。老周头问他：“你干什么去？”他说：“弄2桶醋去卖。”其实我鼻子比狗鼻子还尖呢，我一闻根本不是醋，是2桶酒。哎，他说醋，我就起了疑心了。哎，就这么他走了。我问老周头，我说这人谁呀？老周头说不远，住的太平寨，他姓白，叫白胜，还有个绰号叫白日鼠。后来案子发生了，我听说有个小子挑着2桶酒到黄泥岗去卖，是不是这白胜？可值得怀疑呀、啊！哎，好，太好了！何涛在，马上领人到太平寨，把这白胜给我抓来。管是不是呢？打3竿子也有好处。好嘛，这何涛领着8班人一骑快马到白胜家里头。这白胜啊，自从那案子做完之后，8个人把钱分吧了，拿出一小部分分的，白胜也分了好几千两啊，不光是银子，还有不少金条小宝，还分了2副玉石镯子，1副8仙人，在小坛盒里头装着。白胜是非常非常高兴，这2天什么活不干了，但知道官府封太紧，他连门也没出。这一天正在家，等差人到这把门窗给堵了，破门而入之时，白胜的老婆可吓傻了：“你们干什么？”白胜在家来，带杨环未印如狼似虎的差人闯进里屋，劈胸一把，把白胜从床上就拽下来。找本地人验明。

在家里头搜了个底儿朝上，从床铺底下发现土有点发暄，把土全扒拉开一看，别有只木箱，把木箱打开一瞅，赃物俱在。就凭白胜做小买卖的，这么名贵的八仙人，这么名贵的镯子，你从哪儿来的？再把那两名雨猴给带来，你们看看，这是不是梁中书丢的东西？俩雨猴一瞅，对，一点不假。李丹生都开裂着呢，一点都不错，妥了。把白日主白胜带到济州大堂。哎呦，这文太守立刻升堂问案，把白胜带上来。但是白胜矢口否认，不承认，说我做小买卖的不假，我没干那事，这东哪来的我不知道，呵呵呵，不知道怎么跑你们家地底下去了。哎，好小子，不给你上刑，你焉能说实话？这玩意儿大，您还用问吗？能善收拾了吗？说鞭子抽棍子打，那都是小事儿，小踢的，最后给上的酷刑啊！把白胜的衣服扒了，铁链子烧红了，往身上一缠，这叫狮子披红啊！白胜惨叫一声，失去知觉，醒过来之后上挠箍，挠箍就那铁圈带螺丝扣的，套脑袋上往里紧了，嘎吱嘎吱一扣一扣往里紧，什么人能受得了？白胜最后挺行不过，说了实话，是有这么回事。谁找的你？哎，一个教书先生叫吴庸找的我。此人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东西村不远，以教书为名。他跟谁认识？跟晁盖，东西村的保证。干这活就是晁盖领着我们干的。还有谁？那几个人我不熟悉了，你们就打死我，我也叫不上名来。我们一共是八个人。好了，定成死罪，收监。告诉这人可不能叫他死啊，死人口里无招，对，不好办了。给他吃好的，给他喝好的，给他治伤，等多咱没用了，再凌迟处死。白胜收监之后咱不提，这文太守也来了精神了，跟何涛众人一商议，马上就开始行动啊。这吴用和天王晁盖都归运城县管，他不归济州管，马上叫何涛带着何清两名雨侯八名差人带着公事赶奔运城，叫运城县配合抓差办案。第二天何氏弟兄领着人起身到运城县，因为他们贪赶路程啊，进了运城县城啊，天黑了，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了。他们找座店房住下了。次日平明早早地起来，这何涛拿着济州府的公事赶奔县衙门。结果到县衙一看呢，冷冷清清，门都关着呢。心说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啊，知县病了。这知县咱说过，两榜进士出身，新上任的官，姓石，叫石文斌，石的老爷。这怎么办？你可倒霉不？哎呀，先别着急，想一想。何涛一看，县衙对面有个茶楼，他迈步就进了茶楼了，沏了壶水，买了几样早点。他一边喝着水一边想，我跟运城县的人还不熟悉，最好找个熟人啊，能领着我去见见县太爷，事在紧急，不能

耽搁呀，也见不着，这事儿麻烦了。他呀就跟这伙计闲搭个。这伙计说，是知县大人好几天没治工了，但是有人代理他呀。哦，谁代理？宋押司宋江啊。是吗？哎呦，多谢伙计，烦劳你受趟累，能不能把这宋押司给我请到这儿来？行行行，我看他在不啊。就对门伙计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个人。何观察一瞅，这位头戴逍遥巾，身穿青布袍，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黑黢黢的面皮，剑眉丹凤眼，骨鼻梁，大嘴叉，黑胡。你别看小个儿不大，可挺精神，健步如飞。走进茶楼，伙计给介绍，我这位大人，这位就是县衙的宋押司宋江。宋押司，这位找你。宋江打量打量，一看面前站着人，细高挑，是个大个，不认识，但是可以断定是官面上的人，因为气质跟一般人不一样。宋江一躬到地，两个人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宋江就问，不知上差大人到运城县何故？我就为黄泥岗丢失10万贯寿礼之事而来。敢问是谁？就是东西村的保证晁盖。宋江听完了，真是大惊失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陆先生乐队的《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关于成长，关于青春，又关于离别的一首歌。虽然说歌词里面都是年轻的味道，但也有人听出来的是怀旧怀念。青春终归是短暂的，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30+40+的人看着17、18岁的小年轻嘻嘻哈哈的模样，露出姨母笑，然后心里面默默擦泪说，我曾经也是这样年轻过，不是吗？其实每个年龄段可能都有各自的小美好吧，就像是我经常去的一个球馆，里面就有很多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大的叔叔阿姨在球场挥汗如雨的样子，都像个小年轻一样。你说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就是很美好的。所以呢，你完全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任何人的阶段，任何人的状态。你想做的事情只有你自己可以做，没有人可以阻拦。来听下一首歌，王菀之《你是我最爱的人》。

判断水果的含糖量高低不能光靠尝，因为甜度也是会骗人的哟。水果中常见糖的甜度含量是果糖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给你盘点甜度各异的水果吧，比如说吃起来甜但是含糖量和热量低的是西瓜、草莓、木瓜、杏，吃起来不太甜但是含糖量高的是火龙果、山楂、人参果，吃起来甜热量也高的水果有熟透的樱桃、菠萝、石榴。芒果含糖量为 10% 到 14%， 柿子、鲜枣、荔枝、榴莲、菠萝蜜、甘蔗、香蕉含糖量是 15%。 要减肥的你怎么吃水果自己有谱了吗？来听下一首歌，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洁仪的《罗拉》。

有没有发现，当你饿的时候，你的消费欲望会变强？这是有一个心理学研究发现的。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叫做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参与研究的神经病学家达格赫提出，这种激素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人们对食物更加会有诱惑力，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会显得更加大方。所以呢，各位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想省点钱，千万不要让自己空腹去逛街，更加不要空腹的带上你的败家闺蜜，不然你可能会超出自己想象的买一大堆，也许后来你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用的东西。这真是来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吕方，朋友别哭。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次华晨宇在访谈中谈及恋爱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上了她，你才会想去谈恋爱。如果没有女朋友，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那只能证明你在寂寞。我其实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你说如果是为了恋爱去恋爱，那再怎么甜的冒泡的恋爱，最终还是会回归平淡。但要是遇到了寻找契合的灵魂，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互补。你难过的时候他活跃气氛，他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吃吃喝喝，扫除阴霾。我觉得这才是恋爱的本质吧。就像是李宗盛那首晚婚唱的，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杨宗纬，鸽子。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有时候你要是觉得自己肚子有点胀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多了。研究表明，不

不管是饮食模式如何，盐的摄入量高的话，腹胀的发生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趋势呈现出剂量效应，也就是说吃盐吃的越多，腹胀发生率越高。潜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量的盐摄入会让胃肠道内的水分留下来，阻碍食物消化的进程，从而引起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过量的盐摄入让大肠内肠道菌群的稳态受到破坏，让肠道内发生了紊乱，维系肠道内部祥和的有益菌大范围的消灭，而破坏分子菌群又大肆的生长，引起肠胃道不适反应，其中就包括了胀气。而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大家一天摄入食盐的上限是6克，想要避免胀气带来的负担，限盐非常有必要，尤其是本身就很容易腹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和大家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吃夜宵，晚上尽量吃清淡一点吧。来听方大同爱在

方大同的爱在。有时候听他的歌呢，我总是会想起参加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住在隔壁的一个爱玩乐器的男生。他很奇怪，很有趣的是，白天家里没有任何动静，一到晚上就会传来弹吉他的声音，就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作者说写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一到半夜就会听到袁惟仁在楼下弹吉他。好吧，后来觉得遇到了也算是一种缘分，后来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友。现在呢，他开了琴行，终于可以每天都泡在他的吉他箱当中了。方大同给我的感觉还挺像这个邻家男生的。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王菲《致青春》。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非常几句郭德纲的话，简单直白也很现实。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喜欢郭德纲，第二种人不喜欢郭德纲。喜欢不喜欢全凭您高兴，但第二种人认为自己比第一种人高雅，这就错了。人活着都不易，端正心态，唯有宽容世界才能精彩。那些斤斤计较的人生真的活得快乐吗？扪心自问，是不是当你有了包容的心态的时候，就像是无形之中你给自己铸造了一面城墙，谁都不会伤害到你。真的，心态永远是你的保护伞。来听下一首歌，张碧晨《幸福梦》。

你会经历很多很多没有人为你鼓掌的暗淡日子，我知道这很煎熬，所以我想我们都需要去学会和记得给自己鼓掌。如果生活让你觉得很难，也不要害怕，你永远要做自己的头号粉丝，在没有激情的岁月当中，自己能够给自己积雪和力量。我是向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热浪》。

另外有一个太师杨公博啊，这个也是当到皇帝的老师了。他的父亲呢是做生意的，在淮阳，那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商人呢、朋友呢，都非常佩服他的父亲。而刚好呢，关中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做盐生意的商人，急于要回家乡，啊，就把自己啊这个行李当中的千金呢、就寄给了这个杨公博的父亲。结果两年都没有回来，他的父亲呢、就把这个钱呢、埋在花盆里面，啊，上面呢还种着花草。然后呢，派人呢、去了解，啊，到底这一个商人的情况是这样。结果啊，这个商人已经去世了，啊，结果调查到呢，他有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根本不知道他父亲还有这千金的财产，他都不知道。啊，然后

老人家就把他请来啊，然后从那个花盆里面啊，把这个千金拿出来，这个商人的儿子非常惊讶，也不敢拿。那这位长者就说的，这就是你家的东西啊，何必推辞呢？他的儿子啊，叩谢他的这个恩德啊，就走了。所以他是商人哦，但是不贪财啊。然后后来就升了杨公伯，当了太师。他的孙子呢，杨俊明啊，做到户部尚书，就是部长的位置了。这个都是不贪财啊，得到非常好的果报。那最后啊，再回到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义跟利绝对不能分开。大家冷静想一想，这几十年来的人类创造了不少的物质财富，可是对大自然、大地母亲没有尊重，这是不义呀。所以人有没有真正赚到钱？有没有真正有财富？有没有真正呢过上幸福的人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先呢，尊重天地，感恩天地啊，有义啊。天地河川山川才能养育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一丰收了，祭天祭地祭谷神啊，祭河川啊，知恩报恩，哪有破坏，哪有污染，滥砍滥伐的呢？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出来，把我们所赚的所有的钱拿来恢复地球啊，都恢复不了啊。那等于是赚的都不够赔啊。所以利绝对不能跟义分开，不然那个蝇头的小利啊，可能毁了自己啊，连后代都毁了。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下一代吸的是什么空气，喝的是什么水源，种的是什么土地，是吧？还有现在臭氧层破洞啊，所以这个阳光、空气、水、土壤，这是人生命最重要的元素啊，现在这四个都被破坏了。现在紫外线太厉害了，这不都是我们为了利，不顾对于整个大地的道义所招来的灾祸吗？小到整个环境不重道义啊，大到整个环境不重道义，小到整个家庭也要重道义啊。请问大家，最重要的道义是什么？家庭里孝顺父母，照顾好亲人，教育好下一代，这是不是道义？哇，现在呢，通通拼命出去赚钱，这些事都不管了。多少农村里面，男主人、女主人出去赚钱，老人不奉养，小孩没人教，结果现在农村这些家庭结构啊，都不是很健全，小孩没有父母的爱，成长有人格的建立啊，有困难。然后农村里啊，电视、电影啊，杀盗淫妄又很多啊，很多的老人啊，很多的成年人呢，都受到这些染污啊，离不起诱惑啊，还会摧残小孩，摧残十几岁的孩子，这些都是啊，我们忽略了对家庭责任的，

现在在整个社会所产生的种种的悲剧啊。所以女人不能离开家。老祖先创制啊，平安的安怎么写啊？屋子下面有个女人呢、啊，为什么这个平安的安不是屋子下面有个男人呢？啊，为什么孔老夫子要说妻也者亲之主也啊？你们这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最重要的能不能兴旺，最主要是谁？你的妻子啊。所以叫家庭主妇，你们有听过家庭主夫吗？娶一个好太太旺三代啊，娶一个不好的太太呢，一败涂地啊，就起不来了。实在讲呢，真正能体会得到女人对于家庭的重要性呢，不多。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对于伦理道德啊，对于如何齐家啊，如何啊治家，这些理了解啊都有限哦，包含养生这些道理啊，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医啊，都是不治已病啊，治什么？胃病。同样的，他修身齐家，不治已乱，治胃乱啊。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把五千年的智慧传承，什么时候他才会重视这些重要的道理？比方身体出现问题了啊，医生告诉他，这一位先生很抱歉，必须告诉你一个事实啊，你的命只剩半年，只剩三个月。他才开始啊，身体好重要，都要到了很难挽回了，他才有点感觉。人现在很麻木啊，为什么？欲令自迷，利令自昏，考虑什么都是利欲，没有考虑道义。所以很多夫妻离婚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另一半要跟他离婚，另外一半都已经气到没有办法接受他了，他还不知道问题在哪，因为他眼里只有钱钱钱钱钱。啊，以前有一条歌，一首歌是不是叫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是吧？啊，这真的是麻烦。哎，夫妻出问题了，才知道原来夫妻相处是需要用心的。等到他的孩子十三四岁的，完全不听他的话，他才知道哦，教育孩子很重要。所以人没有明理啊，后知后觉，甚至是麻木不仁，讲再多都听不懂啊。这个时候啊，得要收集一些故事啊，力度比较够，就要用血淋淋的例子，他才会有点感觉啊。所以你们以后有血淋淋的例子啊，麻烦一定要跟我分享。哦，在湖南株洲市有一对夫妻啊，都是大学毕业。哎，六十几岁的人大学毕业啊，不简单啦，在大陆啊。结果夫妻都辞掉工作去开工厂，想赚更多钱。然后孩子从小就不照顾，都是寄钱给他，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

所以对于教育下一代的道义没有尽到。其实人呢、啊、很可怜，为什么？他不明理啊，他觉得夫妻一起赚的比较多啊。他假如真明理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他真明理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只要好好做好事，积德累功，必然我有我的财富，而不是看到别人赚很多钱呢、啊，眼红了，就赶紧拼了命的去赚钱，家都不顾了。哦，所以这个故事第一个重点，理得心安。人不明白啊，财富是自己修福感召来的。他看到别人有钱呢、啊，他的心就七上八下了，自己也心动了。接着呢，第二个重点就是他没有抓到智要没落教子，最重要是教孩子，他忽略了，结果这个孩子没有得到父母的爱啊，内心非常空虚，空虚的人就想去麻痹自己。大家以为小朋友很喜欢到电动玩具店泡好几天呢、啊，他是家里没温暖才往那里钻呢、啊。我两岁就到高雄市了，我住在市区里面，电动玩具店太多了，可是我都没有陷进去啊，因为我喜欢回家喝红豆汤啊，是不是？回家有父母的爱啊，放假的时候父亲开着二手车啊，啊，人家都开十年了，哎，我爸爸把它买来，哦，后座都是倾斜的，啊，歪歪的，啊，我们三个姐弟啊，挤在那里，因为我姐念高中，我念初中的时候买的，三个人个头都很大了，啊，那台车是 1.3 的，啊，我都记得很清楚，车那么小，可是我们记得挤得很温暖。因为我们体会到父亲为了让我们的成长留下这么多美好的记忆，他省吃俭用也要买一台车啊，让我们有这些回忆啊。买的不是很好的车啊，可是我们回忆起来都很甜蜜啊。所以告诉大家，人生好的回忆不在花的钱多，而在真心去对待，去陪伴。结果这一对夫妻这么高的学历，辞了工作，做生意，开工厂，孩子没教好，最后迷上赌马赌球，把他们的地契啊、房契都拿去抵押。突然有一天来通知，你们所有的工厂跟住家全部要抵债。他的儿子跑到广州去避债，两个夫妻啊，在2002年春节前夕，在祖坟前呢，夫妻喝农药自杀。哎呀，我说这个祖宗看得多痛心啊。所以这一对夫妻还有一个最遗憾的，是他没有学过中华传统文化，不然他绝对不会这样结束他的生命。台湾有一个企业家，因为做事业做得不错，刚好那个时候啊，开证券公司很赚钱，他就呢跨行做证券公司，亏了30亿台币。可是他有学传统文化，小时候还用闽南话读过三字经，读过古书，所以他知道。

道信义很重要，人家都劝他，你跑到美国去啊，不要还这些钱了、啊。他说，我要当一个最穷的有信用的人。所以30亿的钱全部都没了，可是因为他守住信义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刚好有机会呢去大陆，因为他守信用，亲戚朋友都借钱给他，他就东山再起，现在的企业事业比台湾成功好多倍。所以他假如明理，今天落到这个下场，他可以自强不息，他可以痛定思痛，不要走绝路啊。所以大家有没有看，人会促成悲剧啊，是他在很多人生道理当中啊都不懂，才会走到这个结果啊。哦，所以这一对夫妻的例子啊，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赚钱一定还要顾及到对家庭的道义，这样财富啊才能长长久久。所以老祖先很慈悲啊，这个易经乾卦一开始就提到利者义之何也了。好，那今天我们讲这一句啊，莫贪意外之财，不能贪啊，要守住啊啊做人的道德啊，那明白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人不应该活在贪求当中，不应该活在担心当中啊，人有很多的担心都是什么？担心未来，哎，以后会不会没钱啊，会不会没福啊，那就叫杞人忧天。真明理的人了解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你有真德行真智慧了，不只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还掌握你那你后代子孙好的命运。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乌西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
2: 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

0: 穴同时补，连治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体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年龄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是不是听出来了啊，我今天非常高兴。哎，不错啊，昨天晚上啊，我接到雷允上总部的消息，哎，给我激动的一宿没怎么睡。我老伴还说我都60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没定性啊。啊，我激动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在全国卖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给过这么大的优惠。那这个优惠的到来呀，意味着补虚方又能救治一部分人了。那接下来我就不卖关子了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听到这个好消息了，那我就把这个特大好消息再跟大家说一遍。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咱们建言龄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郑重承诺，炮制工序一道不减，珍贵药材分毫不省，严守古法炮制，守得住匠心，对得起良心，用心做好药，护佑老百姓，愿天下苍生都能用得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好药。值此300周年大庆，为答谢广大朋友的信任与支持，特举办为期

天的300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特惠名额，可以享受到三大福利政策。这三大福利政策呀，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认真听啊。首先，第一大福利政策呢是订购三副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那三副药就比你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第二大福利呢，喜庆300年雷允上，孙志刚，我老孙呐，我特意呢自掏腰包为大家准备了5万块钱的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呢，我个人为大家再助力50块钱，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啊。第三大福利啊，就是在享受以上两大福利的基础之上，药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一共是5天时间，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全国一共是2000台，送完即止。也就是说，全国啊一共2000台嘛，多一台也没有了啊。如果说明天智能养生按摩椅咱送完了，那么这次活动啊，无论你接下来还剩下几天，就不再赠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所以想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刻不容缓，希望大家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那大家呀都知道我孙志刚的性格，那我是个老中医呀、人家都说老中医都得有脾气啊，都有性格。那我的脾气就是啊，医不叩门，医治有缘人。我从来不劝大家多买药，但是啊，这次活动我一定劝大家不要错过了，因为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活动政策优惠幅度史无前例呀！我孙志刚向大家承诺，但凡以后还能有比这次优惠更大的政策，那我10倍给您找差价，好不好？所以大家啊，应该能听得出来，我呀不善言表，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花最少的钱来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另外，我今天还要和大家重点说一下，这次活动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可了不得了。我实话实说啊，我家呢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但是我家这台啊是前年的时候，前年我参加那个雷允上这个对药研发大赛，我得了1等奖嘛，给我的奖励。这2年呢，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可以说就是我们全家的保健医了。你像我老伴儿那个腿的静脉曲张，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他给调好了，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走路也不疼了。还有我那个大小子，我儿子那个痔疮也是他给治好的。就连我老丫头考上985名牌大学，这台智能养生按摩椅也是功不可没。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孩子考大学考上，他帮啥忙呢？我告诉大家啊，你看我这老闺女老丫头高三，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啊，就是躺在智能养生按摩椅上做这个全身的远红外经络的疏通，加上全身的按摩。第二天精力就特别充沛。孩子自己都说呀，说爸，你这按摩椅啊能让我每天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这么说吧啊，只要大家使用上一次，你就会深深的爱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接下来吧，我详细给大家讲解这个宝贝啊，大家好好听一听，您觉得值不值得去抢一台呢？那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它是经过北京的总参医院、南京的同仁医院、还有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总有效率高达100%。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药枕秘方、纳米生物波束、赭石热疗和远红外光，还有智能芯片、经络按摩手法啊，这么多方法相结合的，所以它的功能啊十分强大，集针灸、理疗、按摩、康复于一身，它能起到祛湿除寒、温通经脉、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等多重功效，
而且啊它的操作呢十分简单，就像一个机器人啊，你哪里有病它就治哪里，而且你可以踩着用、靠着用、坐着用、躺着用，多位一体，所以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那我们看它的这个用法啊，第一踩着用，就你往这个养生按摩椅上一坐呀，就能调节到小腿足部理疗上，哎，你每天十分钟就相当于你日常慢跑一个小时的这个锻炼的效果了。所以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啊，我们不讲吗，你迈开腿是不是啊，那你冬天天冷了足不出户怎么办呢，哎，为您解决了一大难题，你在家轻轻松松的就能锻炼身体了。所以它是糖尿病病人的福音，还有懒人的福音。你像很多朋友愿意做足疗的，你像包括我老伴儿就是啊，每天必做，他完全能够满足你，他就是一个高级的足疗师，哎，能把咱们足底的66个穴位还有腿部的6条经脉得到有效的疏通，哎，让您告别死人脚。尤其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再配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一辈子你就不会得糖尿病足了，哎，所以大家说好不好啊，哎，那这是他的第一种用法。第二种用法呀，靠着用。如果说你有颈椎病、腰椎病、颈肩综合症啊，或者说你想扎个针灸，咱就把它调理到一个远红外的这么作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会自己精准的定穴，然后深入皮下10公分，渗透性啊特别强啊，尤其是那些像风湿、类风湿的、有沉僵的朋友。那您拥有智能养生按摩椅，每天早晨咱起床，哎，您往上一躺，然后调整到祛湿除寒、温经通络的这个档，咱们坚持3周啊，就能让您彻底告别红肿热痛、酸麻僵木。哎，如果说到时候你做不到啊，你砸了这钱我都给你拿，好吧？这是第二个，咱们可以靠着用。那第三呢，它还可以坐着用。就是我们每天看电视的时候，你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一坐，360度纳米生物光速和远红外作用，就调到这档，就可以起到呢消炎止痛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治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女性的妇科疾病啊，包括像痔疮啊、便秘啊，有效率达到100%。你看电视的功夫，咱就把病给治了啊！你包括我老伴那个静脉曲张，就是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给治好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你做一次，你肯定就离不开它了。这是它的第三个用法，坐着用。第四个呢，躺着用。全身按摩呀，是智能养生按摩椅最基础的功能，它能模仿我们人的按摩手法，包括点、按、揉、捏、推，是5种不同的手法，你想按哪里都可以。哎，你想按颈肩，你就按颈肩这个按摩键，它有个档啊。你想按腰呢，那直接就按这个腰部按摩键，这等于把一个拥有30年经验的高级按摩师咱们给请家里来了，为全家人服务啊。你呀，你老伴儿啊，你儿子啊，你孙子呀，哎，学习累了，上班累了，压力大了啊，咱们往这个按摩椅上一躺，全身按摩。说老两口子呀，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好，那咱们就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一躺，然后全身的头啊、颈啊、肩啊、腰啊、腿啊、足啊，哎，咱们做个全身按摩，这样就能提升我们的生命力啊。而且你算一个账啊，咱们一家全年啊，你都按摩的话，你能省多少钱？大几千块钱你省下了。这是它的第四个用法。哎，第五个用法，它有特殊功效。智能养生按摩椅啊，还配有明老中医协会的保密醒脑药枕呢。这个保密醒脑药枕呢，就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个褶时加热效应的释放，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来激活我们休眠的脑细胞，起到醒脑开窍的作用。所以它对于像脑中风啊，还有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帕金森、脑萎缩的患者，可以提高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脑病的速度。时间不用太长啊，每天就10分钟就行，你的大脑就可以清醒一整天。另外呢，拥有智能养生按摩椅

像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啊，他可以集针灸、理疗、康复、按摩于一体，从此咱们可以一分钱不用花，他全给你包了。还有像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腿脚爱抽筋的啊，咱们用上国家专利补具方，你在

0: 生按摩椅。可以这么讲，它是依据咱们中医脏腑经络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的，研制而成的一个高科技理疗产品。可不是说市面上您在商场里花个10块20块给你买那些玩意儿，按摩20分钟，不是那个简单的按摩椅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是咱们的中医国粹，而且是专门赠送外国友人和外国医学专家的，就是出口的。俗话说得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赠给人家咱得拿好的，是不是？最好的馈赠，说不是好宝贝咱拿不出手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您使用一次智能养生按摩椅，你一定会深深的爱上它。每使用一次，相当于扎10次的针灸，相当于做20次的艾灸，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的功效。智能养生按摩椅此次活动一共就2000台，赠完即止。那现在我看到主持人呢已经在提醒我，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好，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伙。在迎接大家电话之前，我还要说一下，雷允上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这个优惠政策史无前例，每天每个地区啊，哎，给出20个名额，大家可以享受到3大福利。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老孙我特意个人准备5万块钱的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我为大家呢助力50块钱，加上折扣，3副药就比平常买咱们一共能省下来13590块钱。福利三，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药企雷允上额外再加赠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好，那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吧。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炎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

0: 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啊，那啥、
2: 哎、
1: 我想包两份啊。
2: 啊，你好你好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老朋友，可我妹妹没吃过呢，她是新朋友。
2: 啊，你的意思说要报两个人的名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2: 啊、
1: 我寻思呢，我想要两个按摩椅
2: 啊，
1: 但是我合计你们那啥，你给我邮寄的时候分开邮呗。
2: 啊，
1: 啥，我妹妹她给吉林白城子呢，我寻思你这都有我家了，你不然我还得花邮费给他邮。
2: 啊，我明白了。啊，明白了啊。那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报名的时候吧，你跟咱们工作人员你讲清楚就行啊，因为确实这个按摩椅啊，它的邮资也不便宜，别真是像您讲的邮一个地方去了，是不是？那就不好了。
1: 那可呗，我就怕这样似的。
2: 嗯嗯，
1: 你说你到时候你花，你多花钱不是吗？
2: 嗯嗯，
1: 我寻思你看看我妹妹，她的药得咋吃呢？
2: 嗯，
1: 哎呀，他们家条件也不好。
2: 嗯、
1: 早就知道我治好了，完了我就让他买，他也不舍得钱。
2: 嗯嗯，
1: 这回这大庆打两折，你还给补贴、
2: 嗯、
1: 也花不了几个钱，我行，我给他买。
2: 啊，是你亲妹妹、
1: 啊、
2: 是不是、
1: 啊、
2: 哎呀，你看你这姐姐太有样了，太好了。那你那个说说他情况好吧。哎
1: 哎，我跟你说啊，他咋的呢、
2: 嗯、
1: 他今年66
2: 啊。
1: 哎呀妈，今年过完年这不收养券吗、
2: 嗯、
1: 把右大腿给拽断了。
2: 哟，
1: 哎呀，你这借高利贷呀，把手术给做了。
2: 嗯，
1: 但是做完手术吧，那骨头就是长不上。
2: 嗯，
1: 上个月又做那二次手术植的骨啊。
2: 啊，
1: 前几天复查了，说的还没长好，植的骨头又没了。
2: 哎呀呀，他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这个四虚，哎，肾精亏空了。肾主骨生髓嘛、
1: 嗯、
2: 你肾精亏空了，就不能生出这个成骨细胞来。啊，成骨细胞生不出来、
1: 嗯、
2: 那骨小梁怎么能建立起来呀？啊、
1: 嗯、
2: 另外我觉得你妹妹这种情况，她平时是不是特别怕冷的，而且小便憋不住控制不住，而且大便还干燥，是这样不是？你告诉我。
1: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孙主任。
2: 太对了吧。
1: 她就拉了尿啊，
2: 啊，
1: 这人瘦的就剩7斤了。
2: 所以啊，你看啊，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不补阴阳气血的话啊，我跟你讲，你妹妹可能是说的不好听点啊，命不久矣啊。哎，为什么很多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哎，就和你妹妹很像，把最后一点阴阳气血给熬没了，人就拉倒了啊！所以想回来咋办呢？我告诉你啊，赶紧赶紧的补四虚，刻不容缓啊！
1: 是呗，你说我就早就跟他说了，
2: 嗯，
1: 我说的，你说我这糖尿病都10多年了，
2: 嗯，
1: 那时候都要截肢了，
2: 对，
1: 我就吃这补气方给我治好的，胰岛素也都不扎了，
2: 都不扎了，嗯，
1: 现在你说我啥药也不吃，补气方都停了快8个月了，
2: 啊，你都补气方都快停8个月了，
1: 啊，是呗，那可好了呢，
2: 啊，
1: 哎呀妈，这是我妹妹都亲眼看着的，
2: 嗯，嗯，
1: 完了她就嫌贵，一直没吃。
2: 啊，是这样，那你趁这次咱们300年这个大庆优惠活动，就买三副药能比平时省大概13590块钱呢，所以这回咱谁都能用得起了、
1: 嗯、
2: 而且报名这个前20名还能赠送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啊，这多合适啊。
1: 可不咋的，我就听了这么优惠了。
2: 嗯，
1: 关键啥呢？我也想要这个按摩椅。
2: 你也想要？
1: 哎妈，我听啊，我听说这个老好了呢。
2: 啊，是的。
1: 那啥，你说孙主任，就是你说的，你老伴儿境外屈搭，就是这个按摩椅给治好的嘛？
2: 对对对，啊。
1: 哎呀妈，你说我老伴儿他也有境外屈搭。
2: 啊。
1: 所以我寻思，无论如何，我得给他抢一台。
2: 对，抢一台，抢一台啊！这个宝贝啊，你一旦拿到，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人还可以这么享受啊！哎，这里边你看什么按摩呀、
1: 嗯、
2: 推拿呀、针灸、理疗、足疗啊，这个包括很多很多。你像你妹妹这个骨折呀，长期卧床，她脏腑啊失衡了，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按摩椅也可以帮助她疏通经络，啊，这个工作这按摩椅都能完成，啊，说白了，她就是咱家请的一个中医大夫了，那多好啊！
1: 可不是嘛！
2: 哎。
1: 哎呀妈，我就是这么寻思的，我寻思给我妹妹好好治治。
2: 姐、嗯、
1: 那她怎么用这个补虚方呢？
2: 补虚方她这个情况早晚各一次4粒，然后呢这个按摩椅的话拿到手啊，也是每天给她做2次的经脉。

0: 疏通。这样的话，我可以肯定的讲，两个月他那个骨折呢，100%能愈合的，而且下地儿走道啥的不受什么影响。哎，咱把话撂着啊，到时候咱们见，好不好？哎，
1: 哎呀妈，太好了，姐姐。哎呀，那我不是我停了都快8个月了吗？这补气房
0: 啊，
1: 我寻思这天越来越冷了，我想再吃点。
0: 嗯，
1: 你看我也是早晚各一次吗？
0: 不是，那我问你，停药8个月了，你有啥不好的或者有啥反复的没有啊？
1: 也没有，
0: 没有、啊，
1: 血压谁呀都正常
0: 啊，
1: 眼睛看东西可清亮了呢，可好了呢。
0: 哎呦，
1: 哎呦，我见了好几个糖尿病人都用补气房呢。
0: 啊、哦，就是没有啥这个不好的情况啊？那
1: 没有，没有。
0: 对，那你这个要是巩固的话，你就一天吃一次就行，就按照保健量就行。
1: 啊、哦，行行，哎妈，
0: 对，一天一次。
1: 那啥吧，那
0: 一次四粒。中，
1: 那你给我报俩人的啊。
0: 行，我这边帮您问一下。
1: 啊、
0: 哎，你也打那个400电话啊，打那电话，我这边帮您过问，
1: 哎、
0: 好吧？再见了啊。
1: 好了好了，
0: 哎、
1: 那你忙着吧，孙姐。
0: 嗯，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3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哦
0: 哎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补虚方，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怎么用啊。
0: 啊、那您是这个新朋友是吧，说一下您情况、
3: 是的是的
0: 啊。哎，
3: 我听到了，说不是说正举办百年庆典的活动吗？
0: 对对对，
3: 还赠送什么智能按摩椅
0: 啊？
3: 我也想要一台。嗯，是买3副药就能免费给一台是吗？
0: 对，没错啊，咱们的这个活动政策呀，就是您购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是能享受到2折的折扣啊，而且每副药呢，我个人再给大家减50块钱。此外呢还要再赠送您价值5980块钱的咱们中医国粹，就是这个养生智能按摩椅啊，是这样的啊，没错，您说的对。
3: 哦，那个按摩椅是不是能给全身做按摩呀？
0: 啊，是的，刚才我不讲了它这些功能啊，按摩是它最基本的功能，不但是全身按摩，它还会针灸，会理疗，会康复，能够起到散寒除湿啊，温通经脉啊，消肿止痛啊，改善微循环，起到很多效果。那您具体什么情况，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嗯，
3: 哦
0: 嗯，
3: 哎呀，我那个糖尿病有5年多了
0: 啊。
3: 嗯，以前得过一次心梗，但是呢没下支架啊。
0: 啊，没下支架、
3: 现在就是血糖吧、空腹基本上都在6-7个。
0: 嗯，
3: 然后餐后有点高，就是15-16那样子的。
0: 哦，就是餐前还可以，餐后高得多，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这个餐后血糖高是最坑人的，因为它会悄悄腐蚀我们全身血管，而且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你没感觉，结果呢出事了，并发症来了。那你现在这个餐后降糖是用啥，用的阿卡波糖啊还是格列奈类的，用啥呢降糖药啊？
3: 我用的是那个阿卡波糖，
0: 阿卡波糖，
3: 就是一次100毫克，第一口饭嚼碎吃，
0: 对对，
3: 1天3遍那种。
0: 那你打那个胰岛素啥的没有啊？
3: 那个就是扎诺和林，早晚各12个单位。嗯，反正就这样吧。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最近发现这个血压也跟着高了。
0: 啊，血压也高了。那你有这个蛋白尿没有啊？
3: 尿蛋白应该没有。
0: 应该没有，那你啥时候查的？应该没有啊。
3: 我去年查过的，去年查的。
0: 哎呀，你不能拿去年查的结果跟现在说事儿，就2个月之前的指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你去年查的更没有意义了。那你这样吧，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我好吧。
3: 嗯。
0: 第一，你现在有水肿没有？
3: 有。
0: 这个肿是打眼皮开始肿的吗？
3: 是的。
0: 那你现在这个脸肿不肿啊？或者你脚踝也肿吗？
3: 哎呦，孙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我就这么知道的啊！还有啊，您这个小便起沫子，而且是特别细的那种沫，是不是？

0: 久久散不开，是这样吗？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第三个问题，你最近感觉很累很乏吗？特别不想吃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你血压高是不是最近三个月才发生，以前不高，是这样吗？
1: 哎呀，师傅，你别人给我介绍你的时候 就说你特别会看病。
0: 嗯，
1: 哎呀，今天我真的是领教了。
0: 好的好的啊，
1: 确实。
0: 那您现在这个心脏这块还有其他什么表现没有啊？
1: 反正不累不生气还行。
0: 嗯，
1: 只要哎呦一情绪不好一生气，就或者说累点的话就突突，然后就有点疼。
0: 就是累点就心就是突突，然后就前心后背就疼上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对。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啊是叫缺血性的心脏病啊，也称为叫劳累性的心绞痛啊。所以你看你现在我觉得问题挺多啊，问题挺多的，特别你这个阴阳气血亏得很严重，尤其是肾脏和心脏啊。我不是在这吓唬你啊，你现在这个已经是明显的糖尿病肾病了啊，直白点就是糖尿病，你现在能到这个肾病的至少得三期这样了啊。如果说再往下发展，可能很快就尿毒症阶段了啊。
1: 哦，我知道我肾不好，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0: 哎，没想到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到医院去查去，但凡您检查的结果有一点和我说的不一样的话，那你的检查的费用呢我可以给你拿，好吧？想要保住你的肾，我告诉你啊，只有人体胎盘纸和车，只有它能做到。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国家专利补血方你马上就得用，刻不容缓啊！早一天补上你的阴阳气血，就能早一天让你远离尿毒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今天就是特意来买药的嘛。
0: 嗯，
1: 那孙哥我问一下，药拿到了我该怎么用呢？
0: 因为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很严重也很复杂啊，你就按照咱们正常不是一天吃两次吗？你吃三次，然后一次吃五粒，你就这么吃就可以的啊。另外呢，那个养生按摩椅啊，如果有幸你也能得到的话，你呀早晚也是各用一次。用什么呢？用那个腰部的纳米生物光波的那档来进行治疗，这样呢它能帮助你肾单位过滤血液，有利肾脏功能恢复的作用啊。这样呢这个效果呢会事半功倍啊，你记住我的话。
1: 好
0: 不好？哎，
1: 好好，谢谢您。
0: 哎，
1: 那我现在就报名。我那个按摩椅我一定要一台。先谢谢您师傅，麻烦您帮我安排一下。
0: 不客气不客气，那你赶紧报名吧啊。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强调一下，就是第一副药没有吃完之前千万千万不许同房，好吧？
1: 行，
0: 再见啊。
1: 好，我记住了。
0: 好的，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雷敏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沈主任。
0: 哎，
3: 那个我们也想报名。
0: 啊，
3: 就是想订那个三副药送按摩椅的，您看看这个，就是您帮忙看看够不够。
0: 您是新朋友吗？
3: 我之前是买了一副药，然后是给那个老头买的，然后这不是吃了23天了吗？
0: 啊，是你老伴儿用，而且用了23天了，是吧？
3: 对对对对，他是前年3月份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哦，
3: 就是左侧的胳膊还有腿瘫了，左手啊，左胳膊就是那种就是佝偻着。
0: 啊，就挂慌的。
3: 然后血压也高，嗯。
0: 啊，血压也高，啊。
3: 嗯，刚退休那阵儿吧，就查出来有高血压，这一晃吧，10多年了。
0: 就是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是吧？哎。
3: 对对。
0: 还有什么？您继续讲一下。
3: 然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吧，就大便就干燥。
0: 啊。
3: 就只要一上厕所吧，他就犯那个心绞痛。
0: 哦。
3: 然后我们家，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就一个月就最少吧，得买2瓶。
0: 嗯，
3: 然后药房营业员都讲啊，就说大姨，这你这是顶药，就不能老吃啊。
0: 嗯，
3: 那你关键是你有啥招是吧？你说他每周2次那个大便，
0: 嗯，
3: 没上之前吧，都得先含5粒，然后坐在马桶上就再含5粒。
0: 嗯，
3: 就那上完厕所吧，就是上完厕所，然后就一脑袋的汗，
0: 嗯，
3: 然后他那个心脏吧还突突突突突突的。
0: 哎呀，那可不行，这个。

0: 消救心丸它主要成分是啥？是冰片，冰片是特别寒凉的，它容易伤这个脾胃的阳气。你要是便秘的话，你总含这救心丸呢，越吃排便越费劲越困难，不能这么再吃下去了啊。
1: 关键不吃不行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一个多点儿就反正醒一会儿睡一会儿的，然后一会儿渴了，一会儿又有尿，哎呀，一会儿心脏不舒服。
0: 嗯，
1: 我都跟他说，就是死，我也是肯定死在你前面。
0: 嗯，怎么讲呢？
1: 你说我他这一天天的这休息不好，
0: 嗯，
1: 你这我也根本就没法睡，睡到一个就是好觉，就一个就完整的觉都没睡过。
0: 哦哦。
1: 然后最近，嗯，我这心脏吧，也是感觉就是忽忽悠悠的，哎呦，反正也不舒服。
0: 那您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嗯。
0: 哎，长期睡眠不足啊，也容易引发一些突发事件，你像一些心源性猝死啥的。这个得加点小心啊！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老伴儿的这些个问题的根源都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吧，得赶紧给他补四虚才行啊，这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啊。
1: 对呀、啊，我这不是在广播里也听你说嘛，这个人不虚不得病
0: 啊，是啊。
1: 然后而且吧，听你说这个药理啊，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首乌，
0: 是、啊、
1: 说是可以，嗯，修复那个脑神经。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花了5600买了一副药，然后吃上这药当天，他都放了好多那个屁。
0: 哦，
1: 哎，而且
0: 排气排的多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而且他就感觉说是吃到。胃里的药一下子就跳到心脏里去了，
0: 嗯，
1: 让人有那种就是，老开心老开心的那个感觉了。
0: 哦，是这样啊，这不是我讲过吗？
1: 嗯、
0: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活药，哎，那么活药的功效是啥呀？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它会循经给药，自个儿就是循着这个经络就到它该去那地方了，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很好啊，很好，哎，
1: 真的是好药。然后我不是说夸张啊，以前吃的那都有一筐药，又、也赶不上这一粒药的效果，
0: 是不是啊？哎，
1: 嗯，你说我为啥这么说哈、啊
0: 嗯？
1: 你看他吃上这药吧，他不是那个一个劲儿的放屁嘛，到了晚上7点多，他就要拉屎，
0: 嗯，
1: 我就急急忙忙的去给他找那个舒畅救心丸，
0: 啊、
1: 嗯，等我找到药，他都已经哎去拉上了，给我吓一跳啊！我真的是可害怕。就赶紧把那个药往他那个嘴里塞、
0: 嗯、
1: 我还说完了完了，这肯定又要犯心绞痛了。哎，结果没到一分钟他就拉完了，还没犯病
0: 啊，没犯病，
1: 而且吧大便也不咋干。我当时就合计，有这补虚的药劲儿，哎，这么大吗？
0: 哎呀，那可不啊，当然大呀、
1: 嗯、
0: 我不讲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这一粒药能顶传统中药的这个120粒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药劲儿非常大，见效非常快。
1: 哎，真的，我跟你讲，这治病吧就得用好药、
0: 嗯、
1: 你看到今天一共23天，
0: 嗯，
1: 现在吧他上厕所、啊、彻底啥根本就不用再用速效救心丸了、
0: 哦、
1: 哎呀，真的这2年了，这是最大的进步啊。
0: 嗯，这个速效救心丸终于不用再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挺好啊。
1: 哎，还有他那个睡眠吧也特别特别好，
0: 嗯，
1: 应该就是吃3天吧就能睡，哎，睡一觉到5-6个小时，
0: 哎
1: 呀，孙子，我也不怕您笑，孙子，我都快2年呀、啊，我都没有睡过这么久的觉了。
0: 哦，
1: 哎呀，感觉真的是特别解乏。
0: 嗯，
1: 然后我就感觉，哎呀，他吃的那药那效一半都在我身上来了，我都感觉我都休息好了。
0: 这就叫啥呀？叫一人补虚，全家受益啊。特别好、
1: 哎、
0: 啊，特别好。还有什么其他变化您再讲一下好不好、
1: 哎、还有就是他现在那个左边的那个胳膊腿
0: 啊，
1: 就是软了，可以伸开了，不像以前老是那么佝偻着
0: 啊。原来就是那个胳膊特别硬跨框，现在软和了，是不是能伸开了？哎呀，那太好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以前我都得给他揉半个小时才能揉开，
0: 嗯，
1: 撑不到10分钟他就还那样。
0: 嗯，
1: 这个很好。
0: 嗯，
1: 还有吧，就他之前就那个身上冰凉的嘛，
0: 嗯，
1: 现在是热的，比正常那边都热。
0: 嗯，
1: 然后他自己每次吃完那个补虚方，他都说。

0: 感觉有东西哈，就是往那个胳膊里腿里面跳。
1: 哦哦，这个反应啊，其实是他这个大脑神经元得到修复之后啊，人体出现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啊，这个很好、
0: 哦、
1: 啊，很好，这个不用担心什么，正常，很正常。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说一下。
0: 还有就是他最近一个劲儿的要那啥，我没同意，我都说都70岁了，你这个还脑中风2年多、
1: 啊，
0: 哎呀，都没了，都没那个，那啥了，这最近补虚了，怎么还长本事了？
1: 啊，就是要过这夫妻生活呗，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啊，我明白了。但是现在他这个也是肾精生成的一个关键期嘛。所以我反复强调、
0: 嗯、
1: 头一副药是不可以同房，绝对不可以，你还得跟他说，就是我说的啊，哎，让他听我的、
0: 嗯、
1: 好不好？哎，
0: 行行、
1: 哎、
0: 他就在我旁边听着呢、
1: 啊、
0: 哎，你听到没，这个顺子刚才说的你听到了吧、哎、他就在我旁边听着呢、
1: 啊、他在你旁边呢啊啊，行、
0: 嗯、
1: 听到了，嗯
0: 哎呀，他点点头、
1: 嗯、
0: 然后就是说顺子，你看这回300年大庆的活动，我们必须再买3副药、
1: 嗯、
0: 是不是就能治好他，就把他那所有的问题都治好呀？
1: 能，足够用了，你就买3副就行。
0: 嗯。哦，那个不是还说还送那个按摩椅吗？
1: 啊，对呀、啊。
0: 哎呀，有了这个按摩椅，我都不用再天天给他做按摩了。然后、
1: 嗯、
0: 我听到这消息啊，哎呀，真的是高兴坏了。我都感觉、
1: 嗯、
0: 孙子，您都是那个老天爷啊，心疼我，就派他来救我。
1: 可不是啊，你有这个按摩椅就把你给解放了啊。
0: 嗯，
1: 哎，所以你看这都是啥呀，万般皆是缘。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它有这个针灸的作用，理疗的作用、
0: 嗯、
1: 还有康复按摩的作用。就你这个一个智能按摩椅、
0: 哦、
1: 你就基本就把你之前干的活都让他干了，把您给解放了嘛，这不是吗？
0: 哎呀，
1: 所以那个按摩椅咱们一定得抢，一共就2000台，你得抓紧报名啊。好吧，
0: 行、
1: 嗯、
0: 行，那你能给我们直接报名吗？还是得我们自己报？
1: 不在我这报，你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去，打那电话抢。行，那咱不耽误时间、
0: 哎、
1: 赶紧报名，别一会儿抢不上。好吧，再见了啊。
0: 行，好嘞好嘞，谢谢您孙主任、
1: 嗯、再
0: 见。
1: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岭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3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你好啊。
3: 等到我了。
1: 哎
3: 呦，我的祖奶奶呀，是孙主任呐，我在这跟你作揖了，可轮到我了。
1: 哎呀呀，您可别这么说呀，您折煞我了，咱不兴这个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就我吃这个补虚专利药、
1: 哎、
3: 2个月09天了。
1: 哎呦，
3: 那是非常好啊。我是49年生人，今年77岁了。
1: 哎呀，那您比我大10几岁呢。
3: 哎、
1: 姐姐您记着呀，咱不用做锦旗，治病救人呐是咱们当医生的本分。
3: 小高吧也不让做锦旗、
1: 嗯、
3: 哎，你说这咋感谢你呢？你
1: 说、哎、不用感谢，感谢啥感谢呀？你说吧，
3: 啊
1: 有啥情况说情况啊。
3: 哎，那行吧，孙大夫，我跟你说、
1: 哎、
3: 我心脏里有3个支架，
1: 嗯，
3: 还做过一次那个叫什么管是什么房颤，那叫什么消什么
1: 叫射频消融术。射频消融术、
3: 啊、
1: 它属于一种鞭打病牛的那么一个治疗吧。
3: 哎，对对，就是这个、
1: 哎、
3: 可是后来呀又左心衰了，
1: 嗯，
3: 气儿不够用啊，得天天吸氧。
1: 哎呦，
3: 3月2月的就住院呐，打那几天强心剂。
1: 嗯，打
3: 心剂，这么回事的，
1: 是不是啊？啊，打心剂蓝、
3: 哎、
1: 是吧？
3: 对对、
1: 哎、
3: 就是这些药，反、
1: 哎、
3: 名字我是记不住啊、
1: 嗯、
3: 啊，去年刚进冬月吧严重了，
1: 嗯，
3: 不仅喘气费劲吧，身上还肿啊，
1: 嗯，
3: 脸呐、啊、腿呀、啊、都肿了，
1: 嗯，
3: 到医院大夫说全心衰了
1: 啊，
3: 整个心脏都坏了。
1: 呦呦，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
3: 嗯、
1: 就您这个左心右心呐、啊、都出现心衰的情况，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全心衰，确实比较严重
3: 啊。
1: 嗯，
3: 是啊，你。

0: 个7天吧，总是消下去了。
1: 嗯，
0: 气儿吧算勉强够用了，反正让出院了。这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嗯，
0: 又去住院去了。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勉强过了个年。
1: 哎呦，
0: 你敢过完年过完元宵节，这饭就吃不下去了。
1: 啊，又吃不下去。
0: 这肚子肿的就跟那个蛤蟆似的。
1: 哎呦，
0: 就脖子上，我那2岁的小外孙吧，上我家来看到我都不敢走到我床边儿啊。啊，我咋喊这孩子他都不来呀，不上我跟前来。
1: 嗯，
0: 我呀，我这心里明镜似的，那小孩眼亮啊。
1: 嗯，
0: 不愿意看到将死人那将死之人的脸呐。啊，我感觉我也够呛了。
1: 哎呦，
0: 我就和我老姑娘说呀，我说我死了，你就给我带回黑龙江老家和你爸埋一堆吧。
1: 哎呦呦，哎呦，
0: 哎呀，我和他葬一块儿，这也是当时你爸的遗愿啊。老姑娘一听我这么说，那哭的就像泪人似的。
1: 嗯嗯，
0: 找人吧，又给我送到吉大医院去了。
1: 嗯
0: 啊，人家那大夫一看我这状态，就和我老姑娘说，再住几天院就回家吧。之后就不要来回再折腾了。
1: 哎呦呦，哎呦，他们也没啥招了，就是想放弃了，是不是啊？那不就等于说宣判死刑了吗？
0: 对呀，孙大夫，后来我吧，不就快不行了吗？
1: 嗯，
0: 那肚子肿的就像死了好多天的牛肚子似的，发酵了、发胀了似的。
1: 嗯，
0: 要拿一根针一扎呀，就得砰的一声啊。
1: 嗯嗯。
0: 4-5天就喝了点小米粥，
1: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0: 这人呢，看着就是有进气儿没出气儿的状态了。
1: 嗯嗯，
0: 话也说不了了，说白了嘛，就是盖张纸也就算是死了。
1: 哎呀，哎呦，这就是阴阳气血已经亏虚到极致了啊！真是那种状态非常不好了，非常不好了。
0: 孙主任呢，我6个孩子。
1: 嗯，
0: 就我亏欠我老姑娘的最多。
1: 嗯，
0: 因为我家穷啊，生我老姑娘的时候我就把她给人家了。
1: 哦，是这样。哦，
0: 哎，给人了，后来结了婚成了家又找回来了。
1: 哦哦，
0: 但是吧，我今天还能活着，我要感谢我这个老姑娘。
1: 嗯，
0: 因为其他孩子吧都认为我不行了。
1: 嗯，
0: 哎呦，我老姑娘也不知道从哪儿带回来的这个药。
1: 嗯，
0: 因为当时啊，我病的那个程度也吃不进去呀。
1: 嗯，
0: 我老姑娘就嘴对嘴的喂着我呀。
1: 哎呀，这孩子真孝敬啊，太好
0: 了。哎呀，
1: 孩子啊，
0: 当时孩子们都在跟前啊，我听得可清楚了。
1: 嗯，
0: 那老大说啥呢？说让咱妈走得体面点吧。
1: 嗯，
0: 别给咱妈喂药了。
1: 嗯嗯，
0: 这个药吧，早上开始吃的这个药。
1: 嗯，
0: 这是我老姑娘后来跟我说的。
1: 嗯，
0: 完了吧，她隔3-4个点吧就又喂我一遍。
1: 嗯，
0: 孙大夫啊，你敢到了下晚啊，我就开始放屁了。
1: 啊，排气了。
0: 噗噗噗噗的一个接一个的放啊。
1: 嗯，
0: 就恨不得这辈子没放完的屁都给放出来了。
1: 啊，
0: 哎呀，这屁一放出来，眼见这个肚子一点一点的小了。
1: 哎呀呀，这太好了，这好事儿啊！因为这个心衰的人呐，他全身水湿瘀滞，就堵住了，我们中医讲叫堵住了三焦的气机。那你这个往下排气呀，说明这个三焦的气机给通开了，这个水湿气啥的开始往下边走了。哎，这是药效起作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0: 也就赶到第二天早晨吧。
1: 啊，
0: 我就感觉肚子里吧那种那个胀劲儿啊，胀气那个劲儿 消了大半儿啊。
1: 哎呀，消大半儿了。
0: 我居然都能开口说话了。
1: 嗯，
0: 哎呀，我跟我老姑娘说呀，我说我想喝口稀粥。
1: 嗯，
0: 哎呀，我老姑娘一听我说话了还想吃东西，给我老姑娘激动的当场就哭出声来了。
1: 哎呦呦，哎呦，
0: 哎呀，孙大夫，这药是真神了。
1: 嗯，所以说呀，这就叫我讲的啊，叫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就是这个道理。你看在你身上，这不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嗯，
1: 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后啊，我就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啊，
1: 嗯，
0: 肚子的肿慢慢的也消了，
1: 嗯，
0: 腿上原来一个大坑的水肿没有了，
1: 嗯，
0: 你是躺着啊坐着都不喘了，
1: 嗯，
0: 也不用那吸氧机了。
1: 哎呀，那您这是彻底的活过来了啊。
0: 哎呀，
1: 活
0: 过
1: 来
0: 了，
1: 死
0: 不
1: 了
0: 了
1: 啊，死不了了，太好了。
0: 哎，之前房菜一犯病啊，那心脏跳的乱七八糟的，整个人都要晕过去了。
1: 嗯，
0: 现在这心跳的稳稳妥妥的，稳稳当当的，
1: 稳稳当当的啊。
0: 这吃饭吧，我能吃上小半碗了。
1: 嗯，
0: 面条啊，馒头，我啥都能吃，都行。
1: 哎呀太好了啊！
0: 儿子吧，昨天呢还带我到我那个小区里走了半圈呢。
1: 嗯嗯，
0: 那邻居们看见我了。那眼睛都发直啊，都愣住了都啊
1: 啊！
0: 就他们那么看我，他们不说，我知道他们想说啥
1: 啊，
0: 意思就啥，这老楚太太医院不是让给拉回家的吗？怎么现在又能下楼了呢？
1: 哎呀，这个《道德经》讲啊，啊，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人呢？但凡从一场大病里边啊，你闯过来了，那就是啥呀？就叫死里回生了，活过来了，肯定没问题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孙大夫，你是我一个只剩一口气的死人，被这个补习方给救活了。
1: 嗯，是的、啊，
0: 我肯定死不了了。
1: 嗯，
0: 我到今天为止啊，是用了2个月09天了。
1: 嗯。
0: 氧气我不吸了，利尿药我也不吃了，我还能吃饭了、
1: 哎、
0: 也能睡好觉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这小外孙看我这样也来到我跟前了。
1: 啊，
0: 前天呢这孩子还从他那熊猫的小钱包里给我掏出100块钱给我。
1: 啊，
0: 是我说你为啥给我钱呢，他说用大片买好吃的。
1: 啊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孙大夫，我今天打这个电话除了是参加活动外吧，就是想亲口的跟你说谢谢，真的谢谢。
1: 嗯，
0: 这要不是你呀、啊、我估摸着我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哎呀呀，老姐姐呀，
0: 嗯，
1: 您呐能好起来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
0: 哎，
1: 你记住，你要比其他人呢多吃一点，因为你这个心肌受损的程度，就心衰这个程度比别人重啊，所以这次咱们再用的话呢、
0: 哎、
1: 量上你自己稍微多吃一点，好吧。哎，
0: 好好好。
1: 哎哎，
0: 孙大夫，300年大庆啊、
1: 嗯、
0: 你这节目刚开始我就报名啊、
1: 嗯、
0: 我订
1: 了
0: 3副药呢、
1: 啊、哦，
0: 而且还答应给我那个5980块钱的按摩椅。
1: 是的。
0: 哎哎呀，说起来呀，老头活着的时候就想买个按摩椅呀，当时就没舍得钱。
1: 哎呀哎呀，这老姐姐呀，我说句大白话、
0: 嗯、
1: 你看咱们都是闯过阎王殿的人了，咱能活下来，那接着咱一定得享受生活才好，好吧。哎，别激动、
0: 哎、
1: 啊，别激动。哎
0: 哎呀，这个我听你说你介绍这个按摩椅可好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订上了。
1: 定上对了啊，那恭喜你老姐姐、
0: 啊、
1: 好不好？这个养生按摩椅等你拿到手用上之后，我跟你讲你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啊。
0: 哎哎，好的、
1: 哎、
0: 孙大夫，我现在都记得你一辈子的好啊、
1: 哎、
0: 这要没有你我找完了、
1: 哎、
0: 真的谢谢啊、
1: 哎
0: 哦、谢谢。
1: 哎，希望再次听到你好消息、
0: 哎、
1: 好吧，祝您长寿健康啊。 哎,
0: 哎，好，谢谢啊、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啊、
0: 哎、再见。
2: 好消息，国家专利补习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啊，咱们正说到在开封府大堂上，陈琳宣读旨意，郭槐呀、站在一边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呀、心说陈琳呢，这旨意应该我读的，你瞧，你念上了，听着吧。他一听这开头，傻了。查内宫总监郭槐，再往后边听，交开封府审问，莫负朕望亲此，怎么回事儿啊？就在这会儿，包公搭茬了，臣遵旨，来啊，把郭槐拿下。书生拿下，这郭槐还没明白过来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早就准备好了，到跟前一伸手，啪，把这帽子给打掉了。哎，突噜，发髻垂落下来了，有人过去拿这手肘，就手铐啊，咔，给铐着。哎，你们好大的胆子啊，你们敢靠郭都堂？还郭都堂呢，赵虎一看，嘿，去你个堂，躺一脚扑通，郭都堂啊跪下了，想不跪也不行啊，踹着腿窝了，往这一跪，这发髻就垂落下来了。此时包公啊早就居中而坐，郭槐来到开封府大堂之上，你可知罪？
8: 我知罪？你个小小的府尹敢审你家都堂老爷，你可知罪？都堂老爷没犯法，我没罪，你问我什么？
7: 郭槐，万岁命我问你20年前宫中的事情，你忘怀了吗？
8: 20年前？哎呦，你这一杆子支得挺远呢。宫中的事情你别问我呀，那宫里边有起居住啊，卷宗每天皇上干什么了，娘娘干什么，那都写着，你查去呀，你干嘛问我呀？ 我问你，这两宫娘娘的事情，你忘怀了吗？包拯，两宫娘娘，两宫娘娘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那我问你，狸猫换太子，你应当知道吧？什么？狸猫？还换谁？换太子？我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压根儿我就听不明白，你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点啊？再清楚一些。当年在玉宸宫中，你和刘后审问寇珠，因为什么？
9: 呵，包拯，你知道不少啊。没错，当年审过寇珠，可那是刘太后审呐，我在旁边待着，我是伺候太后的。我知道问什么，我不知道，你想知道吗？你呀，进宫问问太后，你就明白了。
8: 我不知道。那么李娘娘又是怎么死的呢？
9: 哎呦，李娘娘那还用说吗？火烧死的。冷寒宫里着了一把大火，谁不知道啊？啊，怎么，这也有我的事儿吗？
8: 着了一把大火，那么桃木人陶俑栽赃是你吗？
9: 你这屎盆子往郭都堂我头上扔啊！啊，嘿，李娘娘谁不知道？她恨皇上，弄个桃木人拿针往上扎，这你也栽赃我呀？
8: 我不知道啊。
9: 那皇上不赐他死吗？后来着了火了，那得把他烧死了。那烧死那是天意，难道说这火我放的啊？真是胡言乱语。
8: 郭槐呀，郭槐，你可要知道，现在已然有人把你告下来了。
9: 谁告我？把他带到堂上，跟我一句一句的对质。没有人跟我对质，光审我一个人啊，我还冤呢。你说谁？谁告的我？
8: 他看旁边那陈林，他一瞧陈林，哎，陈林坐在这儿，面无表情，就瞅着他，
9: 心说是他吗？要是他，他应该说话呀。什么意思？这是包拯，你能说吗？谁告的我？人呢？带上来。
8: 有人在皇上面前告我，那是栽赃，甭问呐，那一定是奸佞小人，搬弄是非，颠倒黑白。
9: 我也是大宋的子民呐，他告我，我还冤呢。
8: 你是开封府的官儿，我也是老百姓啊，
9: 那么我冤，我找谁呀？我的包大人内，我冤，我郭槐冤，我冤吗？
8: 嚯，他还喊上了。郭槐，
9: 怎么着？
8: 你要知道，我这开封府明镜高悬，不徇私情。
9: 告诉你，皇宫院森严肃穆，不藏污垢。
8: 郭槐，我包西人执法严明，明察秋毫。
9: 包拯，我郭都堂光明磊落，你岂奈我何？
8: 郭槐，人心似铁，官法如炉，炉中可以炼铁。
9: 包拯，郭都堂正大光明，我这心中无愧，何惧你三堂五行？呵，这小子摇头晃脑，
8: 包大人说一句他定一句，一点都不含糊啊。包公一看， 郭槐，看来不动大刑你不会讲，你敢？我告诉你，这些事儿牵扯着太后，这么着吧，你也甭说了，你呀把我放回去，我回到宫中，我请示请示老太后，回来再说，这行吗？
10: 国怀，开封府恐怕你来得去不得。
8: 你要干嘛？
10: 招不招？没什么可招的，
8: 来吧，我看你怎么招。
10: 来呀、啊，郭槐摁到堂上，重责四十。
8: 是。
10: 旁边的公差都憋着劲呢，过去之后把手铐给他打开。他胖啊，快300斤了，赵虎、张龙的都得帮着。过去一抓他，你干什么？
8: 干什么？走！
10: 你一扫堂腿，撂那儿了。上去几个公差，首先把这腿扒，这么一窝固定住，动不了了。头前再上一位，俩手把这肩膀给他摁住了。还上去公差，啪，坐在后背上了。
8: 哎，干什么？
10: 干什么？固定，好，3点1线，都给他固定住了，动不了了。有公差过去。中音裤子给扒下来了，旁边掌刑的一举板子，打人验刑。郭槐，有招无招？
8: 啊，包黑子，来吧，我冤，我什么都没干，你凭什么打我？我冤。
10: 好，打。
8: 是，
10: 举起板子来了，往下一落，怎么扑一声啊？一般打板子，都是这种声音。为嘛一打他，这个郭都堂啊，胖，而且整天养尊处优，细皮嫩肉，吃饱了喝足了。他现在了不得，什么都不干，蹲镖了。而且这郭槐这皮肤啊，吹弹可破。什么意思？就他这皮肤脸吧，稍微一吹劲儿大点，这儿能一道子，这吹弹可破的皮肤遇到这板子，这一下去，这比那吹弹劲儿大多了。臀部就开了花了，紧跟着再打，就站着那血，胖啊，都是油脂啊，好嘛，往直淌油，打的这郭槐，哎呦，滋哇乱叫，哎呦，好，好猎豹长，我冤，哎呦，我的这我。 好吗？一劲儿的惨叫啊，扑扑扑，开始还叫呢，打到20多板，音儿小了，30板一过，都堂啊没声儿了。赵虎一瞧，一摆手，掌刑的这板子撂下了，一看顺这板儿往下直流油啊，这小子真肥实啊。赵虎过去了，在口边试了试，还喘气儿，跟大人您回，这小子大半是昏厥了。哦，包公看了看旁边公孙先生，包大人一听昏厥了，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了，怎么？前车之鉴呐，那赵大，不就是因为打给打死了吗？那是人命啊！真要打死了，没口供， 这很麻烦的。公孙先生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吩咐来啊，弄凉水，弄点草纸把它熏醒。
8: 是。
10: 公差过去凉水一盆，没动静，草纸点着了，搁鼻子底下熏半天了，渐缓醒过来了。

0: 好大的胆子啊！你敢对你家郭都堂用刑啊？把他提溜下来！王朝马汉一提溜，踢，往起一抬。郭槐有招无招，
1: 你让我招什么啊？
0: 我让你招狸猫换太子。
1: 不知道，没有的事儿，多当老爷，喂，冤，
0: 耷了脑袋了。包公一看不能再打了，这整个后边臀部啊都是血，血肉模糊了，如果再打这小子能打死啊，见好就收。来，暂时把郭槐押入南监。吃四个公差过去一搭，这没法搭呀，一堆臭肉啊，怎么办？预备一个门板放在旁边，前后一提溜，走，四个人把胖子提溜起来，放门板上了，前后抬着，可走不了几步就得换人儿，这趴着没法躺啊，后边都烂了，押入南监，到监房里了，还别说。郭总管一人一间高级独楼单间儿，再高级那也是间房啊。进去之后有一张床，有铺的，有盖的，有被子，有褥子，旁边有小桌，上面有一盏油灯，有两个小凳子，这屋里就已经不错了。大伙儿费了半天劲把门板

0: 就挨了炕了。哎呀，这小子这样喊呢，哎，怎么着怎么着，不行不行，哎呦，好吗，又昏过去了。这小子也太孬了，你看，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喂，哥儿，你别看着了，帮忙啊，这走走走，起来，翻过来了，让他趴在那儿。牢头一看就这么胖，这要趴着有一会儿就憋死了，拿枕头胸口底给呛上，褥子两头让他镂空了。哎，行，走吧，都出去了，咣当门关上了。这个郭槐就在这炕上趴着，这脑子里边嗡嗡直响啊，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这脑子里乱呐，心中在想，哎呀，这是谁呀，谁把我告的啊，皇上能听他的，这不是一般的人呐、我过都堂没想到，哎呦，喂，太后喂，想起太后来了，您老人家现在在那个寝宫里，您也躺在那病床上，我在开封府监牢，我趴在床上，咱娘俩现在一块儿卧了床了，哎呦，太后哎，您知道吗，您知道奴才现在蹲了监坐了狱喽，谁能救我呀。郭槐想着想着因为疼痛又昏厥过去了。干脆这么说，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了，一直就是迷迷糊糊，这脑子里边一片混沌啊。这会儿听耳边有人喊，总管，郭总管。他认为自己做梦呢啊，谁，总管，我，您呢，啊，他一瞧啊，床边的站着一个狱卒，30多岁，总管，您好点了吗？你干嘛的？我是监牢里的狱卒，牢头说了，派我一人专门伺候您呢。啊，伺候我？我都这模样了，还用伺候？您没有伺候我的功夫，您别打我多好啊！哎呦，总管，这个我们做不了主啊，您住一天我就跟您待一天，您放心，我伺候您呢。啊，那行啊，您可一宿了，饿不饿呀？我趴了一宿了啊，这天亮了，您是不是吃点什么？什么都不想吃，哎呦，怎么了？疼啊！现在浑身上下不光是屁股、腿、腰、背、脖子、脑袋，每个汗毛孔都是疼的。哎，要说也是，我发现您这肉皮儿，我说督察够白呀，
1: 白。倒霉了，倒霉白上了，哎呦，
0: 哎，要不给您上点药
1: 啊，你们这儿还有药？
0: 有啊，上好的刀伤药。
1: 好，来点来点。
0: 您等着，这牢头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拿出小包来放在桌子上打开了，这是上好的刀伤啊，棒伤啊，板子伤，一上就好，止疼特别好。
1: 行，

就多受累。嗨，没事儿，我伺候您的啊。哎呦，您瞧您这一宿啊，您现在后边都是血了，是吗？那你上啊，我上药，我不能隔着这裤子上药啊。总管得罪您了，我得把这裤子给您吞下来。行，来吧，这不吞没法上药，就是。您可别先疼啊，来了您呢啊，我慢慢的啊，刚这么一碰，哎，不行，怎么了？这疼。哎，我小点劲儿，来，哎，这，哎呦，我这总管啊，您不能嫌疼啊，干脆这么着，长痛不如短痛，我给您一卯劲儿，呲啦，弄下来之后，您呐就不觉得疼了。哎，行，咬住牙，哎，抓褥子啊，行，来，哎，喊您了。这个狱卒过去，俩手一拽他裤子，就这一下，锅都疼，死过去了。

要有冇下集啊？爱嘅故事有冇下集呢？嗯，若知后事如何？

你好，我是丁兰。许巍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明快的英式摇滚配上忧郁的歌词，迷幻当中不失激情。不过2000年影响无数年轻人的专辑那一年却卖不出去，于是在生活困窘、作品无人认可的情况下，许巍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曾经意气风发的他发如乱草，双手颤抖，甚至不知饥饱。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始终有一个人不离不弃，那就是他22岁就娶回家的战友严峰。

元丰拼命和他说话，还一个个打电话联系他的朋友。几天后，臧天朔带着一车人和一堆乐器来了。当架子鼓敲响的时候，许巍情不自禁浑身一颤。康复后的他又一次找到了音乐的感觉，随后推出《时光漫步》，大获全胜。可成功带给妻子的并不是快乐，而是伤悲，因为许巍说没时间陪他，让他回西安。元丰拼命忍住眼泪说好。

时光。当臧天朔听说元丰被打发回西安后，照着许巍的下巴就是一拳，吼道：知不知道你老婆为了你吃了多少苦？许巍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臧天朔就把当初随手拍的 DV 放给他看，看那时元丰为他们一大群人做饭、买啤酒、学吉他、陪他说话，这些妻子从未对他说过。那一刻，许巍泪流满面。2006年，他在故乡里这样唱道：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那些无助的夜我漫无目的地走，那些无助的夜你牵着我的手。什么是爱情？真正的爱就是不离不弃，就是患难日子里的真情相依。

故乡。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许巍的歌。落寞潦倒的许巍终于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他以都市白领精神引领者的姿态站在舞台上，享受着欢呼声。但也有歌迷开始质疑他为什么只写山水、阳光、风雨永远都是温暖的，为什么不去批判现实。许巍说，难道你看不到这个世间已经有这么多的问题吗？生命不可能只停留在抱怨上，骂街一点意义都没有。

蓝莲花。许巍拒绝了很多当红的综艺节目，他说自己的性格可能会把节目毁了，因为他太认真，而且坐在那儿也难受。其实我在10年前曾采访过他，他是一个挺会配合的艺人。当然你得谈他感兴趣的话题，我记得那天我们聊的是他看过的书。如今年过40的许巍说，以前心烦时会寻找激烈的方式来宣泄，但现在会读老子、论语，迷上听古琴，生活规律而惬意。你说这是成熟了还是老了呢？管他呢，开心就好。感谢收听，再见。

往事随风，夜夜夜夜，如果云知道，城里的月光，这些经典的流行歌曲，即便你不熟悉华语乐坛，也总能哼上几句。甚至再往前，青青河边草，雨蝶，当，这些影视金曲，即便你不爱看电视，当旋律响起，也总会唤起某些回忆。这些歌看似不相连，其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出品于上华唱片。然而这个名字却在1999年时已成为历史。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已经消失了的唱片公司。

齐秦，夜夜夜夜。善华唱片成立于1987年，是台湾地区本土音乐文化的代表。琼瑶剧里的歌呢，大多都是由他出品的。善华向来懂琼瑶，唯美的词配上行云流水的曲，婉约而优美。在他的歌里，不可以有油烟、垃圾、污垢，只能有荷塘、微风、诗与月。善华将琼瑶想表达的少女情怀诠释到了极致。

一脸幽梦。高胜美是上华签约的第一位女歌手，当年她才16岁，大眼睛齐刘海，典型琼瑶笔下的纯情少女。那时每晚8点档的黄金时间，电视里都是她甜美的歌声。随着高胜美唱片的畅销，上华积累了大量资金，迅速发展。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高胜美，也就没有后来的上华唱片。

蝶儿蝶儿满天飞。如果说高胜美代表的是琼瑶作品中温柔细腻的部分，那么李翊君代表的就是戏剧性的悲伤部分。她的声线相对高胜美来说更厚实，也更悲情，很适合演绎大情大性的伤感歌曲，比如和动力火车合作的这首《痛》，唱到撕心裂肺。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是真会说话，明明是唐朝的酒肉，

他非得说呀是自掏腰包买的。那么尉迟恭呢就可以借坡下驴了。哎，哥哥您买的酒肉我不能给白瞎了、哎、我得吃啊啊，踢了秃噜造了一个酒足饭饱。这边把尉迟恭给安顿下来，另外一头呢，中军官王德禄带领着50名亲兵是昼夜兼程啊，一直往北边走，要去聘请乔公山。自打宋金刚身死，刘文静逃走，尉迟恭被困，定阳王的势力呀是土崩瓦解，唐朝大军就把绛州、晋州、汾州、兰州、朔州全都收复了。刘武周只剩下定阳一隅，那是弹丸之地。因此上王德禄这一行啊是一路平安，没费什么大劲儿就来到了马邑县孝感村。咱们书说简短，见着老头乔公山说明了来意，又把秦王李世民写的亲笔聘书送上。乔公山看着这玩意儿，眼睛发直啊，腿一软啊，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头了。把中军官这王德禄吓一跳，心说啊，这乔公山老爷子什么毛病啊，啊是骨质疏松了还是缺钙了，怎么腿软坐到地上了？感情老头啊没病，就是吓的。哎呦我的天哪，我那傻乎乎的黑脸大侄子，哎呀脸黑心也黑呀，让你福保大唐朝，你怎么就造了反了、哎、福保什么刘武周了，那荒唐、哎、荒了大唐了、哎、不行，我呀一定得走一趟，我得劝他降唐啊。老头子不敢怠慢，骑上一匹大马，跟随着王德禄啊，挂嘚挂嘚挂嘚，奔着唐朝大营可就来了。咱们说书不要麻烦，几天之后到在了介休县，到衙门这儿见到了李世民、徐茂公和秦琼。乔公山是真客气呀、啊，往前一近身，冲着秦王就要下跪。李世民抢行两步，用手相拦了。哎呀呀，乔老先生不要折寿小王啊！连搀带架把他让进了大厅。本来这乔公山还是腿软，可是一看李世民也好，秦琼、徐茂公也罢，对自己是特客气特客气。哎，这我才多多少少放点心呐、啊！啊，腿也不软了。马上啊，李世民又给他继续补钙。哎，酒宴摆下，全都是好吃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乔公山心里头更有底了，这才打开了话匣子。秦王千岁，听说我的侄儿那个尉迟敬德保了刘武周，他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上城楼，兵困太原府，至死不降唐。您呐，不要为这个事儿操心，因为尉迟恭是我给拉扯大的，我一劝他，他准能够听话。紧跟着这老先生就把尉迟恭的出身、经历讲说了一遍，说到有一位老道长传授他武艺，让他到唐朝投军。李世民可就不明白了，哎呀，乔老先生，尉迟恭学了一身的好武艺，可为什么没有保我大唐国，却投了刘武周呢？哎，乔公山呐、啊，这时候喝得有点懵登转向了，不加思索是脱口而出：“秦王千岁，您问到这儿，我就不能不说了。您可别过意呀。”就因为您的大哥那太子李建成，哎，还有您的三弟齐王叫什么李元吉，他们呢目不识人呢，他们是为冤屈鱼，为从屈鸟。紧跟着嘚嘚嘚就把尉迟恭太原府投军、哎、建成元吉要了200两银子，敬德杀人问斩，自己破家财给侄儿买命，
尉迟恭被打四十军棍等等事情言简意赅讲说了一遍，最后还补充两句，我劝我侄儿回家呀，他就是不听啊，他说不闹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去，我走了之后，往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李世民点了点头，心说我大哥和三弟怎么这么不是东西呀？把这么一员大将给逼反了。旁边秦琼看着他，心说秦王千岁，嘿，你有所非知，就你大哥和你三弟干的缺德事儿啊，比这个严重的还有呢，嘿，我就不便言明也就是了。李世民向乔公山赔礼道歉，还是求他去劝降尉迟恭。这老头子满应满许。第二天一大早吃罢了早饭，乔公山让秦琼领着他来在了管粮衙门，见到了尉迟恭。一看这个惨样，老头子眼泪下来了。哎，大侄子，你看看我还认识不？尉迟恭一瞧，甘大爷，您怎么来了？不见亲人不落泪呀，尉迟恭这眼泪也下来了，哭通一声跪倒在地。乔公山双手相搀，大侄子，你知道牛是怎么死的吗？犟死的。猪是怎么死的呀？傻死的。你心眼活动活动，你看唐王多么样的英明啊，人家已经传下旨意要恩收你尉迟恭。说实话，这好机会呀，稍纵即逝。你看看，看看我这张老脸，今天也搭到这儿，你呀就给点面皮吧，你就投降吧。有时候投降派也挺光彩的。哎呀，我说大爷呀，你要说旁的话，我有可能给你留点面子，可是让我降唐这个事儿啊，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哎呦，你这小子怎么那么倔呀？难道一说你还让你大爷我给你下跪不成吗？敬德把脸往下一沉，大爷，你不要再说了，你下跪呀，你磕头吧，你就啪啪把脑袋磕稀碎稀碎的，我尉迟恭也是不降。哎呀，你气死我就得了。就这么着，这爷俩就僵到这儿了。秦琼在旁边呢，心说这也不像话呀，赶紧开言解围，贤弟呀，老人家含辛茹苦把你养育成人不容易，你不能让老人家为难，把话说得太绝了也不好。这么办吧，你开一条道，我们办到了你就归降，办不到你不归降，你看好事不好呢？这个敬德心头这么一动，哥哥呀，既然你让我开一条道，那我这条道要是开出来，他可不好走啊。就因为定阳王刘武周对我是恩重如山，所以说他要是活着我就得报恩，除非说那定阳王刘武周要是死喽，我再也见不着他了，那我才能降唐呢。你们要让我归降啊，就得把定阳王的人头拿到我的面前。秦琼一听，心说这事儿可透着新鲜呢，糊涂人开糊涂道。您看敬德这人，看什么事儿他就看一面，为了报刘武周之恩，他誓死不降唐，可是开出道来倒把刘武周的命给要了。秦琼点了点头，兄弟呀，你开这条道我明白了，我把这个事儿禀报秦王千岁，比如说我们把定阳王人头给拿来，你降是不降呢？敬德一琢磨，你们想拿刘武周的人头，
那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定阳州那地方戒备森严，人多势众，你们怎么可能把刘武周的脑袋给取来呢？今天呢，既然这话挤到这儿了，我说出话来就得咔嚓。嗯，我尉迟恭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只要是你们送来了人头，我是一定归降啊。好，一言为定。乔老伯呀，咱们走吧。秦琼带着乔公山离开了管粮衙门，哎，回去了。等回到县衙，见到秦王把这事儿一说，李世民眉头紧皱。哎呀呀，那定阳城戒备森严，想取刘武周项上人头绝非易事啊。一旁边徐茂公眼珠转了转，无量天尊，要说现在呀，咱们就缺少一个人，就是我那四弟程咬金。您别看他大字不识，可是呢足智多谋，如果说有程咬金在此，恐怕就有好主意去刘武周的脑袋。刚说到这儿，有人禀报说是程咬金回来了。哎，大伙一听这可有意思啊，这就叫说曹操程咬金就到。嗨，这地方啊也没有曹操的戏份。禀报的人说得很清楚，启奏千岁，程咬金带了不少人呢，压着4000担军粮来到东门外头。他说只要您给他个面，上至千岁您，下至小兵卒摆队迎接，他就献军粮回唐营，如若不然，他就要重建大魔国。大伙一听，嘿，这程咬金呢真是怪可乐的。却原来大老程在青龙山上头待的时间过长了，就想念秦二哥徐三哥，哎，整天是抓耳挠腮，念念叨叨。尤俊达就说了，您这个人真是贱骨头啊，徐茂公把你给轰出来了，你怎么还这样的想他呢？哎，我就是这脾气，我从来都不记仇。细一琢磨呢，这个事儿还是我有不对的地方，咱们得想法啊，得找二哥和三哥去。他派人呢，打听到这哥俩跟着秦王已经到在了介休县了。于是乎，程咬金传下命令，留下一半喽啰兵守把山寨，他拉着尤俊达还有豹子张青，带着那一半人压着大批的军粮直奔介休县。到了县城门外头，守城的军兵一看，嚯，来了这么多的粮食啊，为首的是程咬金。程四爷，程将军，您怎么回来了？有何吩咐啊？程咬金过去嘚嘚嘚提出自己的要求，让秦王给自己来个面子，如果不给面子，那对不起，押送着粮草就回青龙山呢，是重建大魔国。兵卒到里头一禀报，李世民乐了，马上是鼓乐齐奏，带领着秦琼、徐茂公等人，哎，迎出城来。程咬金倍儿有面，哎，挺着大草包肚子下马就要磕头，被秦王给拉住了。他又把铁面判官尤俊达还有豹子张青向秦王引荐，二人上前施礼。秦王把这仨人呢一同让到了县衙门，又派人查收军粮，安置喽啰兵，不必细表。单说程咬金、尤俊达和张青跟随着李世民等人到在县衙大厅里头，亲亲热热的开始聊天。程咬金呢就把自己两次劫粮的经过添枝加叶讲述了一番，众人听的是哄堂大笑，也都挑起大指称赞程咬金有勇有谋。而后话锋一转，说到了介休县的现状，也就是敬德提出来要刘武周的人头，不然的话是绝不归降。程咬金一听啊，乐了，哎，我说千岁，哎，二哥三哥还有各位将军，这不碍事的，
就这个问题呀，就交给我。

处理了。不瞒各位说，我大老成排练了一堂小成咬金，全都是大斧子，其大叫驴呀、啊、也是劈脑袋掏耳朵提牙缝烧带脚，那招法跟我一样的精通，一样都是武圣人。这样吧，明天早晨一大早我就带领着这些小程咬金辛苦一趟，到在定阳城去刘武周项上人头啊探囊取物一般呢、啊。李世民太高兴了，四王兄，那明天您就辛苦一趟吧，记忆已定，各自吃饭安歇。第二天一大早，程咬金由的被窝里头滋溜就钻出来了，哎，今天要立大功哦，带领着所有的小程咬金就赶奔定阳城。到在城下之后啊，嗷嗷嗷骂大街是讨敌要战。城上边守城的兵丁往下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来的是一群什么人呢？啊，都是蓝大脑袋，都是红头发、红胡子、驴脸大下巴，啊，一个骑马的，200来号是骑驴的，全都使大斧子。哎呀，甭管什么人，先关上城门再说吧。咣当，把城门给关上了。程咬金呢、啊，让小程咬金在这儿嗷嗷之喊：“哎、哦，我们是梅花山、梅花洞、梅花大大王啊！我们要扩充山寨的实力，到此来取你们的定阳州。”有人把话就传到里边去了。定阳王刘武周正在王府里头跟众将商议兵发介休县解救尉迟恭的事儿呢。刘文静呢由打薄壁关逃出来，也回到了定阳王府了。刘武周一听，什么来了一个梅花山、梅花洞、梅花大大王，这是一个什么梗？这是一块什么饼？这里头整的什么景？干脆我亲自出马瞧一瞧吧。赶紧点齐了500马步兵是出城迎敌。到在南门外头大队亮开了，刘武周一分掌中的双鞭拱当催马来在了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呀，好生的奇怪呀。为首的战将一身莺歌绿的盔铠甲胄，电脸朱眉，大奔头，高颧骨，红胡子，胯下一匹大红马，掌中一条八卦开山大斧子。再往他后边一瞧，这些人也都是一个模样，一样的打扮，骑着驴，拎着大斧子。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刘武周心里头敲鼓啊，嘀咕啊，不知道来的是一群什么精灵。程咬金呢往对面一看，哎呀，他也傻了，因为刘武周使用的是双鞭。经过多年的征战，程咬金摸索出规律来了，自己这三斧子半，什么劈脑袋掏耳朵提牙缝烧带脚，打什么人都可以，就是打不过使用双兵刃的。比如说对付使用双鞭的，自己的斧子这么一劈一砍，人家可以左手鞭往外头一磕，右手鞭就乘虚而入。可以说对付使双兵刃的人呢，程咬金吃过亏。坏了，这刘武周使双鞭，我打不过他呀。那些小程咬金也明白怎么回事啊，哎爷，您看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别着急，我心里头害怕，可是表面上我装着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高招啊。程咬金说着话一催马啊，挂嘚来在了刘武周的面前，大斧子这么一横，两只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哎，就盯住了刘武周，看呐、啊、看呐、啊，把刘武周给看得一阵阵直发毛。怎么回事？我说你是不是梅花山、梅花洞、梅花大大王，无缘无故犯我城池？

0: 是所谓合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场。你是逃离废墟的路途茫茫，你是忽明忽暗的不悔时光，你是别说生命的全力绽放，你是认真书写的一笔一画，你是结缕发丝的错误生长，你是解药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定阳王机关子刘武周就质问这个所谓的梅花大大王，为什么要抢我的定阳州？程咬金大脑袋一拨楞，哎，别忙，哎，别忙，别忙！紧跟着眼珠子瞪圆了，就给这刘武周相面。一瞧，这位是长圆脸膛，哎，赤红面，没有疤了，没有结子，是一张净脸儿，两道抹子眉又粗又黑，眼睛、鼻子、耳朵、嘴、胡子都长得什么样？哎，我瞧了个满针呐，记在心里头喽。时间一长，把这刘武周给看的一阵阵直发毛。本王问你，你看什么玩意儿？你看呢？啊，你倒是说话呀！啊，我说话，你不就是问我为什么要抢夺定阳州吗？这个事儿啊，嘿，你不明白。不光是你不明白，连我也不明白。哎，咱们俩人都是糊了巴涂，永远的都不会明白。哎，告辞了。程咬金一拨马头，啊，哒哒哒哒哒哒，粗衣马逃走，嘴里头还嚷嚷呢：“哎，全都看明白喽，快撤哟！”众多的小程咬金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当领导的都走了，还我们呢也随着吧，哇，各催叫驴是全部逃走。喂呀，刘武周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心说这梅花大大王精神病，哎，精神病啊，哎呀，上阵见面就跑，我呀也别追你，我撤回城里头我歇着去不。刘武周带领兵马回城，咱们暂且不提。程咬金呢，回到了介休县，先找到秦琼、徐茂公，把他到定阳州给刘武周相面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徐茂公一皱眉头：“四弟，这个事儿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哎，我把刘武周那模样、长相记得是清清楚楚。我想咱们这儿这么多当兵的，就不能够找出一位来跟刘武周长得一样的吗？只要是得到秦王的许可，咱们就把这个当兵的人头砍下，冒充刘武周的脑袋去蒙尉迟恭去。那大老黑呀，心眼儿不算太多，很可能糊了巴秃的就投降了。哎，是不是上上策？秦琼摆了摆手：“哎呀，不可呀，不可！打仗靠的是士卒勇敢，你这样拿当兵的性命打哈哈，是军心必乱。秦王爱民如子，他绝对不能够许可。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哎，我说二哥呀，你要说我这个主意不行，大概其您还有什么高招吧？哎，这个。”秦琼啊，还真就闷了口了，因为真没有好主意。徐茂公点了点头：“哎，我看这么办吧，程四弟，你去阅兵，先把面貌像刘武周的人给他找到了。我和二哥呢，去见秦王。如果秦王准了此事，就照你说的办；要是不准，就做罢论。”哎，得嘞，二哥您就传令吧，我去挑人去。秦琼传下了将令，让手下众多的兵卒在教军场外集合，听候程将军检阅。不大一会儿，这些兵卒都到齐了，程咬金大圈椅往这一坐，让这些当兵的排成大队，哎，都在他面前走过。大老程呢，翻愣着怪眼，仔细的瞧着，哎，这个不行，哎，这个这太白，哎，这太黑，这绿了吧唧的，这个长得这像我，将来把它补充到我的小程咬金队伍里头，倒是比较合适，哎，这，哎， 一眼可就瞄上一个。这位呀，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和那刘五洲是一般不二，哎，撞脸儿了。大老成一点手，哎，行了行了，你留下，其他人全都解散。被留下这位有点懵登转向，心说我犯了什么法了？

怎么相相面就把我留下了？程咬金呢，把这位请到自己的房中，摆下了丰盛的酒宴。哎，我说兄弟，你上座，我在旁边陪着你喝酒。哎呦呦，程四将军，我可不敢呢。没事儿，没事儿，今天你是最尊贵，哎，比我爹还尊贵八套呢。哎，喝吃。程咬金就敬着他。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程咬金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怎么一个来历。这位说了，他原名叫做魏不保，现在改名了叫魏晋忠，意思呢就是总算吃饱了饭了，要为大唐国尽忠报效。因为他们家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被隋朝的贪官污吏给害死了，他自己也是性命难保，哎，紧要关头唐军打来了，算是解救了他的性命。从那儿开始，这魏晋忠改了名字了，下了决心了，要跟着唐朝卖命。程咬金一听，哎，有门儿，哎，我说晋忠兄弟呀，我想找你借一件东西，你看成不成呢？哎，程将军，只要是我有的，我肯定借给您。哎，你肯定是有啊，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啊。魏晋忠吓坏了，程咬金把具体情况跟他一说，最后又告诉他，我说晋忠兄弟呀，因为你这个长相跟刘武周是一般不二，这才选中了你。如果说秦王千岁要是许可的话，可就该找你真正的魏国尽忠了。你这一死不白死，大唐国会按照侯爵之礼将你殡葬，将来开国功臣里头啊，就有你这么一号，你是名标青史啊。程将军，慢说，许下我这么多的好处，哎，就是给我一句话，我要不割头报国，我就不叫魏晋忠。哎，好，好一位壮士，你也认识字不？哎，略识几字。哎，那好，你自己呀，亲笔写下一张字条，写上你的心意，你死之后，我也好为你请功啊。要不然的话，无凭无据，人家该说我草菅人命了。好吧，好吧。魏晋忠提起笔来，就写了一个简短的志愿书，大致意思就是说呀，我魏晋忠愿向大唐国献上头颅，魏国尽忠，死而无悔。写完了之后，这纸条交给了程咬金。哎，我说贤弟呀，这事儿还得两说着，要是秦王许可借你人头，要是不许可，你这脑袋呀还借不了。哎，全听将军您的安排。不过我现在心烦意乱，我要提前告辞了。哎，好，走吧走吧。魏晋忠离开这房屋，倒在台阶下头一琢磨，我呀别让秦王千岁为难了，哎，我自己解决吧。苍啷啷就把腰刀拔出来了，往脖子上头一横啊，是横刀自杀。外边扑通一声惊动了程咬金，哎，跑出来一看，哎呀呀呀呀呀，这怎么说的啊，你比我还心急呢。程咬金含着泪水忍着痛，拎起这刀来把这脑袋给割下来，那放在水桶当中，亲自提着急急忙忙来见李世民。这时候秦琼和徐茂公啊都在李世民这儿坐着呢，他们已经把程咬金的主意跟秦王说了，李世民连连晃头，不可，绝对是不可呀，所有大唐国的士兵都是我们的父老子弟，除非犯了杀头之罪，他们只能死在疆场上，不能死在自己的刀斧之下。刚说到这儿，程咬金拎着水桶就来了，哎，王家千岁，这人头啊我已经找到了。紧接着把情况简单的这么一介绍，李世民怒目横眉，用手点指，呆，胆大程咬金，
你为什么草菅人命？就防着您这手呢，您看看这个纸条吧，这是魏晋中亲笔所写呀。纸条呈上之后，李世民瞧了瞧，这眼泪可就流下来了。哎呀，真是我国之忠良也，这慷慨悲歌之事，真是荆轲重生，聂政转世啊。书中代言李世民所说的荆轲和聂政，是战国时代两个舍己助人的著名刺客。他说这个魏晋中跟这两位古人可以并驾齐驱，当即命人准备按照侯爵之礼埋葬这魏壮士，又命人把乔公山给请来了，请这老头子提着人头去劝降敬德，还是大帅秦琼陪着乔老头子来到了管粮衙门。敬德一看，你们爷儿俩怎么又来了？乔公山把这水桶往桌子上头一放啊，邦当，小子，你瞧瞧这个不？敬德把上边蒙这块布给揭开了，往里头一看，是一颗血淋淋的人脑袋。他这心呐，就跳成一个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他右手提起了发髻，左手托起这人头，脸对脸仔细看他，哎呀，我的王爷呀，没想到我一句话把你的命给要了，对不起你呀。乔公山用手一拦，我说小子，你先别哭，定阳王的人头在你的手里头，打这儿以后啊，你可就见不着他了，话付前言，赶紧归降大唐国吧。我再仔细瞧瞧。敬德呀，就把这人头啪嗒这么一翻个，瞧瞧这人脑袋的后脑勺，他又乐了。乔老头都乐懵了都，我说小子，你乐什么劲儿啊？我说大爷，你蒙我可蒙不了啊，这是假人头，岂有此理，肉啪嗒把这人头顺着窗户就扔到院子里头去了。秦琼就问，贤弟呀，这怎么会是假人头呢？哎，二哥呀，假的就是假的，他决定是真不了啊，因为定阳王刘武周的脑袋他有特别的记号。紧接着他就把想当初刘武周请他喝酒，他看到刘武周脑后有鸡冠子这个事儿说了一遍。哎，定阳王人称叫鸡冠子刘武周，你们拿这颗人头呢，看前脸毫厘都不差，可是看后脑勺就不行了，没有鸡冠子，这不是假的吗？乔公山看看秦琼，秦琼看看乔公山，俩人全都泄气了，一点脾气都不带有的。行了行了，秦大帅呀，咱们戏法变漏了，回去吧。俩人扫眉打眼的拎起这水桶到院子里头把人头捡回来，垂头丧气回到县衙门，见了李世民等人，把情况这么一说，大家伙一听，嘿，万万没想到定阳王他叫鸡冠子刘武周，这玩意儿上哪儿猜去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直抖搂手啊，魏晋中兄弟呀，白死了，嘿嘿，这事儿真糊涂啊。旁边徐茂公就埋怨他，我说四弟呀，你怎么那么粗心大意呀，那么明显的鸡冠子你就没瞧着吗？哎，我说三哥，你说这话可不在理，你是相面的算卦的专家，
我问问你给谁相面，你相后脑勺了啊，看后脖梗子了，哎，有没有这个道理？喂这喂这这。一句话把徐茂公都给问住了。秦琼赶紧解围，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吵架拌嘴了，再想良策吧。徐茂公手捻徐然，无量天尊千岁大帅各位，要想收服尉迟恭，现在呀有一个下下策，有一个上上策。要说这下下策，就是咱们领兵带队去攻打定阳城，就跟他拼命了，宁愿死伤无数的弟兄，也要把刘武周给拿货，人头砍下，降服敬德。大伙全都晃脑袋，哎呀军师啊，这种办法太笨了，成本太高了，也太慢了。您说说上上策是怎么回事？上上策呀，就是还得四弟程咬金出头露面。我徐三啊，你又有什么嘎咕主意了？可不是嘎咕主意，我让你去请人去。有些重要的情况我早就摸清楚了。就在太原府北边有一个大镇子，叫做白井，又叫六合镇。四弟你辛苦一趟，到在那个地方把咱们几位结拜的好朋友给请来，这事儿就好办了。程咬金听说这话，眉头就松开了，眼睛也瞪亮了。好，马上我就起身。程咬金呢，嘱咐尤俊达还有豹子张青去青龙山，把留下的那部分喽啰兵都接到这介休县，哎，那座山寨就不要了。然后自己呢，规制规制，带上了徐茂公写的一封亲笔书信，他上马出了介休县的北门，就直奔六合镇而去。军务紧急，不敢怠慢，程咬金打马走如飞呀。非止一天就到在六合镇了，又累又饿，哎，进了镇子赶紧找了一座大饭馆子得吃饭呢。这个饭馆的名字叫做五合轩，特聘南北厨师，各样的名菜做得非常的棒。程咬金捡了楼上一间雅座坐到这儿了，哎，把菜牌子，拿现在话来说吧，就是菜单子，哎，给我炒一本，我得好好的解解馋。哎，好了您的，人家开店的不怕这个，哎，开店的不怕大肚汉嘛。不多一时，上等的酒席上来了，一大坛子好酒也搬来了。程咬金呢，就开始解馋呢，啊，吨吨吨，外加呱唧呱唧，不大一会儿。半桌子酒席全都进了肚了，味道还真不错，该给钱喽。伸手往兜里头一摸，坏喽坏喽坏喽，赶路还是太匆忙了，我的钱都哪儿去了？没有办法，把伙计找来了，跟人家穷对付。我说这一桌子酒席一共多少钱呢？哎，客爷呀，一共是纹银了17两3钱。哦，不算贵不算贵。我跟你商量商量，我今天想吃一顿霸王餐，你愿意不愿意呢？就是说您吃完了饭您不给钱，哎，您白吃，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对。你愿意吗？我愿意。因为他眼睛一斜呀，看见程咬金那车轱辘大斧子了，磨的是锋芒利刃的，太阳光这么一照，刷刷直闪寒光啊。哎呦，这位客爷，不过我们做买卖也是讲本图利的，不行的话给您打一个65折，您看看本地有没有您的亲戚朋友，您拆对拆对呀。啊，你问我本地有没有好朋友，还真有，有啊，还不少呢，一共是5个人。
哎呦，柯爷爷，您说说是哪五个人呢？哎，要问此话。

0: 你听我道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我，那我就不安了。

0: 乡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这曲欢快热烈的开场曲，甜甜的歌儿，迎宾客，一首新疆的民歌。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一首来自于巴哈尔孤立新疆的军中百灵鸟巴哈尔孤立的一曲《人到新疆不想走》啊。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的主题是听新疆，听新疆的民歌，新疆的创作歌曲，共通性。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民族音乐，让我们边走边听，继续共享音乐里的大中国。风从东方来，邓丽君在水方。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永远微笑的邓丽君小姐，在水一方。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不是从什么磁带上啊、CD 啊、网络上，而是从，一次中学的时候。一次团会，高年级的团员姐姐，文艺部的姐姐来到我们的班里，然后教我们唱这首歌，同时教唱两首，还有一首是程琳的，好像是熊猫咪咪啊，这两首歌哇都觉得如此好听。我至今还记得在那个暖洋洋的西部的阳光是夏天的一个午后，炽烈的第二节课后，好，西部的阳光依然是如此炽烈，穿过窗户教室的窗帘呢是白色的纱窗，然后铺在教室的地上。那个姐姐也正是十七八岁的年纪吧，是我们高中部的这个文艺部的委员，特别特别的美。不知道是透过时光会愈发的觉得浸染了文艺之美呢，还是说那个最好的年纪，所有的女孩都是最美的天使。总之这些歌曲应了这些回顾，我想更加晕染了一层动人的色彩。你呢？你的记忆当中这样的体会、这样的色彩、这样的音韵一定不少吧，告诉我吧。李金富这版的龙的传人应该也是这个台湾的校园民谣当中传唱最早的一版吧，后来可能才有了翻唱版的，像王力宏版本的李金富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龙的传人来自李健复版，这是台湾作曲家侯德健在1978年12月创作的一首作品，也是由这位台湾的男歌手也是音乐人李健复首唱的，后来呢才又经过很多人的传唱和演绎哈。但是在歌曲传遍中国，还是后来张明敏的演绎，龙的传人也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别称。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这首歌曲呢在创作出了7年之后来到了大陆，侯德健登上了春晚，演唱了龙的传人，受到广泛好评。当然了，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知道他应该也是在2000年吧，世纪之初的时候，歌手王力宏在《永远的第一天》专辑里翻唱并且收录了这首歌。后来也是凭借这首歌哈，这个王力宏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我个人觉得呢，每个版本都有他不同的特色。你看李健复，后来还有侯德健自己演唱的，还有像这王力宏翻唱的啊，以及这个李健复版等等，都会有不同的韵味，包括张明敏的版本。你很难说艺术作品啊，像跑步一样，拿一个秒表一掐，哇，谁第一谁第二。所以我其实对于现在很多的这个歌唱选秀比赛来说呢，我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保留看法。同样打动人心，你说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呢？因为每个人的心的容量不一样，敏感度不一样，对吧？有的已经把你感动得热泪盈眶，涕泪横流了，有的可能无动于衷。所以我其实蛮计较艺术作品拿来比赛竞赛，但是作为展示，我觉得多多益善。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歌声里音乐里让我们相逢。欢快的旋律，动感的节奏，是不是有一点有一些些提神醒脑的作用呢？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这是小萱萱范晓萱和爷爷的健康歌啊啊，勤做运动身体好，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老，因为心情好，健康好是心情好的前提。对啊，久违的老歌，经典的旋律，或许我们对于这个啊，比如说 CD 或年轻人来说，哗，手一动，啪啪啪，下载，都是瞬间的事情。可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的长辈们来说，在这样的传统的熟悉的收音机里听到他们，又是一种别样的见面方式吧。来，今天准备到的就是刘文正的《相思河畔》。

来自于刘文正版的《相思河畔》，这真的原本是一首广为传唱的暹罗民谣，原唱的是百代 EMI 的崔萍。在1983年的时候，香港歌手陈百强在《偏偏喜欢你》的专辑当中翻唱了粤语版的《相思河畔》，然后呢又过了5年，梅艳芳在她的《变奏》的专辑当中同样收录了粤语版的《相思河畔》。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你看啊，如果是埋怨秋风无情，还是啊青春流逝，我想这歌咏的永远都是相见相思离别之苦吧。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过来人们总是这样说，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音乐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哈，长江前浪后浪的去书写这样的相见相思还有相别。今天老歌它的旋律它的经典就在这里，让我们百听不厌，而且会有着不同的解读。雪山飞狐当中的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这是罗大佑的创作。其实这首歌呢后来也被在用在一个香港电影当中，而且呢会有不同的版本，一直到三毛去世之后，那作为好朋友的罗大佑改动了其间的几句歌词，也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词去送别永别挚爱的友人，追梦的人。

0: 凤飞飞的追梦人，其实在2012年凤飞飞去世之后，也是有大批的歌迷缅怀着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这也是罗大佑所创作的哈，原来呢也是为刘德华吴倩莲的电影《天若有情》的国语版的插曲，叫《青春无悔》。后来为了纪念三毛，把原词改了四句，成为现在熟知的《追梦人》。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遗忘了自己
1: 二十岁
0: 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九九艳阳天，这是屠洪刚的版本，1957年的老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特别有意思，它的作词呢是胡石岩和黄宗江，对，就是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哈作词。但是他的这个作曲呢，高如新老师有必要提一句哈，因为九九艳阳天呢是这位作曲家在年轻的时候，仅仅24岁哈，为刘宝的故事写的插曲。这部电影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恐怕只有在电影频道 CCTV6 有时候哈晚上可以碰到他吧。刘宝的故事，他写出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在当时呢也是有一度遭到了批判。后来本子拍成了电影，但是文革前夜又遭到了批判，成为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当时呢，造反派就对这个高如新突击审讯，威逼他说要交代自己的所谓这个罪行，交代他写这个靡靡之音啊，加引号靡靡之音，九九艳阳天的罪恶目的。你看现如今我们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去在合唱队也好啊，在这个广场舞跳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卡拉 OK 唱九九艳阳天，你很难想象吧，当时呢被批判做靡靡之音啊，让高如新呢交代他的罪恶的目的。高如新呢拒不认罪，没罪呀，认什么呢？结果肋骨被打断，插进了肺里，不久肺部感染化脓，创伤部位发生了癌变。弥留之际呢，他让妻子给他唱着歌，结束了生命，最后的生命就是在吟唱当中，在歌声里。刘宝的故事当中，这曲《九九艳阳天》原来呢是有4段歌词，但并不是连贯的唱完了一整首歌，而是把每一段分别的穿插在影片的前段、中间和结尾当中。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同样也是通过这个电视这个收音机哈，听到了一个广播剧，其中的这个知青们他们在遥远的北大荒，然后边洗衣服边唱着《九九艳阳天》。虽然那个广播剧最后是一个悲剧哈，年轻的这个女知青、男知青他们的生命留在了那块黑土地上，但是这首歌真的记忆特别深刻。所以若干年遥远的时光荏苒之后的某一天，当做了 DJ， 然后播放音乐，播放经典音乐，播放经典老歌当中的民族音乐的时候，原创音乐电影插曲的时候，再次邂逅这首歌，每一次其实都像是奇遇，都深深的难忘。
3: 岁月沉淀，我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

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抱啊，你抱啊，你现在就抱，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
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病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
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地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
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

0: 国内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十个人当中，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0: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呐、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这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一抢。
0: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0: 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
0: 了。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

0: 那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1: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0: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1: 嗯，
0: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1: 是啊，你看我这也是怕犯病啊。
0: 嗯，
1: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0: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嗯嗯，
1: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1: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啥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你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0: 嗯，
1: 虽然呢，那个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0: 嗯嗯，
1: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0: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别啥都呛啊，
0: 这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 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

0: 手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1: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1: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又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子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是我错了。
1: 对，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儿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 哎，我听到这姐。

0: 目了。
1: 啊啊啊！
0: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且最主要还能冲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办。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拧不定，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到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 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1: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也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的心里啊难受的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
3: 嗯，
1: 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儿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3: 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8年了。
1: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你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3: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3: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
3: 哦，
1: 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3: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
1: 嗯，
3: 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3: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3: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2次，哎呀，2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3: 嗯，
1: 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3: 孩子们呢也令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去挤，你说挤完了它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哎，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 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

0: 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1: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0: 嗯。
1: 后来呀、啊、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底呗。
0: 嗯。
1: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0: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 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1: 对对对，
0: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那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三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会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 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

0: 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1: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以前我会。

0: 这不是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板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哎呦，
0: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十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0: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也可邪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咳，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0: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层儿。
1: 嗯
0: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0: 就老像嗓子里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0: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个三回四回的。
1: 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0: 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七八天吧。啊，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0: 哎，就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这一天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
0: 是
1: 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1: 啊，
0: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哎，太胳膊。弄太极啊，顺顺当当太极了，不皱了。
1: 嗯
0: 嗯嗯嗯。哎，也不那么受罪了。
1: 嗯。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三副药，我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人可以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0: 哎，
1: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

0: 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用你这句话了，又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剂、50克当归补剂。

0: 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补息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连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请不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
1: 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早晨呢，有不少老患者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投诉我们啊，说场外400电话打不进去。这个事儿啊，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只能说大家伙啊，您在打400电话如果占线的时候，您先别着急挂电话啊，你就让他多想一会儿，或者说呢，你多按那个重拨键多打几次。所有400的进线呢，我们已经能打开的就全都打开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工位上都是一刻不停的在接着大家的电话，哪怕说喝口水啊，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啊。而且我也了解了，想参加活动的呀，基本上是2种人群。一种啊，就是特别想得到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朋友。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依据中医脏腑 经络理论。

0: 和人体工程学相结合而研制成的高科技产品。那有它在啊，就相当于咱家中有一个会治病的中医大夫了，它代表的是中医的国粹。而且这个产品呢，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你在市面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管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到。所以仅仅昨天一天时间就送出去了1196台。大家要知道，全国统共就2000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呢，也就是剩下了804台了。这804台一旦送完了，不管这次活动还剩几天时间，都不会再有这个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仪免费赠送给大家了啊！哎，这是一种人，奔这个养生按摩仪去的朋友。还有一种人啊，就是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用过的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你看上市3年了，从来没有像这次国企雷允上300年大庆的这个这么大的福利。凡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可以享受原价2折的折扣。同时我老孙呢也拿出5万块钱叫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我再给大家助力50块钱。这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你比平常买还节省了13590块钱。所以说这是史无前例呀。那雷允上呢，只有一个初心，只为回馈大家伙，让所有的人呢都有机会能使用上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300年大庆才赶上这么一次，可以说啊，空前绝后了，想都不用再想，以后绝对不会再有。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集前的新老朋友们，不管你是想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也好，还是想花最实惠的价格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好，都要抓住当下啊！现在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先把自己的名字报上，这是最稳妥的。老话讲啊，急事儿放前头，别等事后愁，一旦真错过了，只能追悔莫及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尤其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仪，我可以这么说，不管谁拿到手，你肯定会喜欢上，你肯定会爱不释手的。那有人会说了，孙主任，市面上这个按摩仪啊千千万，我家也有啊，孩子给我们花10000块钱给我买的，那你咋就敢这么说我一定会喜上你这款智能养生按摩仪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赠送的这款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有4个唯一，这4个唯一啊是你在市面上那些按摩椅都不具备的。我先说第一个唯一，它是唯一一个由雷允上联合名老中医团队共同研发，并且经过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而且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和活化细胞的作用，并且我告诉大家啊，它的有效率100%，也就是说呀，谁用谁都有效果。那第二个唯一呢，它是唯一一个搭载远红外纳米生物光束还有赭石热疗，实现坐靠躺踩4位一体多部位同步治疗养护的智能按摩理疗设备。它能360度无死角全身覆盖，从头到脚一处不漏，哪里有病治哪里，哪里不舒服调哪里，相当于咱家呀直接拥有了一间移动的理疗馆。那第三个唯一啊，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模拟30年资深推拿师，集合了点、按、揉、捏、推等推拿手法，并且它的这个按摩的深度啊能达到我们皮下的深层，就可以 媲美针灸渗透力的这种全身养护按摩仪。你像咱们常年的颈肩肩硬啊，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像风湿类风湿等等，全身关节酸麻胀痛，还有像中风后遗症肢体僵硬的人，你每使用一次这个按摩仪啊，就相当于你做了10次针灸，24足疗。所以啊，有这样一台智能按摩仪，相当于咱在家就能做颈肩、腰椎以及全身的深度按摩了。这第四个唯一呢，它是唯一一个搭配明老中医保密配方醒脑药枕的智能按摩仪，可以醒脑开窍，活化脑细胞，改善脑部供血。所以像经常出现啊，那些什么头晕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脑供血不足啊，老年痴呆以及心脑病的患者，你每天不用多啊，使用10分钟，你的大脑啊就可以清醒一整天。所以说这样的按摩仪免费送，谁不想要啊？那昨天呢，咱们有一位新朋友反馈说，用完这个按摩仪啊，身上不疼了啊，不僵不硬了，感觉全身的经络都通畅了，体内循环也好了，就感觉做完之后啊，哎呀那个得劲儿啊，哎呀那个舒服啊。他有个问题，就是我就有这个按摩椅了，我不用补虚方行不行？你看他提这个问题啊，这个呢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明白这件事儿，光有按摩椅不行，绝对不行。这就好比说咱们吃饭啊，你菜做的再可口再香甜，天天吃菜吗？你光吃菜不吃主食，不吃馒头米饭能行吗？时间久了，咱们身体肯定会出问题的。所以按摩椅啊，就好比是这道香甜可口的好菜，它能帮你疏通经络，帮你缓解疼痛，帮咱们把身体的这个通道给打开。可是通道通了，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这四虚可并没有补上啊，所以这个老毛病呢，早晚还会卷土重来的。因为虚才是百病之源嘛，你四虚不补，别想彻底告别你这一身的老毛病。这也是我呀，我老孙为什么要用毕生的精力都研究补虚这一件事儿，只给患者推荐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让大家补四虚的原因所在。因为啊，它身为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我可以这么讲，没有任何一个方剂能比、能替代、能仿制的。因为他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可是唯一一个可外源性补充阴阳气血的至尊级仙草啊，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脏腑源源不断的再生成阴阳气血啊，这样就彻底解决了久虚成病的问题。而且作为国家级的二代原研药上市啊，虽然时间不长，才3年多啊，可是呢，这是我们经过长达30年的研发呀，只为了确保说人人用了都得有效果，人人用了都能治好病。所以你看平时我跟大家讲啊，但凡我觉得能治的，我承诺给你治的啊，经我手治疗的，咱们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它补四虚啊，无药可比，在其他方面更是无药可及的。就比如说第一啊，它的药效是普通药的120倍，因为你吃一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并且它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相当于啥呀？就是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吃了120粒。你吃一天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你吃了120天。所以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3副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第二个啊，它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哪怕说你是那种再重的病，或者说你脾胃再不好，但是你用上原研药，你可以放100个心。它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啊，更不会说像西药那样出现什么各种副作用，它 他就是说只管补你的阴阳气血，绝不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添新的负担。还有他的第三个特点，叫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知道很多人呢，你像老闷病啊，吃了一辈子药，一顿不吃心里没底儿啊。但是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需要了。只要你坚持用完三副药，我们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我们体内不虚了，人不生病了。所以三副药用完啊，如果说治不好病，你找地方随便治，你所有花的钱呢，我给你拿，好不好？哎，我敢这么承诺啊。那我知道啊，现在咱们正在听广播的、听节目的新朋友啊，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说自己该不该用这个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有两大类人咱们务必得用。第一大类，病来如山倒的人，这些人你看啊，发病急，病情重，治疗没啥效果，面对突然出现的疾病感觉措手不及了。比如说啊，突发胃肠疾病，突发什么眼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以让你的胃气不衰，让你的阴阳气血不竭。人一旦说大病突袭啊，其实最先垮掉的是啥？肯定是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呐，这个胃气一败，你吃不下，吸收不了，再多的药，再多的营养，它进不去，那你的身体自然就扛不住了。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是原研药，我们能保证用上七天就帮你开胃气、复胃口，七天之内让你吃得下、吃得好、吃得香，把脾胃大门呢彻底给打开，这样我们守住了胃气，你的气血有源了，就相当于你守住生机了。这个时候我们再配上智能养生按摩仪，我们外通经脉，这样呢一内一外他们就协同发力了，协同发力了就可以迅速摆脱病痛啊。第二大类呢，就是病去如抽丝的人，这个往往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老慢病，病史至少五年以上，甚至十几二十年。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糖尿病的啊、高血压的、类风湿的、颈椎病、腰托的、冠心病、心梗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的、老胃病以及难以治愈的中风偏瘫的，就这些老病慢病啊，有的呢拖延很久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哎，如果你能够及早的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再加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话，我告诉大家，这疾病遭受的折磨你就到头了，哎，你就能见到希望了。因为想要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补四虚才行。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点到名的，大家可得要抓紧了。活动一结束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立刻就恢复原价5600一副啊！你别说两折出厂价了，你多一分折扣都没有，每副药更不会有50元的助力资金了。尤其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统共全国一共才2000台嘛，大伙儿也听到了，昨天一天就送出去1196台，按照这个进度，剩下这804台很可能今天用不了晚上啊，全都被领空了、领完了。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言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 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
3: 您。哎，您送给我们的按摩椅
0: 啊
3: 真是好东西。
0: 真是好东西，
3: 昨天手软就赶紧给老伴用上了。
0: 啊，
3: 用完效果挺好，所以说您帮我再留一台。
0: 哟，让我给您留一台呀，那可不行
3: 啊
0: 咱们这次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才2000台，昨天就被领走了1196台了，所以剩下这800多台吧，大家都盯着呢啊！所以我这块没办法说，就给你留一个，怎么办呢？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打那个电话预定，好不好？我这边没法给你留，很抱歉了啊！
3: 哦哦哦，
0: 哎，
3: 那我明白了，那行，我一会儿赶紧打，我自己定，
0: 对对对，
3: 行。
0: 哎，
3: 哎，孙主任，这个按摩椅啊，要不我咋这么着急呢？真不愧是中医国粹。就像专门给我老伴儿研制似的。
0: 是吗？那你老伴儿他身体有哪些不适啊？有啥症状啊？
3: 哎呦，他头半年吧刚得的脑梗。
0: 哎呦呦，哎呦，
3: 在我们这里这个雪山专科医院呢住了1个多月。
0: 嗯，
3: 出院的时候啊都不能翻身儿。
0: 哎呦，那么
3: 后来一个病友介绍我们吃这个补虚方这个药。
0: 嗯，
3: 一问这药啊5600块钱一副。
0: 对，
3: 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对老伴管不管事儿。
0: 嗯，
3: 我都先买了一副。
0: 嗯，
3: 但是吃了10来天了，没想到效果还挺好。
0: 嗯，
3: 想着吧继续吃。
0: 嗯，
3: 所以昨天一听搞活动，比原价买能省10000多。
0: 嗯，是的，
3: 我就赶紧又给他拿了3副药。
0: 3副药能省下来13590块钱呢。
3: 哎，对对，省不老少呢。
0: 对，省不少。就跟大家讲实话，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年呢，这次活动是优惠力度最大的这么一次。以后啊，我跟大家讲，以后肯定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政策了。而且这次呢，咱们还有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免费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个优惠尺度啊，是空前绝后的啊！所以大家一定得抓住这个好机会呀、啊。
3: 对对，孙主任，这个按摩椅吧真是好，
0: 真好，
3: 解放了我了。
0: 哎呦，
3: 你知道吧，老伴儿出院以后啊，大夫出院的时候就嘱咐我，让我回家天天给他按摩按摩。
0: 嗯，对。
3: 哎呦，我按的手都酸疼，都累出腱鞘炎来了。
0: 哎呦，
3: 这老头子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0: 嗯，
3: 那个左侧大腿硬邦邦的，我掐他一下子，扭他一下子，他都不知道疼，没知觉。
0: 嗯，没知觉。
3: 昨天拿到按摩椅以后啊，我就合计让他试试。
0: 嗯，
3: 就让他躺上去了，不到半个小时。
0: 嗯，
3: 孙主任您猜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3: 那我那些天的功夫都白费了。
0: 嗯，
3: 就这半个小时他就和我说麻，说有电
0: 啊。
3: 这时候吧，我一摸那按摩仪器还有腿都出了老多汗了。
0: 啊，是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哎，之前那个他那个半边身子是冰凉的。
0: 嗯，
3: 死沉死沉。
0: 嗯，
3: 哎，吃完补虚方最近这几天这才有慢慢有温度了。
0: 嗯，
3: 配合这个按摩椅吧，又有感觉了。你说我能不兴奋吗？有效果了。
0: 哎，太好了啊！一般你像这个偏瘫的病人呢、啊，他这半边身子啊都有这种啊气血瘀滞，哎，经络不通，
3: 对对对，
0: 所以呢手脚啊僵硬啊麻木啊。但是你躺在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由于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看它有针灸、理疗、有康复的这些作用，所以它就能起到祛风除湿啊、温通经脉呀、啊、改善微循环呢、啊，能起到多方面的功效啊。你每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了十次针灸，啊，你每使用一次呢，就相当于你做了24的艾灸，相当于你慢跑一个小时，所以打通全身血脉了。哎，这时候呢，我们在服用国家专利补循方，补阴阳气血四虚的这个速度呢，也会加快不少的啊，非常好啊。哎
3: 哎，确实像您说的，孙主任、
0: 嗯、
3: 我今天早上先给他吃的补虚方
0: 啊，
3: 吃完饭我都收拾完了
0: 啊，
3: 我就给他用了一次，
0: 嗯、
3: 啊、我就发现他那个胳膊腿啊松快不少了。
0: 嗯，
3: 要么以前就像那木头疙瘩似的，特别僵硬死板，
0: 啊，
3: 现在就摸着软和点了。这回这不是不给我解放了吗？
0: 那就是啊，你省了不少力气啊，把你给解放了。
3: 哎哎，对对，
0: 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叫内外同治。哎，两条腿走路它肯定比一条腿走得快，是不是啊？
3: 哎，
0: 这个内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然后呢还有外用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咱们疏通经络，打开脏腑的通道，里外联手啊，把这个病根呢连根给拔掉了，是不是啊？那在这之前，你看你老伴先用了十来天的这个补虚方，是不是这样啊？
3: 啊，对对，
0: 哦哦，
3: 这个药确实是管事儿。
0: 嗯，
3: 你像老伴自打得脑梗之后啊，
0: 嗯，
3: 他排便就是个大问题
0: 啊，哦，
3: 天天都得给他吃那个通便的药。
0: 嗯，
3: 但是还是不行，你不吃他就不管事儿
0: 啊。
3: 但吃上补虚方当天，
0: 嗯，
3: 他那个肚子就哐哐排了好多屁，就排气，
0: 哎，啊，排气。
3: 我还纳闷呢，我寻思也没吃啥呀，咋还胀肚了？
0: 嗯，
3: 没过一会儿他喊我要拉。
0: 哎呦，
3: 你像这老头子吧，他虽然动不了，但他那脑瓜子不糊涂，
0: 嗯，
3: 说话不利索，就是简单的几个字儿几个字儿的往外蹦，我还能听得懂。
0: 嗯，家人能听懂是吧？
3: 哎对，我就赶紧给他拿那个隔尿垫儿啊。
0: 啊，
3: 孙主任，哎呦，那排出来的大便那屎啊，那也熏臭死了，真是你就是把全部家里窗户都打开都不行，都散不了。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黑色的有点干，后头颜色就正常了。
0: 嗯，
3: 他那一次排出来的得是过去三四次的量，可多了。
0: 也拉那么多呀？
3: 哎，
0: 其实别的我不敢讲啊，你像使用咱们补虚方啊。哎，我们可以承诺啊，就是七天之内，不管是谁，咱们都能做到，哎，各玩各，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哎，如果做不到，好，二话不说，直接给您返钱，给您退钱啊。
3: 对对，你像老伴儿吃上以后吧，前天排便痛快了，
0: 嗯，
3: 晚上睡觉也能睡消停了，
0: 嗯，
3: 更高兴的是啥，孙主任，这才用十天，你老伴儿翻身吧，他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啊，
3: 我稍微搭把手，
0: 嗯，
3: 他自己就能翻翻身了。
0: 嗯，
3: 要是以前啊，我一个人使劲拽都拽不动啊，那累得我满头大汗。
0: 哎呀，你看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叫原研药的力量。 哎，我不讲吗，你用一粒儿等于你用普通药的120粒，你用一天等于用普通药的120天的效果啊，就是来得快，就是药劲儿大，非常好啊。哎
3: 老伴儿好不容易遇上这个管事的药，
0: 嗯，
3: 所以一听这大力度的优惠吧，哎，又这么实惠，
0: 嗯，
3: 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三副。
0: 嗯，
3: 但是孙主任，我就是想着吧，再要一个按摩椅。
0: 嗯，
3: 为
0: 啥
3: 不这回不是给老伴儿使的了？
0: 那给谁使啊？
3: 我儿子
0: 啊，
3: 开网约车。
0: 哦，
3: 整天坐着嘛，腰不好。 还不到四十呢，那头发都掉秃顶了
4: 啊，
3: 我就合计啊也给他用点吃点的。
4: 行，可以的啊。那你这么着吧，你赶紧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把名先报上啊，因为这个按摩椅啊，截止到目前呢，可能也就剩个，不到800台吧，700多台啊，这还是我上节目之前给我的数字，现在有多少我都说不好了，好不好？你赶紧打那电话，赶紧报上名，好吧？
3: 哎，好好，我知道了，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那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孙主任，谢谢你啊，再见，孙主任。
4: 好好，再见啊，再见。
3: 哎，好好，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主任呢？
4: 哎，你好。
5: 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
4: 哎，
5: 我吃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啊？
4: 嗯，
5: 要是行啊，我好赶紧报名订药啊。
4: 嗯，
5: 还能领个按摩椅呢。
4: 哎，是的，把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哎，你简单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5: 哎，好，
4: 哎，
5: 我吧有风湿
4: 啊，
5: 是我大姐吧，她先用的这个药，
4: 哦，
5: 她以前脑梗，当初啊，那都下不了地了，
4: 嗯，
5: 就是吃这个药啊，吃好了，
4: 嗯，
5: 所以呀、啊，让我也吃，
4: 嗯，
5: 但是啊，说实话，我的条件呀、
4: 啊，
5: 赶不上人家，之前呢、
4: 啊，
5: 一直就没舍得用，
4: 哎呦，没舍得用，那这回，我觉得谁都吃得起了啊，你像之前。哎，咱们三副药就得16800块钱，那现在比之前呢能节省13590块钱，并且呢还额外再赠送一台价值5980元的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实话啊，咱们雷允上啊，你看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搞过这么大力度的这种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赶上300年大庆嘛，这是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啊，让大家都能有机会用上良心好药，用上能治病的救命药，这个机会特别难得的啊。
5: 哎呀，可不是嘛。
4: 嗯，
5: 所以呀、啊、我又着急呀、
4: 啊。
5: 嗯，我怕赶不上活动。
4: 怕赶不上啊。
5: 哎
4: 哎，
5: 孙主任，我那个风湿吧，也快10来年了
4: 啊。
5: 早上起来吧，大腿吧就像那榆木板绑住似的
4: 啊，
5: 打不了弯儿
4: 啊，打不了弯儿，是不是？
5: 嗯
4: 嗯，
5: 上厕所啊大便时啊可尴尬的撅着。
4: 哎呦，
5: 哎呀，天凉了那就更遭罪了。
4: 嗯，
5: 这俩腿啊那骨头缝里吧就像那个针扎一样疼。
4: 嗯嗯，
5: 晚上睡觉啊想睡觉的，
4: 嗯，
5: 睡前呢必须得吃止疼片。
4: 哎呦，
5: 要不啊这半夜指定啊就得给疼醒。
4: 嗯嗯，
5: 这些年呢、啊、吃药啊我都把胃都吃坏了。
4: 那你净吃这什么止疼的，吃这些激素的伤胃的，那能不疼吗？
5: 嗯，
4: 我告诉大家，但凡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你看没有一个人的胃是好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是长寿的，他们不是说疼死的，最后都是因为这个胃气衰败而死的，就是脾胃之气呢被彻底给损伤了。所以你像你这么多年的风湿啊，我跟你讲，你肾肯定也不好。哎，
5: 不好，
4: 这不好啊，
5: 一晚上吧我得起来4-5趟
4: 啊啊，
5: 白天尿频呢也厉害，这尿来的可急了，
4: 来得急。嗯，
5: 哎，但是吧你到那儿了站半天还尿不出来。
4: 嗯，
5: 哎呀，尿的还特别细，这每次尿完哪里的拉拉还都一样。
4: 嗯，
5: 要嘛就是个就老感觉就尿不干净。
4: 嗯，
5: 而且吧我还怕冷，冬天呢我就算是穿那个大棉鞋呀我都嫌冻脚。
4: 嗯嗯，这个咱们有很多男同胞啊跟您的情况啊差不多啊，就是平时手脚也不热乎，到冬天呢、
5: 嗯、
4: 在家里边穿着棉拖鞋还觉得冻脚呢，这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啊，属于叫肾中精血亏虚严重，您就是这种情况。哎，那你之前吃没吃过啥补肾药啥的？
5: 哎，不瞒你啊，之前呢吃过不少补肾药
4: 啊，
5: 可都白搭呀，
4: 都白搭了啊。
5: 哎，什么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固精丸，那都吃过。
4: 嗯，
5: 我还偷偷买过鹿鞭、艾果肾，但是啊，这都不解决问题。
4: 嗯，
5: 说实话吧，我都多少年了， 跟那媳妇儿就是各睡各一个屋，回避媳妇儿
4: 啊，回避，
5: 不敢跟他躺一屋啊，
4: 那是逃避啊。
5: 哎呀，我现在吧，但是最着急解决的是这风湿和这前列腺的事儿。
4: 嗯，
5: 孙主任，您说我这种情况是这个药行不行啊？
4: 哎呀，完全没问题啊！咱们中医不是讲吗？肾主骨生髓，精能化三髓。三髓是啥呀？我讲过，脊髓、脑髓、骨髓，是吧？而且十滴精能化一滴髓呀。咱们国家酸逆补虚方呢，不光是这里边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可以实现这个四虚同补。别忘了，这里边还有紫河车，紫河车可以补先天肾精。你肾精足了，你的骨髓呢必然充盈饱满，你的关节就能得到滋养了，所以你的骨质啊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而且当我们肾好了之后，肾与膀胱互为表里嘛，你肾好了之后呢，膀胱就固摄有力了，就尿急尿频拉拉尿啥的就自然就不存在了啊。
5: 哎呀，那给我来整三副啊，够不够？
4: 够了，三副药足够了。三副药你吃完了啊，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啊，不单说这个关节不疼了，胃也不疼也不胀了，并且呢排尿非常痛快，哎，不会说这个等半天啊还拉了半天，这都不会。
5: 嗯，
4: 特别重要的是，作为男人的这个腰杆子你会重新的硬起来啊，你就感觉后腰像有个小火炭似的，有小火炉似的。而且你用上补虚方，你就知道啥才叫真正的补肾。以前吃的什么你这个路边又什么海狗肾的，那纯扯淡。然后啊，你再配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咱们内外同调，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爱人就会对你竖起大拇指的。我把话撂这儿啊。哎，
5: 那感情好啊，孙主任。那这个按摩椅是怎么用啊？
4: 这个按摩椅啊，你拿到手之后啊，咱们会有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指导你用。
5: 哦，
4: 啊，先把名人报上，因为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截止到现在可能有600台都不一定够了啊，600-700台呀。
5: 哦，
4: 哎，就这样了，赶紧报名吧，一会儿别抢不着，好吧？哎
5: 哎，好的，孙主任。那我呀就先报名去了。
4: 哎哎，
5: 再见。
4: 好，再见啊。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6: 哎，孙主任好。
4: 哎，
6: 那个我吧，跟我们老伴儿，我们俩一人买了三副的这个补虚方。我不想麻烦您呢，帮我们看看看我们俩够不够。
4: 重病大病才三副药，你和老伴儿都想解决什么问题？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6: 哎，我说一下，我吧有糖尿病。
4: 哎，
6: 我现在呀已经吃完一副药了。
4: 啊，吃完一副药了。
6: 我看
4: 到
6: 这回赶上活动 啊，
4: 啊，
6: 比之前吧省了13590呢。
4: 嗯，
6: 而且还送按摩椅，
4: 没错。
6: 所以就昨天呢，啊，我都赶紧的又订了2台按摩椅。
4: 啊，
6: 这中午吧就给送到了。
4: 嗯，
6: 然后那个负责我的那个小孙老师说呀，他说踩着这个坐着靠着躺着他怎么用都行。
4: 是，
6: 然后我都挨着个的我都体验了一下。
4: 啊，
6: 哎呀，真的浑身可舒服了啊，特别解乏。
4: 啊，
6: 然后最后躺着躺着竟然在上面睡着了。
4: 哟，睡着了。
6: 嗯，
4: 然后经络通了啊，气血阴阳循环好了。哎，所以感觉躺着你坐一次就特别舒服，因为我说嘛你会爱上它啊。
6: 哎呀，睡得老香了啊。
4: 老香了啊。
6: 醒完后都觉得这个脑袋特别的舒服。
4: 嗯，
6: 就是还有就是我这个胃啊，就后腰后背都觉得也特别热乎。
4: 特别热乎。
6: 啊，就睡得好了，眼睛看东西也觉得清亮了不少。
4: 嗯。
6: 就比早晨睡醒的时候还舒服，我这一站起来走吧，都发现这个腿吧也特别轻快了。
4: 啊，是这样，我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你和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要配合一起使用，它就能够让糖尿病患者一辈子不得糖尿病足的，您信吗？
6: 我信。 这个按摩椅真的像您说的，谁用谁都会爱上。
4: 哎，
6: 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天早晨也是开始用的，他踩上面，他说都感觉这个麻索。

0: 嗖嗖的，不是有股热流吧，都往上窜。
1: 对, 对, 对，
0: 就是从那个脚底，然后哎，一直过大腿，然后直接就是窜到后腰，顺着这个后背的往上走。他说就感觉这骨头缝里啊，都是那种酸麻酸麻的。
1: 嗯。
0: 踩完之后啊，他还去那个早市晃了一大圈儿、
1: 嗯，
0: 这来回都走了2个多小时，他说一点都没感觉到累。
1: 没感觉累是不是啊？
0: 对,
1: 对, 对, 对，
0: 我们老伴说这个按摩椅啊，比我哥家的那个按摩椅还好。
1: 嗯、
0: 他说要是还有的话，让我给两个孩子啊，一家也整一个。
1: 一看你家这就是识货的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属于是咱们中医的国粹呀、啊。而且这款产品呢，不对内销，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咱说不是好东西，能代表国家说送给国际友人吗？不能啊，是不是？但是呢，你看你们家呀，哎，我觉得已经有两台了，你就别抢了，行不行？因为这次活动咱全国统共才2000台，而且截止今天到目前呢，就剩下800多台了。所以你家要已经都抢到俩，你就别抢了，好不好？
0: 哎呀，你说这个补气方好吧？我觉得按摩椅也特别好，真的、嗯。要不是我自己说用在身上，我真的不敢相信。
1: 嗯，
0: 你说我这才吃了一个月啊，现在我血糖都特别好。
1: 嗯，
0: 因为你看我这糖尿病吧，都10年了，就一直吃着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格列美脲
1: 啊。
0: 格列美脲我是一天吃3片。
1: 哟哟，那可别吃那么太多了，这3片就是最大剂量了啊。
0: 那我还觉得特别口干
1: 啊，口干。
0: 你看我餐前吧，那时候血糖是10到12左右，
1: 嗯嗯，
0: 餐后15到18，
1: 嗯，
0: 哎呀，那尿里面都是沫子，一到。晚上啊，都是这个膝盖往下都浮肿。
1: 哎呦，那你可要注意啊，别是出现这个糖尿病肾病了，这是啊。
0: 是，然后妇科吧也是老有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反复的发炎，
1: 啊、
0: 然后外阴道这块也是痒的，哎，特别难受。
1: 嗯，
0: 真的，就算我们老伴有的时候有想法，我都不敢想。
1: 哦，这个就是长期高血糖伤到你的这个下焦了啊，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啊，所以你看，但凡得糖尿病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没有不肾虚的。
0: 嗯，但是孙主任、
1: 哎，
0: 我为啥说这个药啊是能治病的好药呢？
1: 嗯嗯，
0: 因为我吃上有这么4-5天那样吧，我都感觉嘴巴不像以前那么干了。我上厕所就是尿里的那个沫子吧，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1: 哦。
0: 然后晚上我就按我这个小腿肚子的时候，那个坑啊、
1: 嗯、
0: 也变小了。
1: 就是这个浮肿的情况都减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是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四虚补呢，你肾气也养好了，所以像浮肿啊、泡沫尿啊，自然就改善了啊，很好。这个才用上4-5天呢，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变化呢？
0: 现在这个血糖稳定多了，你看餐前大概都是5.多到6.5之间吧，
1: 啊，
0: 餐后一般也都是。7到9点这样，
1: 嗯嗯，
0: 有几回吧还低血糖了，然后那个小孙老师吧，他让我把那个格列美脲停了、
1: 嗯，
0: 刚开始我不敢停，
1: 嗯，能理解，毕竟你吃了10几年的这个降糖药了啊，哎、
0: 是，后来我就天天测血糖
1: 啊，
0: 天天测，然后哎我一看没高，这时候才放心了，
1: 啊、放心了，
0: 对，
1: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糖尿病呢是吃人的病。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吃糖尿病的药，那你四虚同补啊，就能彻底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顶帽子了啊。
0: 嗯，是，太感谢您了啊，这个宋主任跟我们这糖尿病人啊研制这么好的药。
1: 嗯，
0: 我自从吃上这个药啊，我这妇科一直都挺好，也不痒了。
1: 嗯、不痒了、嗯。
0: 这回是老伴儿不仅我能配合好吧，而且最近我也有想法了。是不？嗯，都还行，就一点也不干涩。
1: 嗯嗯、
0: 要是以前吧都不行，都跟上刑似的，那才觉得遭罪呢、
1: 嗯、
0: 这回感觉真的自己好像还年轻了呢，
1: 感觉年轻了是不是啊？
0: 是
1: 这个《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啊曾经说过啊，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大家记住啊，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它不光有可以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这里边还有可以补先天之精的那个紫河车呢。紫河车呀、
0: 嗯、
1: 能补肾精，而且能固肾精，让男人这个腰杆子永远硬气，让女同胞啊永远的精血充盈，永远的容颜不老 啊，非常好，
0: 是，
1: 我有想法
0: 了，所以说
1: 是不是？

0: 这个我们老伴儿吧，也是一看我吃的这么好，他也要吃，
1: 他也要吃。
0: 他吧倒是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血脂高，然后有这个尿频的这个问题。
1: 哦哦。
0: 嗯，所以说我们俩就一人买了三副药。
1: 嗯、
0: 孙主任，你说我们够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买点儿。
1: 够了，够了，足够了啊！国家专利补血方啊，属于二代原研药嘛，小病轻症那就一副药，哎，重病大病才用三副药。再有，你们都拿了两个这个按摩椅了，现在就剩下800台了，所以我觉得啊，咱们发扬点爱心吧，好不好？哎，咱们让其他人呢也有这个机会都能用上，好吧？
0: 那好吧，孙主任，您说够了，那我就不买了。就是这按摩椅吧，哎呀，行啊，那我听您的。
1: 嗯，行，也非常感谢你们的配合啊。另外呢，我还要再说一下，特别您老伴儿啊，这个要有所克制。哎，细水长流才是真正的幸福，好不好？哎，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好，再见
1: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都吃过补虚方了，刚才听说厂家300年大庆 啊，我也要2台就是按摩椅。
1: 这是咱们雷允上300年大庆啊，你要想参加活动的呀，想要这个按摩椅的，咱们统一打场外那个400的电话去报名，不在我这报名啊。
3: 哦，那行那行，要么前段时间我还想再买点这药呢，
1: 啊，
3: 合计让老伴儿啊也吃点，刚好这不有活动吗？
1: 嗯嗯，
3: 我都买过3回了，从来没赶上这么大的力度啊。
1: 哎呀，是吧？别说你没赶上过，就连我老孙呢，也从来没遇到过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的力度啊！这不雷允上是300年大庆啊，也就是300年才有这么一次啊，以后呢？也不大可能说帮大家能节省13590块钱这么大的优惠了，更别想说还会额外再赠送5980块钱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都不可能。所以大家要是能参加住这次活动呢，我觉得您就是特别幸运。刚才我听说怎么你之前还买过3回药了，都买过3回了，那为啥还要买啊？
3: 是啊，因为我之前吃过3副药了
1: 啊，
3: 现在这不都停1个月了吗？
1: 啊，
3: 身体吧一直也挺好的。
1: 那还买啥呀？
3: 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可不好啊。
1: 嗯，
3: 那天天躺在床上啊，顿顿离不开药啊。
1: 哦，
3: 在我们这医院确诊的就是心衰
1: 啊，
3: 还肾衰，反正我
1: 心衰肾衰啊，
3: 啊，瓣膜关闭不全还。
1: 哦，
3: 然后高血压，什么肺纤维化，起来上个厕所啊都得人呢、啊、就是扶着。
1: 嗯嗯，
3: 就晚上啊也不能就是消停的睡觉啊。
1: 嗯嗯，
3: 两条腿啊都黑的，就是又黑又紫，肿的就像跟柱子似的
1: 啊，
3: 手脚凉的就像冰块啊。
1: 啊，你这个状态呀、啊、我感觉你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90%都不止，而且随时会有这个心脏衰竭呀、啊、或者呼吸衰竭的这种危险啊。
3: 可不是嘛！
1: 嗯，
3: 当时这不是在医院都签过病危通知书了？
1: 哎呀，都下病危了啊！
3: 对呀，大夫还这么说呢，说我顶多能活3年。
1: 啊，就是好了，出院之后也顶多活3年呢。那你、你后来怎么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的？你告诉我。
3: 是这样哈、啊，后来这不大夫说嘛、嗯，让我们回家慢慢养嘛。
1: 啊。
3: 但其实啊，我也懂得大夫的言外之意，在医院呢、
1: 啊、
3: 再治说也就只这样了呗。
1: 啊，对，
3: 天天呢就是说的花钱也没啥意义了。
1: 嗯嗯，
3: 但我姑娘不甘心，说不能就这么啥也不做呀。嗯，又去找大夫，大夫吧也理解说做家属的心情嘛。
1: 嗯，
3: 就建议说买一个叫什么补虚方的药，说可以试试。
1: 嗯，
3: 就这么的完了，然后我买了，之前这不听患者也提到过
1: 啊，
3: 我们也是冒蒙吃的
1: 啊。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说啊，那会儿啊，我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天天我都就是吃不进去东西，
1: 哦，
0: 喝口水我都咽不下去，
1: 嗯，
0: 就肚子里头就是总是想啥呢，就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还胀得厉害，当时我就寻。

0: 可不是咋的呢，都要写遗书了都。
1: 啊。
0: 完了，后来这不是姑娘嘛，给我那个就是那个买的药吃上这个补虚方嘛。
1: 啊啊。
0: 没想到我一个星期，哎，就主动就能吃点东西，还想喝水了。
1: 啊，胃气开始逐渐的恢复了，想吃东西了，这是好事啊。
0: 这不是一能吃东西了吗？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这有精神头了。
1: 还有精神头了啊。
0: 然后也能坐起来了，还能下地走路了呢。
1: 嗯。
0: 喘气儿啊，就比过去这是顺当多了，这腿呀、
1: 啊啊、
0: 肿也消了很多。
1: 消肿了啊。
0: 这姑娘一看我吃完这副药也挺见效啊，
1: 嗯，
0: 然后就赶紧给我又买了几盒。
1: 啊，对对对，这叫效不更方啊。这个补四虚啊，确实也需要趁热打铁的，一次补足了，咱们才能把这病根啊，这个连根拔除掉，叫斩草除根嘛，是不是啊？挺好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所以说，等到我也就吃了四十来天呗。
1: 嗯。
0: 哎，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身上啊就一点都不浮肿了
1: 啊，不肿了，哎呦，
0: 啊、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然后啊，排尿哎也都正常了，
1: 嗯，
0: 然后这腿上这个皮肤啊颜色呀都变回去了，就是
1: 变啊，就
0: 变
1: 成
0: 正
1: 常那个颜色的，
0: 嗯，
1: 哎，挺好。
0: 然后平躺着这睡觉，
1: 啊、
0: 哎呀，就一觉啊都睡到天亮
1: 啊，很好。
0: 哎呀，那会儿我在屋里我是待不住了，总想着寻下楼啊什么溜达溜达。
1: 啊，想到外边看看外边的世界，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你的四虚补上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能够濡养全身了，所以你看方方面面，不单是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有好转啊，哎，挺好。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孙主任哈、啊
1: 哎，
0: 就更没想到的是啥呢？
1: 嗯嗯，
0: 等我三副药吃完了，
1: 啊，
0: 这不我姑娘吗？非拉着我就是检查上医院。
1: 啊，这复查复查啊！
0: 你猜咋的？
1: 咋的了？
0: 这原先这心脏彩超说心脏大哈、哦，
1: 嗯，
0: 这回都缩小了。
1: 哟，那就恢复正常状态了吗？那不是？
0: 对呀，还有那个反流也轻了。
1: 还有什么？
0: 然后还抽血化验一大堆医
1: 啊。
0: 大夫说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我的血项检查呀。
1: 哎呦，恢复不错呀，这是啊，挺好。
0: 是啊，现在这个补虚方我都停了，
1: 嗯，
0: 停了得有啊一个月了。
1: 嗯，
0: 这心脏啊、血压啥的。哎，都挺正常，没啥事儿啊。
1: 哎，挺好。
0: 哎呀，老伴儿还总跟我开玩笑、
1: 嗯、
0: 说这老天爷呀又给我换了新老伴儿啊。
1: 换个年轻的是不是？
0: 换了。
1: 哎，这就是这个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的效果。所以只有这样的合手屋入药，才能确保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天下补虚第一方，哎，非常好啊，哎，
0: 是啊，这药啊真是没得说呀。刚开始我停药、
1: 啊、
0: 不吃药还有点不适应呢，
1: 啊，
0: 天天总担心这犯病可咋办呢、
1: 嗯、
0: 到现在连续一个来月了都没犯，真挺好、
1: 啊、
0: 这心呢就总算落地了。
1: 啊，心里落底儿了，是不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过吗？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放心吧，以后啊不光是不会再犯病了，而且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呀您延寿十年都不成问题的。
0: 哎呀，真是谢谢您呐、啊、孙主任，借您吉言、
1: 哎、
0: 我现在呀是信了您说的了，这补虚就是补寿命、
1: 嗯、没错。
0: 所以呀、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吃点。
1: 哦，
0: 他刚那个体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
1: 嗯
0: 嗯，还有前列腺还有点炎症，
1: 嗯，
0: 我还想买点留着就是上冬吃。
1: 啊、
0: 这样的话我俩不就一个人一个按摩椅了吗？
1: 按摩椅你一家一台就够了。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那个药枕的秘方，而且这里边还有那个纳米生物波束啊，还有赭石热疗，还有远红外光、
0: 嗯、
1: 还有智能芯片，还有各种经络按摩手法，它是多种手法多种用途相结合的，它的功能十分强大。你有它在呀、啊，哎，就相当于咱家里边有一个会治病的、会按摩的中医大夫了啊！要不是赶上说这次雷允上是三百年大庆啊，他不可能说拿出这么多来回馈新老用户的，那肯定以后也不能再有啊！所以想要的话呢，咱就得抓紧抢。但是我还是建议啊，咱们一家买一台就够用，好不好？哎，
0: 哦，好好好，孙主任，
1: 嗯，
0: 那行，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呗。
1: 行啊，赶紧报名，有什么情况咱们以后再聊，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孙主任，
1: 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

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炎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以失败而告终，心有不甘的日军纠集50000余人再次进攻晋察冀边区。1938年10月28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伏击战斗，此战使日军北围舞台的起伏彻底破灭。

0: 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这里提到的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第幺二零师第三五九旅，他们在1941年3月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把处处是荒山野草的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他们的贡献一直传颂至今。在后方生产建设中建功立业的第三五九旅，在抗日战场上更是横扫日军的精锐之师。1938年10月28日，第三五九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斗，史称邵家庄伏击战。1938年初，日军先后调集八个师团及三个旅团、两个支队，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进而攫取中原，攻占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徐州及中原战场的安危，先后调集64个师、领3个旅、约60万人，由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阔地域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一场大规模会战。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先后3次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向平汉、平绥、正太和同蒲北段铁路沿线的日军出击，牵制向徐州战场调集的日军。1938年2月9日夜，晋察冀部队对日军进行第一次出击，向后方实施袭击，并破坏交通线。4月下旬，为了阻断日军调集津浦路沿线兵力助攻徐州，晋察冀边区部队向平汉线北段进行第二次出击。
1: 1938年5月下旬，八路军第幺二零师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奉命带领部队由郭县进入横山地区的番治、浑源和广陵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0: 王震，1908年生，湖南浏阳人。1924年参加工作，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幺二零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在1938年7月7日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和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向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和附近城镇据点发起了第3次大出击。八路军一度攻克易县城，攻占定县车站及桃花堡、西河营、暖泉、北水泉等日伪军据点，袭入新乐、平山等县城，并击毁了北平近郊石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了香山附近的日伪军。此次破击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50余人， 扶伪军13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300余支，破坏铁路50余公里，使平汉线北段的交通一度中断。
1: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部队先后于1938年的2月、4月和7月，向平汉、平绥、同蒲和正太铁路沿线敌占城镇进行3次大的突击，其中平汉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中枢神经，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八路军的第3次大突击一度中断了平汉铁路的交通，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严重威胁。
0: 此时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军声称五台山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叫嚣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决心分兵进剿。于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向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各县大量增兵。寺内寿一1879年出生，他的父亲寺内正义曾任日本首相。寺内寿一曾任日本陆军大将，他以铁腕整肃陆军，主张侵华战争速战速决，因而指挥日军华北方面军猖狂进攻整个华北地区。

0: 1938年9月10日起，寺内寿一在晋察冀边区周围先后集结了第110、第26、第109师团、独立第2、第3、第4混成旅团等部，共计50000余人，以分境合击战术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企图摧毁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机关。
1: 日军过去采用的是长驱直入的战法，后来发现不灵验了，于是换了一套招数，也就是所谓的分境合击。什么是分境合击呢？就是兵分多路，象形合围。
0: 1938年9月21日，日军由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兵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大举围攻。在东线，由平汉县至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10师团，于9月21日占领曲阳、唐县、完县等边沿城镇后，继续向富平发展进攻。在西线和南线，由同蒲铁路之代县、定襄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09师团一部，即由正太县之孟县、亭山、井陉出动之独立混成第4旅团，分路向五台、孔子店进攻，企图合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在北线，由平绥县之玉县、广陵、浑源等地出动的日军第2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在9月20日占领北口、九宫口等地后，向涞源、灵丘等地发动进攻。1938年10月1日，日军攻占涞源、灵丘县城，其他各路日军也相继占领了五台、富平县城。晋察冀边区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日军占领。
2: 得逞后的日军积极修筑公路，建立据点，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以便分片清剿，各个消灭。对此啊，八路军主力转入敌后，袭击日军据点和主路的日军，以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
0: 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遵照晋察冀军区命令，在玉县、涞源、广陵、灵丘、大营地区对抗日军，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1938年10月5日，东路日军侵占富平县城，

0: 三五九旅与七幺七团配合晋察冀军区主力，积极打击敌人。经一天两夜激战，收复富平县城。八路军收复富平县城后，日军北路总指挥官、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长冈宽志中将从玉县抵广陵。王震判断该敌必将去灵丘，于是命令贺庆基率领的第七幺九团和第七幺七团第九连，在广陵以南10公里的张家湾、邵家庄地区进行伏击战。第七幺八团一部在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来援日军。贺庆基，1909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团长。
1: 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是以红军为骨干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排业上的干部大多参加过长征，作战经验丰富，部队士气非常旺盛，但该团武器装备较差，步枪大多是汉阳造，尤其缺乏弹药，有的战士只有十几发子弹。
0: 当时第七幺九团住在灵丘县以西的王庄铺，离设伏地约有50公里。经过积极努力，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第七幺九团于10月27日下午4点准时出发。他们避开大道，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速前进。部队经过12小时的隐蔽行军，于28日拂晓前到达预定地区后，就按原定部署迅速展开。邵家庄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最南端的宜兴乡，地形为半山半川，南高北低，属山川结合型。邵家庄是土石山区，而张家湾至邵家庄的这段公路是日军必经之路。这段公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形成天然的咽喉要道，两侧山上杂草丛生，十分便于隐蔽出击。此次作战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第七幺九团一营和第七幺七团九连担负主攻，由营长常修瑞、教导员彭兴云带领，埋伏在西侧山坡和沟下；第七幺九团二营担负助攻，埋伏在东侧山后；第七幺九团三营担负预备队，在二营南侧山后待命。战斗打响后，越进至张家湾西北侧之高地，据险扼守，阻击广陵增援之敌，坚打向北突围之敌。第七幺九团二营四连埋伏在预设阵地的南端，堵击向南突围之敌。团指挥所开设在一营后侧的山坡上。第七幺八团一部设伏于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由灵丘来援日军。
1: 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根据邵家庄附近的有利地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布下伏兵，张口以待北面来犯之敌。一场惊心动魄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0: 1938年10月28日8时许，灵丘日军乘车10余辆北上接应长冈宽志，行至贾庄黄台寺地区，突遭第七幺八团伏击，一举毙伤日军200余人，烧毁汽车5辆，缴步马枪30余支， 日军残部退回。十时许，长冈宽志率队沿公路南下，行至邵家庄村西，突然一声巨响震撼山谷，顿时日军头辆汽车被炸翻了，其他车有的起了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的汽车拦腰顶住，整个敌阵乱作一团。此时八路军阵地上的各式枪支一起吼叫起来，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人，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八路军火力控制。彭青云、唐修瑞带领突击队如下山的猛虎，向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见势不妙，企图依托汽车做掩护，进行火力拦阻。七幺九团突击队不顾一切向敌人猛扑过去，动作慢的日军还没来得及从汽车底下钻出来，就被七幺九团突击队击毙。从汽车底下钻出来的日军来不及上刺刀，就与七幺九团突击队员展开了白刃格斗。白刃战持续了30分钟，日军大部分被击毙，长冈宽志也被七幺九团教导员彭青云击伤。图片上的枪是日本38式步枪，当时七幺九团教导员彭青云就是用38大盖击伤了长冈宽志。长冈宽志倒下后，日军大乱。
2: 长冈宽志带领的日军大部分被击毙，广陵日军得知长冈宽志已经被围，急忙的驰援，11辆汽车载着步兵、炮兵400-500人，并有1架飞机在空中助阵，急匆匆的向邵家庄扑来。长冈宽志逃走时，却把指挥刀丢了。
0: 广陵县的日军出援，早在第359旅的预料之中。担任预备队的第719团3营，按预定计划，在战斗打响后，已在营长胡正、教导员陈友元的带领下，从待机地域向北迂回，进入了预设阵地。当日军援兵的汽车开到预设阵地前，就遭到719团3营密集火力的突然阻击，走在前头的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分被击毙。日军在遭迎头痛击后，恼羞成怒，妄图凭借兵力和武器优势对三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三营在日军重兵和强大火力压制下，全体指战员不畏强敌，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地扼守着要路，使日军始终无法前进。11时许，三营得知七幺九团主力已安全转移，便主动撤出战斗。
2: 邵家庄伏击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500余人，炸毁汽车10余辆，以及缴获了照相机、望远镜等一批军用物资，尤其是缴获了日军的作战日记和标有日军作战部署和八路军部分部队的番号及驻地的作战地图。
0: 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的支援了反围攻作战，有效的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北围舞台的计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宽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2: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1: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3: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的一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4: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5: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6: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7: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5: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

0: 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 像同样这

0: 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 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延吉通过精细化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把水上市场和网红弹幕墙的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持久竞争力，走出一条文旅融合发展的本土路径。
1: 我州召开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议，
0: 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好风景。今天走进龙井万亩苹果梨园，感受苹果梨丰收的喜悦，品味秋日的第一缕香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清晨的市井烟火，夜晚的霓虹流光，在延吉水上市场的袅袅炊烟，网红弹幕墙的璀璨灯火，构成了城市两张极具辨识度的文旅名片。一处是晨间烟火聚集地，一处是夜间打卡风向标。从网络走红到稳步长红，延吉不简单依靠流量红利，而是通过精细化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把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持久竞争力，走出一条文旅融合发展的本土路径。夜幕降临，延边大学周边的双语招牌陆续点亮，绚丽的灯光吸引大批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这处网红打卡点并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景点，原本只是普通商业街，特色双语牌匾在经网络传播下意外出圈，成为来延游客必到之处。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2: 我现在就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前，每到傍晚这里就人头攒动，来网红墙究竟看什么？品尝特色美食，打卡拍照，感受人间烟火，大家的答案各不相同。一处普通街区变成城市热门地标，背后靠的不是一味的炒作热度，而是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玩得舒心，才能真正把流量留下来。
0: 面对扑面而来的人气，延吉没有简单放任流量野蛮生长，而是顺势做好设施服务提质升级。延吉市在保留商铺原有特色招牌的基础上，统一规范风貌，完成量化升级改造。去年网红弹幕墙下还新增配套小吃街区，把打卡流量进一步转化为街区消费活力，带动周边小店餐饮业态共同发展。文广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在节假日期间还积极组织开展联合专项执法行动，规范网红弹幕墙周边旅游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延吉市公园街道立足网红弹幕墙商圈发展实际，成立商圈联合党委，组建百人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便民活动，共享小屋全天候对外开放，沿街商户让出空间打造暖心服务点，游客、新业态从业者、辖区居民都能就近享受便民服务。辽宁辽阳游客汪先生。
3: 早就听说这有一个网红墙，到这来看一看，感受一下网红的打卡地嘛，体验一些美食，做做打卡。
0: 四川南充游客郭女士。
4: 小红书种草过来的嘛，本来也去延边大学里面逛了一下，出来看了一下，打卡一下嘛，跟风一下嘛，看到这边有那么多美食就想尝一下，如果不是提前设饭的话，就有一种想要从头吃到尾的感觉。
0: 如果说网红墙代表延吉夜晚的热闹，那么全新升级的水上市场就藏着这座城市清晨最浓郁的烟火。搬迁升级后的水上市场彻底告别老场地、空间狭小和受汛情制约的短板，全新配套停车场等基础设施，汇聚850个摊位。延吉水上市场管理所所长全大勋。
5: 虽然比原来的地方离河有点距离，但是市场整体依然是靠近河道。还有呢，市场为了保留原市场的烟火气，市内南北两侧依然保留了很多朝鲜族传统美食。老水上市场的最大的痛点是停车难，没有足够的停车位提供给游客。现在停车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0: 热气腾腾的汤饭，软糯的打糕，鲜香的米肠，还有各类长白山特色物产一应俱全。本地百姓来采购日常食材，外地游客来品味朝鲜族特色美食。这里既是便民生活集市，也是体验民俗美食的文旅打卡地。延吉水上市场管理所所长全达勋。
5: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一个是停车位和新的建筑物，然后里边室内的通道也比原市场要宽敞，这些装修也得到了升级。
0: 一早一晚两个地标是延吉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近年来，延吉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推动多个景区完成业态换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红色研学、体育赛事、非遗民俗、山水风光、特色美食融入旅游体验当中。游客既能在烟火街巷感受边城人间百味，也能走进红色阵地，回望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守土固边的峥嵘过往，获得更加丰富立体的游玩体验。从一夜走红到持续火热，延吉的实践告诉我们，文旅发展不靠透支流量，依靠顺势引导、精细治理，把民生烟火打造成城市名片，才能实现从打卡地向长虹目的地稳步迈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10月11号，2026年周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敦化市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精神，对全州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州委副书记林晓林主持会议，副州长窦庆国出席会议并讲话。林晓林强调，要提高站位，增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政治自觉，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对重点任务亲自部署、亲自督办、扛起总责，把该抓的工作抓实，该担的责任扛牢，推动各项部署上下贯通、落地见效。要躬身入局，突出重点，对仗答题，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干，以钉钉子精神把短板补齐、弱项补强，把工作切实抓起来，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要协同发力，党委要统筹定向，政府要落实推进，行业部门要分头推动。要转变作风，保持严的标准不松劲，落实细的要求不疏漏，常怀慎的敬畏不妄为，务求实的作为不漂浮，以正确政绩观检验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窦庆国指出，筑牢底线思维，建立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机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是常态化帮扶的首要任务，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坚持多措并举，全力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是常态化帮扶的核心目标，是检验帮扶成效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对照重点工作任务，组织开展针对性培训，把政策讲透，把流程理顺，把标准立好，高度重视群众认可度，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的帮扶成效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会上通报了全州常态化帮扶工作相关情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10月10日至11日，我州召开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议，通过实地观摩、集中开会、汇报交流的方式，总结建设成效，交流工作经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全州美丽乡村建设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州委副书记林晓林主持集中会议并讲话，副州长窦庆国做工作部署。 林小林强调，美丽乡村建设牵一发动全身，关乎乡村全面振兴。三年来，各县市积极努力，取得一定成效，要在已有基础上，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持续把美丽乡村建设推向纵深，更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领导干部要在其位谋其政，增强知责担责的进取心，要见贤思齐，找差距，强化知耻后勇的紧迫感，要借力打力，善化缘，多想破局突围的巧办法，要不达目的不罢休，拿出攻坚克难的行动力，要抓铁有痕见效果，彰显实干实际的真担当。窦庆国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感、紧迫感，要紧盯短板弱项发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有变化、真提升，要强化组织保障，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长效化，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全力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各项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千里边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泉州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做出贡献。观摩期间，参会人员先后走访汪清县汪清镇西崴子村、大兴沟镇河西村、东光镇明月沟村和磨盘山村、安图县明月镇发财村、新河乡韩聪沟村和大桥村、万宝镇红旗村、敦化市江源镇二河店村、贤如镇城山子村、红石乡临江东村和中城村，详细查看各村村容村貌整治、乡村环境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美丽乡村建设落地成效，直观学习各地特色建设思路与实践做法。随后召开了集中会议，各县市逐一汇报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情况、阶段性成果、现存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相互借鉴，互通经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又是一年好风景，
1: 又是一年秋收季，延边大地沃野流金，万物

0: 丰盈，处处涌动着收获的蓬勃生机。广袤黑土地上，水稻翻起层层金浪，大豆饱满挂枝，玉米穗实饱满，马铃薯喜获丰收。山野田园间正绘就着五彩斑斓的秋日画卷。泉州各地抢抓农时，加紧采收，以产业丰收夯实乡村振兴底色。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好风景》，带您领略我州秋收盛景，记录田间丰收图景，触摸产业发展脉动，聆听百姓心声，全方位展现延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今天让我们走进龙井万亩苹果梨园，感受苹果梨丰收的喜悦，品味秋日的第一缕香甜。眼下龙井万亩苹果梨园迎来成熟采摘季，梨园内硕果缀枝，果香四溢，果农工人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打包发货，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图景。龙井市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山地气候与优质水土条件为苹果梨糖分积累、风味沉淀提供了绝佳环境。九十月份成为当地苹果梨品质最佳的采摘期。走进龙井市果树农场万亩苹果梨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梨园郁郁葱葱，饱满硕大的苹果梨挂满枝头，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肉细嫩多汁，甜脆爽口，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沉甸甸的果实承载着秋日丰收的喜悦。龙井市果树农场精品园负责人田月：
1: 由于今年天气原因吧，雨水比较好，今年苹果梨长得也大，果面也好，口感是今年在十几年来以内吧，今年是最好的一年。我的苹果梨吧，今年产量是比去年多了，多了3000多箱。主要的销售途径还是线上销售吧，在微信上发朋友圈那么卖，然后都装一些精品礼盒，发往全国各地吧。
0: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成熟的电商产业体系，持续拓宽苹果梨销售路径，打破传统线下销售局限。当地充分借力抖音、快手、淘宝、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通过短视频种草、网红直播带货、线上店铺直销、社群推广等多元化数字营销模式，全方位宣传推介龙井苹果梨特色优势，有效破解果品销售难题，让延边优质农品畅销全国。吉林经纬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秋成：
2: 通过宣传以后，我们现在接了很多很多订单，这个订单家里边一伙人，山上一伙人都在打包，工人呢在正常的现在下梨打开市场了，非常好卖。
0: 据了解，今年我州苹果梨种植面积与往年基本持平，果品品质相较去年有明显提升，果肉汁水充沛，口感脆爽，平均甜度可达12.5度以上，果品等级大幅优化，特等梨产量占比达总产量的70%，较正常年份提升20%。目前龙井市苹果梨采摘工作已接近尾声，后续将持续扩宽多元销售渠道，稳步推进果品销售，全力保障果农丰产丰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为切实保障市民温暖舒适过冬，延吉市供热企业正在积极做好供热前的准备工作，计划于10月13日起提前错峰开栓供热。进入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大厅，延吉市城区智慧供热管控平台的巨大显示屏十分抢眼。通过平台，供热部门可以对用热户实现全链条数据监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4: 通过升级智慧平台，我们把原网账户数据统一，通过 AI 分析，将以前的粗犷式的供热变成智慧化供热。我们选取了部分的供建楼房和热用户进行了平衡改造，让热更均匀地流向千家万户。
3: 今年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组织人员对辖区16万居民热用户进行了两次大排查，重点检查室内用热环境、往年的供热温度，同步建立问题清单，一户一策提出改进建议并推进落实，确保用热条件满足需要。完成了300多户室内分水器更换、管道改造、加装暖气片等施工，同时改造楼房采暖系统26栋，改造面积10余万平方米，涉及热用户1000余户。通过优化供热设施，有效提升终端供热质量。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4: 提升了服务的质效，通过我们的人工客服作息由6步提到14步，缩短了用户的等待时间。同时我们用平台的功能将生产和客服有效的结合起来，用户投诉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会提前进行预判，做到未诉先办。
3: 经过科学核算，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还新增20000吨原煤采购储备，进一步充实供热物资储备，筑牢保供底线。按照计划，10月13日，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将提前开栓供热。据了解，延吉市计划于10月13日、14日错峰起炉，其他县市计划从10月15日起陆续错峰开栓供热。开栓后，预计近端24小时，管网末端用户最晚48小时后可以感受到温度，各区域间1周左右能实现温度基本平衡。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错过土地确权，土地被登记在他人名下，记者协调二轮土地延包阶段重分土地。小区护栏外侧出现了30余米露天垃圾袋，占道且存在安全隐患，物业清理完毕并承诺长效监管。近日我们栏目组接到龙井市市民金日福的求助，他的妻子赵福石一家是龙井市志新镇新化村村民，岳父早年拥有村内承包土地，因为身体原因将土地托管给村里耕种，在土地确权期间，这块土地被村里确权到其他村民名下，直到近两年龙井市启动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赵福石作为合法继承人希望找回自家原有承包地，可过程却遇到重重阻碍，迟迟无法落实。采访中，由于赵福石个人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他的丈夫金日福代为讲述。据金日福介绍，早年间他的岳父依法分配到了村内的承包土地，并持有正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期因为常年患病无力耕种，便将土地临时托管交由村里统一管理代为耕种。
1: 叫金日福，我爱人叫赵福石，我老丈人叫那个赵东石，我们是那个龙井市志新镇的新化村五组的。完了，现在就是我们的诉求就是第一轮我们有这土地使用权。
0: 2015年以后，龙井市开始了土地确权工作。当时老人身体孱弱，子女常年在外务工，在土地确权过程中没有及时跟进，导致原有承包地就此被村里重新划分，并确权登记到了其他村民名下。
1: 把这个地那个交给村里，村里就是交给第二个人去承包这个土地了。完了，他现在那个时候就是又确权给他们了。完了，现在我们就是当初就是不想去村里面去闹啊，就是去影响村里面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一直等。现在正好是重新延包了，完了那个第二次那个确权也到期了，我们就是现在就把现在延包的政那个条件，我们重新把地收回来，我们自己种。
0: 在此期间，老人因病去世，妻子赵福石成为了土地合法继承人。金日福和妻子再想找原来的承包地，已经到了别人名下。他们一家向村里提出申请，希望找回岳父原有承包地，可是时任村委会拒绝了金日福的申请。
1: 村里面现在就是村长，现在就是刚开始不认这个红本，他只认绿本走，完了。现在就是去经营管理站也去说了，经营管理站那上面领导主席啊，或者是那个站长也跟我说了，就是他认这个红本，完了到村里那以后呢，他不认红本，他按绿本走。完了后来就是经营管理站出面了以后去村里了，现在就是他们现在认这个红本，就是只不过就是让我们等到啥时候，就是等了一年多了已经。
0: 金日福说，当年土地二轮承包和后续土地确权时，最开始的承包证是红本，后期又改为绿本，可是当时岳父因病离世，他们就没有及时跟进，这

0: 才导致了后续一系列问题。为核实具体情况，厘清问题症结，记者来到了龙井市志新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站了解情况。站长邓磊对此做出了解释。
1: 他说是当时95年的时候分到地了，但是现在回来以后呢，上村里面去没有他台账。这个我们第一时间呢也上村里去跟他村委会了解了，了解村委会呢也承认当时呢他参加了95年的那个土地承包这个工作。后期呢是因为在这个期间呢，他们的因为那个洪水，然后把这个地给冲了，他一块水田一块旱田。
0: 记者随后走访了龙井市志新镇新化村，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林海作出回应。他说第二轮土地延包政策核心为延包二轮承包权属，早年已经确权到其他村民名下的土地权属固定，无法随意变更收回，因此当事人想要回原始地块不符合当前延包政策。好在新化村在开展退耕还林政策后产生了一些机动地，就主动调剂了村里的机动地代替金日福岳父名下的农田地，但该方案却未得到金日福夫妇认可。
2: 退耕还林的问题也是今年刚出的事情，完了我们这期间是也是换届期间，完了就是村委会还有那个村民小组长都是换届以后才能够产生的，完了能全力能那个就是接上这个问题解决，完了我们也是这个是尽快要想解决的话也得5月份以后，或这个土地能那个吐出来，或者是能重新给个那个原来的村民分配到这个事情。
0: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求助人金日福再次向栏目组反馈最新进展。他说经过镇村再次沟通协商，村里重新给他们分配了土地，困扰一家人多年的土地权属纠纷终于圆满解决。近日延吉市新兴与和悦小区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小区外面紧挨护栏位置有一条长达30余米的露天垃圾带，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长期随意堆积，夏季异味刺鼻，蚊虫滋生，挤占人行通道，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与出行安全。记者来到新兴与和悦小区后看到，在小区护栏外侧，距离居民日常通行便道不足5米的空地上，一条狭长垃圾带清晰可见，总长约30多米。
3: 我们来到延吉市的新兴与和悦小区以后呢，找到了居民所说的堆放垃圾的地点。来到现场，我们发现这个垃圾带呢，大概有20-30米的长度，这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垃圾，有我们铲下来的枯树枝，还有呢一些我们家居用的这样的家用垃圾。这些垃圾呢堆的这个长度很长，几乎呢占了我们这一侧的道路。而且呢现在这方面呢我们还看到有停了很多的车辆，这些车辆再加上这些垃圾呢，对于这条道的出行呢带来非常的不便。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垃圾带挤占了半个人行道，成堆的垃圾里面还有陶瓷、铁器等尖锐物品，再加上两侧都停有机动车，这样的路面状态不但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在记者拍摄过程中，一位市民从此路过向记者介绍了这里的情况。
4: 就来回走也不方便，最关键的是它也不好看的，也不美观呢，对吧？
0: 该市民告诉记者，这片空地起初只有少量装修建筑垃圾，但是因为缺乏专人管控，周边居民、装修工人陆续将生活垃圾杂物倾倒于此，短短数月便形成连片露天垃圾场。小区的业主也曾先后向小区物业、延盛社区反馈，虽有过零星清理，但未彻底清运，缺乏常态化监管巡查，乱倒垃圾问题反复反弹，始终未能根治。除了环境脏乱外，现在大家更担心垃圾场内堆积大量纸箱、木质废料、塑料等易燃杂物，天干物燥，一旦出现明火极易引发火灾，威胁到周边居民楼的安全。
5: 你像我们大人骑还好点，你像孩子骑自行车碰着了他也不方便，对吧？咱也不知道找谁。
3: 好长时间了是吧？
5: 对，挺长时间了。这
3: 那现在作为咱们这个居民来说，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5: 最好处理掉呗，然后街道干净点、卫生点，不还挺好的吗？
0: 为了了解垃圾带具体成因，记者来到了新兴与和悦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得知记者来意后， 物业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就垃圾袋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6: 那这就是说因为可能最近一直下雨没来得及清理，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有定期清理的，不会堆放很长时间、然后今天那个已经联系工作人员在小区里边把就是有业主就是投放的建筑垃圾我们再收一遍然后集体清走、今天就会清的。
0: 节目播出前，新兴与和悦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垃圾袋已经清理干净，并表示今后会加强对小区周边的监管，保证居民出行畅通安全。近日，珲春市新安小区八号楼一单元的住户遭遇油烟扰民难题，楼道内弥漫着浓重的油烟味儿，即便住户紧闭家中门窗也无法隔绝异味，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记者了解到，新安小区非老旧小区，但楼栋投入使用多年，部分基础设施已出现老化破损情况。该楼的排烟管道是内嵌楼道墙体的设计，一旦管道出现渗漏、开裂等问题，隐蔽的位置让住户难以自行排查维修，油烟外溢扰民的问题也因此拖延下来。采访中，记者将油烟扰民的情况反馈至小区物业，物业负责人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核查处理。
7: 这小区主要是以公租廉租房为主，部分是回迁楼，就是商品楼吧，属于商品楼很少一部分。就我们来排查了，具体没发现什么原因，那个有那个漏烟的，这不属于着火那种烟，也没有那个火灾隐患。后期发现是呢，这个一楼101业主家装修了，怀疑是施工的问题。
0: 由于排烟管道内嵌墙体故障点位隐蔽，物业工作人员无法精准定位裂缝漏点，难以根治油烟外溢问题。为彻底解决住户困扰，物业向属地社区求助。接到求助后，珲春市新安街道长安社区党委书记吴日娜带着工作人员很快来到了现场，牵头开展全方位排查，最终锁定一楼新装修住户家的排烟管道为疑似故障源头。
8: 然后当时因为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我们就找工作人员，东方物业的工作人员呢，在抽油烟机底下点了两根烟，然后在吸烟的过程中，在楼道的电表箱闻到了烟味儿，所以说我们就确定了咱们这个味道产生的源泉。
0: 经过协商，该业主表示愿意配合物业和社区排查自家排烟管道，但是考虑到电表箱属于电力核心设施，内部布满供电线路，烟道漏烟问题可能涉及用电安全隐患，为排除安全风险，核实问题根源，记者随即联系了珲春市供电局工作人员到场勘查。电力工作人员现场仔细核查后确认，电表箱设备完好，线路运行正常，油烟外泄并非电表箱设备故障导致，楼栋整体用电安全不受影响，进一步确定了问题的根源是这户新装修的一楼业主家产生的。
8: 把电表箱开开以后，发现是通过检查发现是电表箱烟道在装修的过程中，电表箱后面的烟道被有一个部分被破坏了，然后找到了原点以后，然后跟业主进行了沟通，业主也很快配合了社区，把烟道重新改了地方，然后把原来的地方进行了加固和打胶，然后东方物业的工作人员也那个后期进行了处理，把后期楼道破损的地方都进行了维修，很快给居民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房屋装修改造事关楼栋整体安全与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公共排烟管道、建筑墙体结构、公共水电管线等均属于楼栋公共基础设施，严禁个人私自改动、拆卸、违规改造。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家庭装修务必遵守建筑物装修规范，切勿擅自改动建筑原有结构和公共设施，避免因为个人不当改造引发烟道渗漏、异味扰民、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邻里问题，共同守护整洁安全和谐的居住环境。安图市民汪先生因为突发疾病丧失收入来源，无力承担每月车贷，无奈他的姐姐便将贷款车辆交由贷款公司代为售卖，本希望通过卖车结清剩余贷款，未曾想车辆被他人接手处置后，不仅卖车款项杳无音讯，剩余车贷也无人偿还，导致自身陷入征信逾期、债务缠身的 两难境地。据当事人的姐姐汪女士介绍，她的弟弟在2024年1月22号通过汽车金融贷款的方式购置了一台家用轿车，当时办理的零首付零利息，贷款金额32000元，一时按期偿还月供。谁曾想原本稳定的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彻底打乱，弟弟确诊病情之后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不仅无法正常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还产生了大额医疗开支，家庭经济状况面临危机。
9: 当时我弟生病，然后他那个在医院嘛，然后那个车放家里了，然后他们说帮着代卖，然后我们就把车开过去了，就寻车在哪儿来的就给他送哪儿去。完送去的时候我们签了一份协议，他们帮着卖，然后那个车就放他们那儿了。贷款当时他们说的是就不用我们管了，如果要卖出去他们就买的人就给还了。
0: 可让汪先生一家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车辆交付给贷款公司业务员之后，后续麻烦接踵而至。随着时间推移，车贷持续逾期，罚息不断累加，金融机构催收电话不断，所有逾期记录全部登记在车主名下，导致个人征信严重受损。更让车主无奈的是，车被卖了，自己却一分钱也没有得到，贷款依旧全部需要全额承担，就此陷入车没了、债务仍在、征信受损的三重困境。
10: 大概是2025年4月还是5月份就开始，然后频繁接到那个电话，催款电话。我当时还问这是什么电话，然后他说的是我们贷款的，把车已经还回去了，然后车贷的前期我们已经都给完了，后期他收回去就应该是他已经说签了协议说他们负责，那就应该他们负责到底，为什么到现在还管我们要钱，频繁的催。公司的那个负责的那个女的就说不让我再找他了，她说你别找我了，我已经不负责了，让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处理。
0: 现在汪先生已经被汽车金融贷款公司起诉，要求他偿还所欠贷款以及罚息。让汪先生家人难以接受的是，欠款他们愿意偿还，可如今车辆被卖到哪里他们完全不知情，而且车辆始终没有办理过户。
10: 最大的顾虑真的是就是这个车现在虽然贷款在我们手里，但是车没在我们手里，名字还在我老公的名下，这车一旦出现重大事故的话我们背负不起。我们现在就想要么你把车给我们，我们继续还贷，要么这件事情就你出一个免责声明或者怎样，你们全权负责，就不要再骚扰我们了。
0: 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记者尝试联系当初接收汪先生车辆的经办人，多方打听后得知，这名经办人已经离职。针对汪先生所遇到的困境，记者拨通了汽车金融贷款公司客服的电话。
11: 他，我想现在你帮我查询一下他这里边这个欠款情况和还款情况。
12: 还款情况这边暂时看不了了，因为他长时间没有还款的话，现在最远期没还的到现在是552天，只能算一个欠款的总金额。然后截止到今天，如果说一次性还清的话，连本带息的金额是33407.33，如果有诉讼执行费的话另算。
11: 他一共贷款就才贷了32000，怎么33000多呢？
12: 逾期了快1年多，快2年，所以有滞纳金啊，那个东西一直没还。然后目前反正欠款这么多，因为他罚息也比较多，如果需要还款的话，我可以把你反馈负责还款事宜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们具体协商。
0: 按照金融公司的说法，借贷关系只针对汪先生本人，至于车辆如何处置，车辆流向何处，属于汪先生自己的事情，金融机构不会介入。一边是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要求偿还贷款，另一边车辆下落不明，尚未完成过户，随时面临车辆肇事带来的责任风险。汪先生一家进退两难，把贷款全部还清，却见不到车辆，也拿不到任何补偿。如果拒不还款，后续还可能遭遇强制执行的困境。记者也就这起纠纷咨询了律师。
13: 购车人如果被认定为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初签的购车合同啊，以及贷款协议呢，一开始都是无效的。我的建议呢， 是

0: 车主呢可以基于合同无效呢要求返还原物，家属呢应该尽快向法院申请宣告民事行为能力并指定监护人，这是启动后续维权的钥匙。千万别以为没过户就没事儿，现在的关键词是合同无效和无处分权，要尽快固定搜条等证据，走诉讼维权这条路。
1: 在律师的建议下，目前汪先生一家正在整理证据材料，打算先向法院提起车辆保全，通过司法手段锁定车辆，防止车辆被再次转卖处置，固定车辆线索，后续再通过诉讼途径厘清各方责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

0: 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开始，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啊！
0: 但不是大家还在想呢，怎么就在这儿才准时开始啊？这不听你们节目就开始不了了吗？
1: 咋的？你这个节目不开播，人家还不睁眼睛，不醒啊，不上班啊？
0: 但是呢，我觉得吧，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呢，这个此刻啊，就是听着我们的节目，那就是您出门大吉的一个开始，是吧？是一个。这个一天好运的开始是这个开始，
1: 是人都是好运的开始。一早上见你把老头气个到眼儿，
0: 行了，少说没用的。
1: 好吧，大家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节目。另外，你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是的，那在这里呢，老张和小颖呢也祝愿我们春之前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一路顺遂，万事称心如意。咱们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1: 没啥事干吧？今天下雨吧？下雨天打孩子，闲的也是闲的，哪个孩子不听话，收拾收拾他。
0: 不是，那你觉得这屋里头谁是孩子？
1: 外边那个熊二。
0: 行，
1: 喜欢
0: 广告时代的时候咱俩去
1: 一起走着
0: 的。好嘞，先带大家关注一下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啊。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珲春有中雨，其他地方小雨，白天呢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延吉12度到3度，图门14度到3度，敦化10度到0度，安图11度到0度，合龙10度到1度，龙井13度到2度，汪清12度到1度，珲春15度到4度，延吉12度到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要注意了啊，注意了，汪清和合龙，安图出现了0度啊，合龙和汪清仅仅是1度啊，敦化是0度，怎么样？
0: 降温了，
1: 快出现负数了吧？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昨天呢，咱们延边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
1: 小样，夏天没晒死你，冬天我冻死你。
0: 这才一开始你就要冻死我，你也太狠了，这老头。你看一下这个本周呢，咱们延边的天气情况的一些变化。从今天开始呢，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明天到16号早间呢，最低的气温呢是在-4度到2度之间，-4度哟。16号开始呢，气温呢稍稍的回升一些，18号再次下降。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8号。